0: 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其实我这边呢也是刚挂了电话啊，干啥呢？劝了一位老大姐啊。这老大姐呀，前段时间跟这个儿媳妇啊，因为家庭琐碎啊，生了点气，这不嘛，跟我打电话啊，把心里边的这些怨气啊说一说，完我呢借这机会啊也劝一劝啊，毕竟岁数大了，能不生气就尽量别生气。你看这个老大姐讲话了，操心呐啊，一身病，又高血压，又心脏不好，完血糖还高。啊，他讲话了，跟儿子儿媳妇住一起，有时候啊就看他们生活呀看不惯，怎么的呢，不攒钱，说难听的是啥呢，就挣一个花两，所以这老大姐看着就不顺眼。所以啊这一天呢跟儿媳妇就总拌嘴。我就问他，我说那为啥还住在一起呀？老大姐说，这不合计在一起，完了给他们也省点钱嘛，啊，一起吃一起住啊，这不还能有个照应吗？我说那你能照顾他们一辈子吗？我说那有多少热脸贴人家那冷屁股的。我告诉你一句话，跟儿媳妇之间呢，他是距离产生美。我说你也是从儿媳妇过渡到老婆婆的，那你知道

当年你做儿媳妇的时候啥样不？就是再怎么的，那也不是自己亲妈。讲话了，你这都是过来人了，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我说我给你讲个事儿，你就明白了。我们单位呀，过去有个王护士，就每年的逢年过节呀，他那儿媳妇都给他买东西。哎呦，那相处的可好了。我说你知道为啥不？老大姐说了，那是不是他舍得给他那儿媳妇花钱呢？我说不在于那个，每一次儿子跟儿媳妇俩人闹别扭，他这当婆婆的呀，都跟那儿媳妇站同一条战线上，每次都这样，所以人家这老婆婆会当。那反过来，啊，咱话说回来了，就儿媳妇再不懂事儿。一看老婆婆这么做了，她也说不出个一二来，所以人家那婆媳关系相处的就非常好。就你不管怎么的，面子上都过得去。另外，我说老大姐呀，我多说两句，就你在你儿子和你儿媳妇之间，不管啥事儿，你别搁中间来回这么掺和，啊，人家不管。小两口发生啥事儿了？人家是自己家的事儿，对不对？你别掺和。就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跟咱们老年人的思想那就不一样。他出生的年代就不一样，他经历的事儿就不一样，对不对？他们挨过饿吗？是不是？所以你跟儿媳之间呐，发生矛盾了，最终为难的是谁呀？那不还是你儿子吗？你儿子在中间受夹板气。那对你儿子来讲，人家跟媳妇儿是一家人呐。你说你跟儿媳妇之间啊，各个楞楞的，你说你这儿子，他是帮你还是帮他媳妇儿啊？对不对？你儿子在中间多为难呢。所以你得这么想，儿子终于成家了，终于结婚了，可算你这任务完成了啊，可算你这任务圆满了，以后。陪人家生儿育女过一辈子，不得是儿媳妇儿啊？所以，对儿媳妇儿好一点儿，你儿子呢以后就能好过一点儿。不是说谁怕谁，对不对？有啥怕的？日子你就得这么过，对吧？谁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说在一起过日子啊，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最终苦了自己。那有多少当老人的掺和的，到最后讲话了，那妻离子散的，儿子光棍了，对不？你现在娶媳妇不花钱呢，所以啊，这能不在一起住吧，就尽量别在一起住，就住到一起了呢，就尽量啊，别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对不对？到啥时候啊，人得有自己的空间，咱们做老人的呀，有条件的呢。你大点儿才行，你说我没这条件，那行，我也不给你们添乱，对不对？我不给你添乱，我也不给你增加啥负担，所以咱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个儿身体硬硬实实的，啊，别给孩子添负担。你看，你给他钱行，你说我给你3头2百的，给你个10002000的，哎，这行。你说我有病了，我需要你照顾了。那不行，没时间，啊，那你说你给我出点钱吧，那也不行，我没那钱，对不对？过去那话怎么说的了？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谁也不行。你病上几个月你试试，你躺上几个月你试试，你需要他照顾，让他照顾你几个月，你试试，就亲生儿子都不行，所以咱们呐也少操那心。跟他们着急上火犯不上啊，很多老人这心脏病怎么来的？高血压、糖尿病怎么来的？怎么加重的？不都是这么一股火吗？对吧？回头一看没用，操那心干啥呀？你是能改变啥呀？对不对？自己好比啥都强，自己硬硬实实的比啥都强，就该治病治病，该化瘀化瘀，该稳心稳心，该安脑安脑。你像立秋前后，要干的一件事就是守护好心脑。

不守户型吗？你像咱们沈阳这边有一位老姐姐王秀萍，昨天给我打的电话，老姐姐说老伴儿走了有几年了，她讲话了，我伺候她22年，22年呐，那到最后都不认识人了，就白天晚上伺候，吃喝拉撒都我一人整，就这么的伺候了22年，啊，她这一走，我这一下子就支撑不住了。就病来如山倒了，那段时间吐啊，哎呦，天旋地转的。到医院一查，啊，高压180，又拍的脑 CT，大夫说你这是腔梗，得加小心。这不嘛，这么多年呐，就一直维持着。他讲话了，成天呐昏昏沉沉的，那脑袋就像扣个大锅盖似的，黏黏的。他讲话黏黏的，都得去医院通通血管。啊，前几年呐，这心脏还出事了，就一个劲儿的心慌、心颤。啊，他说我自己也不懂那些什么，医院术语啊，大夫说是什么，又是房颤、早搏啥的，咱也不懂啊，反正就难受。讲话了，天天前胸后背疼啊，难受的时候晚上都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在屋里干点活，啊，那个心脏病犯了，这人就不敢动弹了。身上就像拿那个麻绳给你捆上了似的，那手啊、脚啊、都揪揪着。到医院，大夫说你这是冠心病，完事跟我说得支架。他讲话了，不敢支架呀。再说了，也没那条件呢。啊，这些年就一直就这么维持着。啊，前几天，啊，前几天挺好，舒和祥的药不报名嘛，就免费试用嘛。他说我听着了啊，我就报上名了。他说我合计呀，你看我病这么多年了，这个心脏问题呀，那么老多，那么老重，啊，我就合计，我报名试试呗，啊，我就报了个名，啊，还真报上了，啊，我参与上了。等我吃上第一天的时候，啊，身体呀倒没有啥太大的感觉，就是吃到嘴里，感觉心里这块很松快。你等到我吃第二天，啊，就第二针吃完的时候，啊，这第三天早上起来不一样了，啊，怎么不一样呢？就感觉这个脑袋呀松快点了，脑袋不那么沉了，脖子呢也不感觉那么酸了。说你看到今天早上，我合计我量量血压呢，一量，嘿，挺好的。我这高压140，啊，低压90。我一看，我这血压是降下来了，啊，下来了。啊，他说我难怪呢，我这两天感觉脑袋这么松快，啊，心脏感觉也松快得劲儿，啊，要不然每天呢脑袋啊昏昏沉沉的，脑袋发胀，啊，心脏也紧巴巴的，这松快多了。啊，这人就感觉松快了，轻松了，就想你身上啊扛着个千斤重担给卸下去了那种感觉。而且这两天呢，这两条腿走道还轻巧了呢。啊，这老大姐就说我是沈阳人，啊，我这人说话呀，不掖着不藏着，快人快语。啊，她说我今天我给大林老师打个电话，一方面呢，我是把我这好消息我跟大林老师汇报汇报。啊，让大林老师也高兴高兴。另外呢，我想咨询大林老师个事儿，就舒和祥这药怎么卖？啊，我用的挺好，我想用。那比我以前用的药都好。主要是啥呢？看看就像我这样的啊，能吃得起不？就你上医院看病啊，完了之后那大夫也得给你开药。啊，又是挂号，又是开药，完了也是花钱，啊，而且那医院检查费用更高，所以啊，少去几次医院，一年少住上2次医院，这啥钱不都省出来了？他说：“你看俺家老头啊，他有病了，我伺候了他22年，你看我要是瘫了呢，都没有人能伺候我22天。”我说：“那不能。”不有孩子吗？

姐讲话了，那别合计啊，别唠这个，讲话指望不上。所以啊，自己好比啥都强。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比我了解这个药，你帮我打听打听啊，给我们能多少钱，太贵了就算了啊。他说我那个退休金呢、啊、不高，你要便宜我就能用一用。说大林老师，我麻烦你帮问问。我说行啊，这事儿啊我一定当个事儿去办啊。我说我看到院长的时候问问他，因为人家忙啊，对不对？你不能总是看着人家啊。再一个，人家是院长，人家上下班那点跟我们又不一样。那么你像舒和香这药，你像很多人说吃完这药之后心脏松快了啊，这腿脚走道轻松了，吃完感觉这脑袋特别清亮啊，有的说吃完以后啊，这几天心脏也感觉特别松快，后背也不沉了。有人说吃完以后这几天睡眠也见好了，一天能多睡一会儿了。那么你像很多人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心脏轻松。为啥轻松啊？因为稳心了，通心了，因为救心了，就是心脏稳那儿了，所以你自己就感觉到轻松，心脏就特别松快，脑袋也感觉不沉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胳膊腿活动起来呢也松快了，走道啊也不是说两条腿关前沉了，前胸后背也不紧了啊，后背那个大石头块子也给你卸下去了啊，也不压着你了，你不就不沉了吗？所以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轻松。这一轻松啊，这人他就容易好病。这人到老的时候你记住啊，你说我想健康，我想长寿不遭罪，你就得做两件事，一个是稳定好心脏，一个是看护好脑袋。不有那句话吗？躲天意避因果啊，诸般枷锁困住我，顺天意成因果，今日方知我是我。所以你要看清一件事是什么，年龄越大病越多呀，对不对？你不要指望说啊，年龄越大我这病啊拖哎给拖好了给拖没了，那是不可能的，知道吧？这是你自己想的，不是现实，对不对？你说你好我好啊，这是咱们自己想的，我们希望达到的，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是啥呀，就是我们年龄大了，我们身体的病啊它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重，是不是？所以你把主要的病给它控制住啊，甚至说把要命的病啊给它控制住，那就没事儿。就我们今天所做的，其实这都是我们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是我们的目的，把主要的病给它控制住，争取咱们怎么的呀，多活几年。人呢要学会向死而生，我们的目的，我们所做的就是我讲的争取啊咱们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多享受几年生活。所以那天你看我在电话当中啊，我跟咱们院长也说了，我说希望舒和香这药啊针对我们这块病友，我希望这个价格呢你往下降一降。有人说医院这一盒多少钱？医院贵呀，医院一盒是1500多块钱，那你这个价格它不适合咱们呢，一盒才10支。所以我的本意就是让老百姓啊能够少花点钱，讲话了能花得起，这病啊能治得起，药呢能持续的吃得起。啊，你像我们有个患者60多岁，啊，一辈子没结过婚，下面还有个弟弟，小儿麻痹，上面还有个老妈，90多了，也是卧床，完自己还半身不遂，没有劳保，没有工作，你说怎么活啊？哎呀，有的时候想想啊，我都替他头疼。那怎么整？有人讲话，那也不能病死，对呀，是不是也得想法活着呀？就这么疼死吗？可能有人说了，不行，卖房子，这话不是人话。
怎么的呢？你卖了房子，这一家老小住哪儿啊？你管哪的？他有自己的房子，他就算有个家，就是大小，他是有个家呀。你像这样的家庭，可能是少数，啊，就咱们大部分能比这强点儿。但你说强，也无非老两口一个月退休金都3000多呗，啊，加一起能凑个5、6千块钱，对吧？但就像我说的，不吃不喝啊，不生活呀，水电费不用交啊，包括说你不用买菜呀。是不是有时候还心里边惦记着得给孩子攒点啊？啊，包括现在有的那年轻孩子有车贷、房贷五的，那小的不行，你做老的，你不得往里搭点啊？讲话了，你得搭把手啊，你还能看着他受罪啊？而且你像有的呀，就老伴儿已经不在了，自己一人了，你说这钱能攒哪儿去？啊，能把自己捣鼓明白，那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也是打心眼里想帮帮咱们这些老伙伴啊！我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给大伙啊省点钱。你说你让我帮你挣钱，那我挣不来啊，我不会，对吧？咱没这水平啊，咱没这脑袋啊。说带着你出去挣钱去，那我做不到。但你说你要让我帮你治病，尤其在心脏病上，在脑病方面上，我能做到。啊，我给你看个病啊，是不是啊？啊，给你找点好药吃啊，省点钱呢。说这方面我努力啊，我去做，我还能做到。我不愿意看到谁因为这条件不好啊，因为这个自身的条件呢，耽误了这病情。所以我不愿意看见就谁因为在钱上面而耽误了看病治病，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你就像说香这药，你相信我，这药绝对值得你去用，就值得你去吃。你心脏病人吃上肯定见好，你吃上肯定心脏有劲儿，心气儿肯定足，说话啊、干点啥呀、活动啊，肯定有劲儿。你包括咱们有心脏疼痛的、心脏憋闷的、上不来气儿的、前胸后背疼的，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肯定有改善。这药让你这个心脑啊都能兼顾，因为你记住，心脏不好的人，脑血管都不好。脑血管不好的，有脑梗的，血压肯定不稳定，就是这个血压呀肯定高。啊，你血压高的，你心脏能好吗？所以舒和香这药啊，让你心脑兼顾，这药啊，它能够开窍辟秽，镇静安神。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镇静安神？如果放在心脏，这叫稳心啊，这叫稳定你的心脏，让你心脏安稳。你像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心跳异常，有的早搏，有的房颤，有的心脏偷停，有的甚至室上素，有的是心慌心悸，这都叫什么呢？心脏不安稳。那么这种不安稳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你可能是气出来的啊，情绪造成的，也可能是惊吓造成的，你有可能是怎么的？是累出来的，这都有可能，就造成了你心脏神经损伤。所以出现了各种心脏不安稳的表现，这种情况你吃啥药都不管用。你说我吃贝塔勒克啊，我吃点那个洛伐他汀，我吃点硝苯地平啊，我吃人参啊，我吃鹿茸，或者各种中药都不管用，只有一样，就是针对于心脏不稳、心跳异常这件事，你就得吃一样东西，就舒和香。舒和香。针对于心脏，它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一般药来讲，它达不到这效果。所以，舒和香针对于心脏稳心，针对于脑袋它安脑，啊，开窍镇静，啥意思？你比如你血压高，啊，人呢血压高，啊，脑压也高，我们讲话了叫颅内压。你颅内压高，脑血管神经就很容易出现异常。这一异常不要紧，就容易引起脑出血。
这一脑出血。

0: 这人不就完了吗？说想起到什么作用啊？镇静作用，能让你这脑血管神经稳定，能稳定住脑颅压，避免脑溢血发生，它起到这么个作用。你看几年前啊，咱们医院那个王主任他闺女带他和老伴儿去旅游，也有故宫博物院呢，回来跟我们讲，哎呦，那里边啊全是宝贝呀，看见那个乾隆的那个枕头了。那解说讲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想的老百姓这样的枕头，怎么的呢？是用那个苏合香填充到里边做的枕头。那皇上就枕这个，他回来跟我讲啊，说这古人太有智慧了啊，那苏合香开窍辟秽，镇静安神。你说镇在这上面，你说那个皇上还能有高血压，还能睡不好觉啊，还能脑溢血呀？他说的也对。啊，清代皇帝没有一个是脑溢血死的，你听哪个皇帝高血压了？一个也没有。所以这苏合香啊，好东西，开窍辟秽，镇静安神，就安这个心脑，啊，是又稳心又安脑，那保护大脑，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平安，避免脑溢血，避免脑颅压高，好东西。所以你说苏合香这药好不？所以这药能解决你心脏问题，你心绞痛啊、心悸呀、啊、气短呐、啊、胸闷呐、啊、心前区疼痛啊、后背疼痛啊，啊，心脏房颤早搏啊、心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室上束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狭窄呀、闭合不严呐、心肌缺血呀、心慌自汗、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啊、心衰、心梗等问题，都能帮助你解决，啊，能解决你脑病的问题。你腔梗啊、脑梗啊，你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小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啊，高血压脑病、糖尿病脑病，啊，这药啊能解决你脑病问题。苏合香这药好，就好在这儿了。这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可以说，一药解决心脑所有问题。所以，什么是好药啊？这就是好药，一个药好不好，你吃上你就知道，就像苏合香的药似的，你吃上了你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喽。
1: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脂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昨天呢，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江西有一位老人，自己一人生活，老伴去世多年了，啊，孩子也不怎么来往。这老人每天就只吃咸菜，不舍得花钱，也不舍得看病，最后呢，就死在屋里了。那么死了之后，都过了多少天了？

啊，有那个臭味儿了，而且这是邻居啊，也好几天看不着他了，所以邻居就报警了。这工作人员呢，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呢，啊，包括警察呀，从老人的屋子里边啊，清点出不少钱，说6个人点了能有3个来小时，所以当时我看完新闻之后啊，我就特别痛心，我为他感到不值。你说人活着究竟是为了啥？所以我们省吃俭用，我们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你攒钱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完了让自己有个过河钱吗？对吧？为了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手里有钱，不用管谁去要，不用管谁去借。说白了，不都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生活得好，就即使有一天离开了，也能体面的离开，对不对？所以啊，你就记住，钱呢，永远它是为人所用的，一个劲儿的紧吧，一个劲儿的苦，它没有用，那钱它就失去作用了，对吧？你就像刚才我说的似的，你不是没钱，有钱，完了你净吃咸菜，一辈子到头，啊，临走了。可能都没吃顿好吃的，你回过头一看，你攒这些钱有啥用啊？所以来世上这一回，啊，别太清苦了，啊，没啥用，对不对？一点用没有。前天，大连有个老大姐给我讲这么个事儿，老姐姐说，我大连金州的，啊，跟我讲，儿子管借钱，借30万，我说干啥呀？借那么多呀？老大姐说：“儿子要做买卖，说开饭店。”我说：“你儿子今年多大岁数了？50多了。”我说：“那拉倒吧，啊！”我说：“你宁可你给他10万块钱，也别借给他这30万。怎么的呢？他容易给你折里边。你想想，都多大岁数了，还做买卖？50多岁了，讲话知天命的岁数了，还做啥买卖呀？有保安的工作呀，找个保安的工作，给人打个精，不也挺好吗？对不对？”60岁退休了，再对付个10来年退休了。我说你就宁可给他10万块钱，啊，那30万你也不能全给他。尤其你这岁数大的，到老了你手里得留点过河钱儿。你把那钱都借出去了，万一有一天你用钱了，你怎么办？你去找人借，你去找人要，你要钱你就容易得罪人，你借人家还未必能借给你，对不对？所以这过河钱是不能往外借的。就亲戚也不行，借完了很容易以后你就不走动了，最后还落一身不是。所以啊，老了啊，就别参与太多的事儿，你就记住，把自己管好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啊，能走能撂比啥都好。那自己好才是真的好。我总说，你给孩子留个几万块钱啊，说我给孩子留个几十万，说我这一辈子啊不容易。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啊，没用，孩子体会不到你的苦心，所以呀，咱们自己身体好点比啥都强。你像昨天我接一电话，岁数不大，一问才57岁，啊，刚退休几年，跟他一聊，我都替他难受。怎么的？57岁，你猜猜他糖尿病多少年了？我说出来都能吓你一跳，多少年呢？30来年了，27岁得的糖尿病，啊，是妊娠期糖尿病，啊，就是生孩子时候落的糖尿病，就靠打胰岛素，啊，一天短效的、长效的一起打，啊，他就跟我讲，现在2个眼睛几乎是看不清了，看啥都是影影糊糊的，俩脚24小时成天是麻的，就一开始疼，后来麻。啊，再就是发木，完肾也不好了，肌酐也高了，尿酸也高了，完心脏也不好，啊，冠心病，他讲话了，冠心病也20多年了，心脏早搏房颤，你说这身上哪有好地方呢？我说你这年龄不大，怎么一身病呢？他讲话了，哎呀，我这多亏遇见好人了，啊，从去年我遇到大林老师。啊，我是去年用上森柏这药的，啊，他说我现在心脏可好了，去年整个一年我就没上一趟医院，没去过医院，

啊，他说往年呢，我得总上医院，一年得往医院跑上几回，甚至还得住上几回呢。啊，这现在强多了，啊，尤其是前几天我吃上那个你送我的舒活香那药，啊，他说我什么表现呢？就是感觉心脏啊特别轻松，身上轻松，啊，所以感到特别舒服，所以我就想请大林老师啊也帮我个忙。啥忙呢？就是舒活香这药啊，啊，我这几天我吃的挺好，我合计着这是好药，对吧？我买点儿，啊，我吃别的药我也得花钱呢，是不是？我买点儿，而且这几天吃的挺好，接上六，别让它断了，啊，这不再有几天立秋了吗？我提前给它用上，所以想让大林老师帮忙问问，啊，这药多少钱能给我们？完了之后呢，我吃多少？啊，合适，是不是？啊，能不能吃得起？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事儿啊，我只能帮你沟通沟通。哇，具体说多少钱，现在我还不能答复你。那么心脑病，你记住，必须得看护好。那，啊，你看这几天很多人提到心脏疼痛，这几天不疼了，心脏憋闷这几天也不那么憋闷了，因为心脑正在一天一天的安稳。所以你感觉怎么的？哎，我这心脏敞亮了，啊，我这后背不那么沉了，就像那个大山呐，给挪开了似的，不用背一座大山了。完了之后，我这腿脚也轻松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心脑稳了，所以你就轻松。所以为啥说他是心脑病患者最后的一道防线呢？就在这儿呢。所以这药啊，你入口即化，往嘴里一打。是吧？吸收效果可好了，啊，几分钟你就能感觉心脏舒服，几分钟你就看你那脑袋舒服不？心脏舒服不？啊，那不是说舒服一点儿啊，讲话了，老舒服了。你像昨天我接一电话，老哥哥叫王登，啊，登山的登，是一位心脏病患者，又心脏病又有脑梗，啊，和老伴儿小孙子一起过。他那个小孙子的父母离婚了，也就他那孩子啊离婚了，就谁也不管这孩子了，啊，说这孩子不可能没人管呢，得判给谁了？判给儿子了。但是他这儿子呢，人家不管，又重新组建了个新的家庭，所以呢，从小这孩子呢就跟着爷爷奶奶身边过的，啊，所以这爷爷奶奶也舍不得这孩子，就给留下了。孩子身体也不好，这不就一直在老人身边吗？啊，挺大了，念高中了，啊，但这孩子不怎么爱说话，啊，说也是心脏不好，他有点认生腼腆。啊，老哥说我们老两口啊，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离婚离得早，说这儿子有点不务正业，怎么的呢？爱耍牌，就是在外边啊打牌。啊，后来呢，这媳妇啊就跟他离了，这孩子呢，这不就扔给我们了吗？啊，你说我和你嫂子今年这都80多岁人了，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那玩意儿他老在外边耍钱，啊，人家都上家里去要钱呢，我们这是连气带吓的，心脏都不好，我俩都冠心病，啊，你看你老嫂子这手还伸不直了。啊，他有风湿也挺重的，我是去年查出来的脑梗，这些年呢药没少吃，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说话功夫，老哥哥把他吃的那个药啊，就都给我拿出来了。啊，你看这药，啊，还有这药，反正都是一堆药。我说老哥哥呀，你这些药都在哪儿买的啊？老哥哥说，嗯，有的是那个开会买的，啊，有的呀是听谁谁说好。管用，完了也跟着买，有的呢是看电视买的，啊，我说你这些年，你没少在这药上花钱呢。他说是，我说那我问你件事，你买这些药你是为了治什么病啊？啊，我说就为治我这心脏啊，啊，我心脏病，我去年脑梗了，我为了治我这脑血栓心脏病。我说那我问你，你看看这药盒上。主治功能写的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不？

老哥说：“哎呦，大林老师啊，那这药盒写的不对呀、啊。有的药盒上，要不就啥也没有。你看这药，这不写补肾吗？也没写治疗心脑啊。啊，另外你看这蚂蚁，啊，这上面啥也没有啊，也没写治疗心脏，也没写治疗脑梗，治疗这个心脑血管病啊，上面啥也没写呀。”我说：“另外，你这些，这都啥药？它也不是个药啊。”老大哥说：“那我这些是开会时候买的，啊，去跟人家听会去了，完了买的。”我说：“老哥呀，咱别说没钱，咱就有钱，咱也不能这么花呀。那开会，我说句不好听的，啊，那鸡蛋是那么好领的呢，对吧？免费领鸡蛋，可别老去开会了。”我说：“你开会。”你买的那些都看着像三无产品，你可别吃了。另外呀、啊，这些药啊，还都是一些补肾的，还有健脾的，这也不是治疗心脏病的呀，这也不是治疗那个脑血管病的呀，对吧？根本就不是治疗心脑的药。旁边那老嫂子说了一句：“你听大林老师说没？”老哥说：“啊，他们说治病。”说治我这病，我说你不用听谁说，谁也不用听谁说，你就看药盒，啊，药盒他写啥他就干啥的，他写了他就能治，他没写他就治不了。我说老哥呀、啊，你把咱们免费试用的这个舒和香这药你拿过来，还有这个药盒吗？他说有，啊，我说你看他怎么写的，叫什么名，是不舒和香？我说你再看看它那功能主治怎么写的，用于什么？用于中风、胸痹、心痛。不是，虽然短短就这么几个字儿，那说的就很明白了。这药治疗的不就是心脑吗？所以。

0: 完了之后呢，你这脑病上它不单纯是脑袋的问题，它和心脏有关系。因为从中医讲，心主血脉，你脑袋里边不都血管吗？这血管它就归心脏管呢。
1: 嗯，
0: 对吧？你心脏功能强了，它有劲儿了，它蹦的血多了，你脑袋它得到的血不就多吗？
1: 对，
0: 哎，所以苏合香这样的，它又能够帮助我们通心，又能救心啊，又能安心稳心。所以说，它是心脑同治的，你用起来它就好。啊，
1: 是大林老师，你说要是不对症的话，我母亲能见效吗？
0: 对呀，
1: 我真太开心了。但是咋的呢，大林老师最好吧？哎呀，最好能便宜点儿。
0: 便宜点啊！
1: 你说医院吧，1500多一盒。哎呀，你说用的吧，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有点吃力。你说我们是农村的，也没有退休金
0: 啊。是。
1: 你看你能不能和医院商量商量，要是便宜点儿。我和我母亲一起用，
0: 行啊。这个药的确在医院呢是1512块钱是一盒，一盒十支。
1: 对，
0: 如果说
1: 挺贵的。
0: 对呀，咱们这么用的话，那一个月得1000-2000块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
1: 对呀，真的是扛不住。
0: 你要是农村的，那就更承受不了了啊。
1: 嗯。
0: 所以咱这病又不能不治啊。那你这事儿啊，我想想办法，因为这两天也有很多人说了。我也跟大伙说过啊，我说我看看碰着院长了，我跟院长好好沟通沟通，商量商量这事。
1: 哎呀，太好了，因为这个药吧，真是心脑专用药，通心通脑的好药啊。
0: 是。
1: 大林老师啊，哎呀，你快跟我们老百姓商量商量吧，商量妥了，我和我妈都用啊。
0: 行。
1: 啊，那谢谢你，大林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没事啊，就这几天啊，你注意听我讲课。
1: 哎，好的，
0: 完了之后这事儿有啥变化啥的，我第一时间就通过咱们这个收音机跟大伙说了啊。
1: 哎，好的，哎，好的，大林老师，那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的。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5: 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6: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5: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4: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
7: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8: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9: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0: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2日20时到3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6级，阵风7级，2日2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长山，气温26到30度。小长山，气温26到30度。广路，气温26到31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6级，阵风7级，2日2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张子，气温26到32度。海洋，气温26到3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3日，因天气原因，长海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55，全天共执行29个班次，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的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共执行28个班次。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确实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或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在中国人的美食基因里，总有一脉流动的水系密码。当晨雾漫过柳江岸，这座被山水眷顾的工业之城正用沸腾的汤锅演绎着独属于岭南的味觉方程式。柳州人把江河的慷慨化作餐桌的诗意，让山野的馈赠碰撞出惊蛰味蕾的盛宴。从西江流域的鲜活渔获到苗岭深山的原生香料，柳州人用40年光阴熬制出一碗惊艳世界的风味符号。当工业重镇的钢铁筋骨遇见山水之城的柔肠百转，这里的故事注定要在沸腾的汤锅中写下新的传奇。螺蛳粉，柳州的灵魂担当，有人说它臭，但别具一格。可一旦鼓起勇气尝试，就会发现这股臭其实是酸笋发酵后散发出的独特魅力，

0: 丝粉只是穷人的快乐水，配料简单到只有螺丝、酸笋、腐竹，但柳州人硬是用酸辣美学征服了世界。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让他一夜爆红，2020年更是跻身国家级非遗，连汤底都熬出了文化底蕴。如今他不仅是广西名片，还成了国际网红。就连柳州人自己也没想到，随手一煮的臭粉能卖到750亿产业链。从远古梭罗到现在梭粉，柳州人用一碗粉证明了美食的终极奥义，就是不按套路出牌。下面我们就探究一下这碗地道的螺蛳粉是如何制成的。
1: 每隔一段时间，常年在外奔波的韦月军都会回到老家的小院沉淀心绪，但这次归家，他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
2: 哎，老四，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要聚一下是吧？那我等一下去摸点螺蛳回来。好。
1: 在异乡打拼时结识的朋友们，曾约定好每年相聚。今年终于轮到韦月军张罗了，好友们早早点名要吃他亲手做的螺蛳粉，熟于制作的韦月军欣然应下。螺蛳粉的制作总是从摸螺蛳开始，对柳州人而言，摸螺蛳并不是件难事，躺在岸边的螺蛳直接见一个捡一个，需要从泥里扒出来的螺蛳总是伴随着河蚌之类的意外之喜，甚至于水中央随意捞一把也能有所收获。
2: 因为小时候吧，我们就是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然后我们经常会到河边去摸这个螺蛳回来吃。现在长大了以后，我们一天不吃的话，我们也有点不习惯。
1: 柳州石螺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直到如今，石螺已成为柳州饮食的一大特色。炒螺、煮螺、包螺，以螺蛳为食材制作出的美食，在以酸辣鲜爽烫为主的柳州风味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新鲜的螺蛳经过浸泡和反复清洗，泥腥味已荡然无存。剪去螺蛳尾部，确保卫生的同时更便于入味。蒜米、姜片爆香，倒入螺蛳猛火快炒，直至有螺肉跳出。汤底决定着螺蛳粉的口味，是制作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炒制完成的螺蛳倒入清水中，放入猪筒骨与十多种佐料，大火烧开，小火熬煮，直到螺肉融化在汤锅中，一锅酸辣鲜美的螺蛳粉汤底才算完成。多种辅料摆开，万事俱备，好友们也终于到来。
3: 老师，阿
4: 叔，这螺是不是经常在我们那个河里面摸的？
2: 对，就小时候咱们在河边摸的那个螺蛳嘛。
4: 你的味道怎么样？
1: 柳州本地特产的米粉，提前用冷水泡软后，简单烫熟捞出，新鲜笋发酵酸化制成的酸笋，滋味奇妙，赋予了螺蛳粉独特而令人欲罢不能的香气，与酸菜、炸腐竹、炸花生米等辅料一同铺陈在米粉之上，螺汤没过，美味即成。
2: 来了来了来了，让你们久等了。哎呀，
5: 那么久啊。
4: 对呀、
5: 啊、
2: 好吃的东西一定要精心准备啊。
4: 哎呀，
1: 螺蛳粉端上餐桌，瞬间吸引了好友们的注意。精心熬制的螺蛳汤搭配软韧爽口的米粉和香而不腐的酸笋，多种配料相互衬托，令人垂涎欲滴。
2: 我跟你说，小时候我经常去河边摸这个螺蛳回来煮螺蛳粉，
4: 有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5: 还是那个味道啊。
4: 对，
2: 是吧？
1: 尽管如今早已不是一穷二白的少年，也尝过无数

0: 滋味，但在围月军心中，支撑着他走过贫苦时光的螺蛳粉始终无可取代。制作螺蛳粉的店铺与摊位遍布在柳州的大街小巷中，以螺蛳粉为核心的美食经济也蓬勃兴旺。当地悠久的工业传统让螺蛳粉得以实现规模化生产，以速食形态快速传播。但纷繁饮食中仍有诸多无法以成品传播的美食，这是独属于当地人的味觉记忆。
1: 其实除了螺蛳粉还有很多美食，其中就有一道令人难以忘怀的田螺鸭脚包。这不仅仅是道菜，更是一次味蕾与文化的深度交融，让各地游客们深刻体会到了广西美食的魅力所在。这道菜以新鲜的田螺和鸭脚为主料，田螺肉质鲜嫩，富含微量元素和多种维生素，具有滋补、抗疲劳、增强免疫力的功效。而鸭脚则富含胶原蛋白，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变得软糯可口，入口即化。两者在锅中相遇，鲜美的汤汁将两者的精华完美融合，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味。此外，田螺鸭脚包还巧妙地加入了酸笋、芋头、金针菇等辅料，以及秘制的调料和香料，如桂林辣椒酱、腐乳、米酒等。这些调料不仅提升了菜肴的层次感，更使得整道菜香气扑鼻，味道浓郁。
0: 细雨蒙蒙，小城从沉睡中渐渐苏醒。送别了好友的韦月君却没有立马投身忙碌工作，反而驶离了市区，在微凉秋风中敲响了偏僻小院的门。
2: 哎，来了，吃饭了没有？
3: 吃了吃了。
2: 那我进去，
0: 坐下。有着多年美食制作经验的王波是韦月军新拜的师傅，工作奔波让韦月军得以尝遍各地美食，但唯有热辣鲜美的柳州风味能带给身心难以言喻的愈贴。王波将徒弟对于家乡美食的赤诚热爱看在眼里，决心将美味秘诀倾囊相授。螺蛳鸭脚包是柳州的传统美食，顾名思义，酸辣鲜爽的螺汤依旧是美味的关键。熬制过程大同小异，但菜品整体的制作更为繁琐，难以大范围普及。鸭脚不去皮是柳州的传统做法，让外地人难以理解的处理方式却是每个柳州人的心头好。清洗干净的鸭脚炸

0: 装入沙包，一包鲜香酸辣的螺丝鸭脚包就制成了。一气呵成的制作流程背后，是王波数十年如一日的烹饪岁月。暂且未能熟练掌握的文月君并不气馁，决心以无数次的尝试与练习成就地道滋味。工业赋予了柳州开放灵活的城市形象，而山水相得则造就了柳州醇厚热烈的灵魂。无论是遍及各地的浓郁素食，还是留守家乡的繁复美味，螺丝都以其独特的口味充实着柳州人的四季三餐。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九河下哨，海门锁月。天津滨海新区这座被浪花雕刻的京津门户，自古便是河海交汇的传奇之地。隋唐运河的漕船曾经在这里

0: 卸下江南的稻米，北洋水师的铁甲曾经在此守护国门，而今日的万吨巨轮正将中国制造送往五洲四海。水的基因早已融进这座城的血脉，化作奔腾不息的文明密码。如果说漕运文化是滨海新区的历史脊梁，那么水中鲜活便是它的舌尖图腾。渤海湾的潮汐滋养了杨家坡对虾的弹嫩，茶店葡萄的清甜在盐碱地里淬炼成诗，而芦花海盐更以千年古法将浪花的咸鲜锁进每一粒晶莹。滨海人用大海的馈赠写就了一部千味山海经。下面让我们循着潮汐的节拍，解码这座城的味觉基因，在钢铁巨轮与古老渔港的对话中品尝河海碰撞的极致之鲜。这部《鲜味山海经》记录着滨海新区与海洋不解的情缘。北塘海鲜以其肥美著称，海蟹、皮皮虾等海鲜在渔民的巧手下变成了一道道令人回味无穷的美味。汉沽八仙桌的冷餐汇聚了各种海鲜的精华，让人在品尝中感受到海洋的广阔与深邃。天津滨海新区地处渤海湾西北部，海河水系奔流，将陆地与海洋相连接。一句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既道出了老城兴盛的漕运文化，也是对滨海新区最好的形容。八方货物汇聚港口，又四散全国各地，随之远道而来的各地风味与悠久历史塑造的海港美食碰撞交织，为天津人的餐桌添碗加碟。市区里新一天的忙碌尚未开始，远离港口的渔船上已是热火朝天。
1: 这网也不少啊，这网不少，
2: 还有搓鱼。
0: 渔网出水，海鲜沉坠，活力十足的新鲜食材伴随着众人期待的目光登船现身，吸引着众多天津老饕竞相挑选。
3: 从爪八带，
1: 你他妈卖多少钱一斤了？
4: 我不卖的话大概到25左右。
1: 哦，哎，大的，它这个海螺有的挺大的，看着就挺肥。
0: 在天津生活十几年，来自河南的徐百顺已完全融入了这座海港城市。儿时少有机会品尝的海鲜，如今也成了他的拿手好菜，在家常餐桌上牢牢占据着一席之地。海螺、海贝、蛏子，海鲜姿态各异的外表华丽炫目，颇受孩子们的欢迎。快速烹饪一碟海螺，供馋嘴的小女儿品尝，徐百顺才得以从容处理其他食材。贪恋黑暗的八爪鱼，柔软无骨，依靠身体的收缩蠕动，在岩石缝隙中自由穿梭。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的细嫩肉质，献上至鲜口感。白灼是徐百顺最喜欢的烹饪方式，清水沸腾，八爪入锅，6秒钟。是夹在断生与流鲜之间的平衡时刻，迅速捞出，温度的变化让爽嫩弹滑的口感得以最大程度的释放。蘸汁是白灼海鲜的绝佳搭档，不同调味品之间的排列组合搭配出口味的丰富变化。妻子是辣，孩子是甜，家人的喜好都融在小小的瓷碗中。
1: 哦， 来了。

0: 开饭喽！来，现在就完了。
1: 美味当前的召集总是一呼百应。
0: 好吃吗？再来一口。哎，哎呦，真乖！
1: 时光走过，历经波折，爱侣相互搀扶，在远离故乡的海港，支撑起温馨的小家。
0: 啊，好嘞。
1: 寻常秋日里的一桌海鲜，凝聚的是童年时对美味的执着渴望，以及如今对家人的珍而重之。货物集散的海港贸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柱，八方美味伴随着往来船只不断汇聚于此。从不囿于传统的天津人择鲜而食，博采众长，让熙攘古城的海港风味愈发丰富。
2: 你看今天鱼行吗？
1: 天津是徐百顺的第二故乡，在此成家也于此立业。时光疏忽而过，昔日狭窄集装箱里的小饭馆如今也变得宽敞亮堂，但今天徐百顺的小店却闭门谢客，偌大店面里只招待了一位客人。
0: 大哥，你看看我们那个鱼怎么样？
3: 哎呀兄弟，这鱼看着是不错，但是我们南方人啊也是天天吃鱼，什么样的鱼我们也吃过。
4: 一会儿我给你做一个我们不一样的鱼头，那你尝尝。
3: 好的好的。
1: 鳙鱼即胖头鱼，以浙江千岛湖产出，品质最佳。以鳙鱼招待浙江好友看似敷衍，但不同于浙江菜的烹饪方式，让徐百顺信心十足。鳙鱼只取鱼头，下锅煎至表面微焦，融入了酱香和肉香的高汤，带来与众不同的浓郁口感。无需任何调味品的加入，便可收获至鲜美味。小火慢炖，大火煮制，鱼头中的鲜味元素被充分释放，汤汁红亮的鱼头散发出浓郁诱人的香气，引人口舌生津。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2: 康姐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式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式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1: 是的，
2: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十，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1: 对，
2: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

0: 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1: 对，
0: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10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使用量。这样的话，你买三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 10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 10，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三瓶6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三瓶，哎，到手
1: 免费送三瓶，
0: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一年的辅酶 Q 十，
1: 一年的量了，
0: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1: 没错，
0: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十，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1: 对呀，
0: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1: 周期？加了2个月的周期。
0: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0: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10胶囊。
0: 没错，
1: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6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10，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10，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 10。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就这款辅酶 Q 10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1: 对，
0: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呐、气短呐、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1: 对，
0: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 十，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1: 是的，
0: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 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10 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

0: 啊，我们每天吃一粒儿，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
1: 嗯，
0: 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 十，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6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券了。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
1: 嗯，
0: 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从哪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是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
1: 没错，
0: 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
1: 嗯，
0: 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上面时段呢，我们聊到了天津啊，要说天津呢，这个地方也是和水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水中收获啊万万千，而天津人呢，更是善于将这些水中食材加工的琳琅满目。而在众多的食材当中啊，天津人对主食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新鲜的食材是如何和主食之间产生美好的碰撞的。
1: 辽阔版图中，几乎每个北方城市都有自己极具代表性的主要面食，而在天津，面则多以饼的形态出现，表皮酥脆，内里绵软，是天津人对饼的统一要求，看似简单却不容差池。温水和面，揉搓成均匀而富有弹性的面团，将食用油和细盐均匀涂抹在擀开的面团上，随后卷起分段，再次擀制，油与盐融于面饼，带来清爽咸香的口感。下锅烙制，三翻两转，被热气充实鼓胀的烙饼散发出微焦的麦香味儿。趁热切成小块，加入红亮稠香的鱼头汤中，浓郁的红与绵软金黄相互映衬，蒸腾热气中鱼香与麦香交织，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鱼头泡饼便是徐百顺用来俘获好友味蕾的秘密武器。
2: 这鱼头看着还可以，对吧？这鱼头从大小来说还蛮不错的。
1: 鱼肉鲜嫩细腻，玉香爽滑，烙饼外酥内软，吸纳汤汁。千岛湖的鳙鱼与天津烙饼交织出浓郁咸香。
3: 我们南方的口味要重一点，鱼的味道特别好。
2: 鱼头可以。
1: 至交好友将对彼此的挂念与相见的喜悦融于鱼翅饼绵中，唇齿留香。

0: 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1: 台州，这里山珍海味俱全，尽显台州风味，尤其是那丰富的海鲜更是让人垂涎欲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台州把山珍海味占了个全，美食自成一派。而台州最有名的美食还是小海鲜。小海鲜虽小，但胜在种类丰富，性价比高，每天现捞，一年四季都不落下，吃起来鲜得不得了。用台州朋友自己的话说，这辈子吃的海鲜啊，比吃的饭还多。每年台州的黄鱼都要火上一次，这里有海上粮仓的东基渔场，也有浙江第二大渔场的大陈渔场，盛产着中国四大海鲜之首的大黄鱼。一条大黄鱼能顶一桌菜，在台州人眼里，大黄鱼就像是一张城市的美食名片。黄鱼修长，肉质鲜嫩细腻，不管怎么做都好吃。那接下来我们说几种制作黄鱼的方式。清蒸黄鱼，品质越好的海鲜越适合简单的料理，好的黄鱼只要清蒸就会无比鲜美。鲜活的黄鱼去腥保鲜，轻轻蒸制，保留了鱼肉最原始的味道，鱼肉晶莹剔透，肉质紧实却柔软，入口即化，清香扑鼻。蒸汽中弥漫着葱姜的香气，鱼身在这股温热的蒸汽中悄然吸收了海水的精华，鲜美的汤汁清澈如水，带着大海的气息与鱼肉的甘甜，回味无穷。那接下来说红烧黄鱼，将黄鱼煎至两面金黄，再配以姜蒜、葱段、酱油和糖等调料小火炖煮，使鱼肉充分吸收酱汁的香味。经过慢火收汁，黄鱼酱汁浓郁，带着醇厚的鲜香与微甜，鱼肉如丝般在舌尖绽开，酱香伴着微微的甘甜层层递进，口感层次丰富而不腻。姜蒜的加入去腥提鲜，成菜色泽浓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温润而饱满，恰到好处的咸甜与鲜香交织。下面要说酒香黄鱼，黄灿灿的汤汁里有一尾色泽明亮的黄鱼，用筷子轻轻一拨，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下一块蘸上汤汁，鱼肉嫩滑鲜美无比。这种烹饪方式能够较好地保存黄鱼的鲜香柔嫩，凸显出食材独有的鲜。台州渔民还喜欢以火腿片、生姜片为辅料，用陈年花雕酒来清蒸黄鱼，肉鲜味美，酒香四溢，令人难忘。下面要说的是松子糖醋黄鱼，以油炸的方式烹饪，将黄鱼炸得头张尾巴翘，焦汁滋滋叫。黄鱼炸得酥脆时，鱼的嘴巴会张开，两边的肉呢会自然的张开，同时尾部翘得很高。炸黄鱼一出锅，立刻把调好的糖醋汁淋在鱼肉上，再撒上些松子豌豆仁之后就能上桌了。鱼肉外酥里嫩，蘸点糖醋酱汁，酸甜可口。黄鱼与年糕，把黄鱼的鲜美和年糕的软糯完美融合，台州独有的单面煎方法让黄鱼的皮肤焦香，内在的肉质啊却细嫩多汁，一面焦脆一面滑嫩的独特口感，配上软糯的年糕，犹如海风与潮水在舌尖的碰撞，轻轻咀嚼，年糕的柔软与黄鱼的细腻在口中绽放，鲜香浓郁，仿佛置身于清晨的海滩，感受着海风拂面，心灵与味蕾都得到了温暖的滋养。最后要说家烧黄鱼，这是最常见接受度也最高的一种做法。新鲜的黄鱼入锅略煎至两面微黄，再下入配料煸出香味，浇入黄酒和沸水，用猛火烧5-6分钟，浓郁的酱汁把黄鱼包裹，滋味渗透到每一寸的鱼肉之中，成就出一道朴实动人的家常菜。在台州，黄鱼是道美食，也是种传承，一种文化。无论是节庆的宴席，还是日常的家常菜，黄鱼都是这座海滨之城深情的代言人。台州人创造出的每一种烹饪方式都让

0: 散发出独特的味道。
1: 浙江台州地处中国黄金海岸线中段，丰沛的阳光和雨水造就了山海物产的丰饶。依山临海，水穿城过，山珍与海味在小城相遇，演绎出独特的台州风味。一句满旗珍馐甲天下，一湾海产鲜千年，道尽了台州美食的山海风情。不屈不挠的坚韧依山而生，开拓创新的勇气临海而长。小城在岁月变迁中见证了台州人的拼搏进取与百折不回。海风回荡，夜晚降临，渔民老林登上渔船，与同伴一起为即将到来的出海忙碌准备着，热切心情与寒冷海风对抗。经验丰富的渔民在月色中迎来了与海洋的又一场较量，渔网拉起，银白满舱，晨曦笼罩下，最后一网鱼脱离海水，细密紧实的鱼鳞闪烁着亮光，而在满满当当的银白中，几道金黄色的身影吸引了船上所有人的视线。台州有关时令鲜味的民谣耳熟能详，其中一句“九月黄鱼不加布”中的黄鱼，指的就是这种通体金黄的鱼。不洗光的大黄鱼常年生活在海底，只有鱼汛上涌时才会自深海往沿岸近海靠近，数量稀少且极难捕捞。出海前的愿望得到完满的回应，老林的脸上也挂上了轻松的笑意。夜晚的忙碌已经过去，到了渔船归港的时间。这种外表金黄的鱼类，不仅是台州人的家常便饭里一桌好菜的标志，更是酒桌宴席上必不可少的压桌大菜。家烧黄鱼是老友相聚时的必备菜肴，热衷于追逐美食的林美君每年都会接到好友的邀请，赶来品尝新鲜捕获的大黄鱼。鱼体金黄修长，鱼嘴鲜红，鱼眼透亮，轻按住鱼身，大黄鱼弹性十足的结实触感让人分外满意。家烧是台州传统的烹饪方式，猪油润锅，加入葱、姜、蒜爆香，热油加盐后再放大黄鱼，以免鱼肉粘锅。与红烧的浓油赤酱不同，家烧对酱油的用量极为克制，猪油和糖是更为重要的配料。油香和甜蜜在汤汁中交融，从划开的脊背处慢慢渗透进鱼肉，将大黄鱼本身的鲜甜衬托得更为出色。小火炖煮，大火收汁，火候的转换成就了汤汁的浓稠与纯亮。饱含汤汁的鱼肉呈蒜瓣状，鲜嫩而紧致有序，鱼肉清甜，汤汁咸鲜，牙齿咀嚼间鲜美口感充盈唇齿。家烧黄鱼讲究吃着黄鱼箍着膏，手工制作的年糕进入汤汁，洁白的年糕裹上一层咸鲜，入口层次丰富，回味无穷。一条黄鱼千奇有异。如果说善于思考的林美君是军师，那精于黄鱼制作的丁海东便是武将。相较于传统制作，丁海东更热衷于突破创新，也因此与林美君结缘。根据老友的建议，他开始了对美味的又一次尝试。黄鱼去掉头尾，一剖为二，简单用盐腌制入味后放入真空袋中，真空袋包裹鱼身。

仙弹牙。丁海东将这大胆的尝试命名为低温黄鱼洞。依山面海的地貌赋予了台州风味独特的鲜美，土地与海洋在灶台餐桌上交融，成就了无可取代的舌尖记忆，也哺育出台州人的脚踏实地与勇于创新。对于家乡的眷恋和勇往直前的精神，伴随着时光流转，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河流纵横的工业城市中，螺丝依旧是柳州人的心头挚爱。热闹繁忙的新区海港，海鲜河鱼充实着天津人的餐桌，而山海相应的小城台州，大黄鱼仍是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舌尖美味。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其实我这边呢也是刚挂了电话啊，干啥呢？劝了一位老大姐啊。这老大姐呀，前段时间跟那个儿媳妇啊，因为家庭琐碎啊，生了点气，这不嘛，跟我打电话啊，把心里边的这些怨气啊说一说，完我呢借这机会啊也劝一劝啊，毕竟岁数大了，能不生气就尽量别生气。你看这个老大姐讲话了，操心呐，啊，一身病，又高血压，又心脏不好，完血糖还高，啊，她讲话了，跟儿子儿媳妇住一起，有时候啊，就看他们生活呀，看不惯，怎么的呢？不攒钱，说难听的是啥呢？就挣一个花俩，所以这老大姐看着就不顺眼，所以呀，这一天呐跟儿媳妇就总拌嘴。我就问他，我说那为啥还住在一起呀？老大姐说，这不合计在一起，完了给他们也省点钱嘛，啊，一起吃一起住啊，这不还能有个照应吗？我说那你能照顾他们一辈子吗？我说那有多少热脸贴人家那冷屁股的？我告诉你一句话，跟儿媳妇之间呢，他是距离产生美。我说你也是从儿媳妇过渡到老婆婆的，那你知道当年你做儿媳妇的时候啥样不？就是再怎么的，那也不是自己亲妈。讲话了，你这都是过来人了，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我说我给你讲个事儿，你就明白了。

单位啊，过去有个王护士，就每年的逢年过节呀，他那儿媳妇都给他买东西。哎呦，那香做的可好了。我说你知道为啥不？老大姐说了，那是不是他舍得给他那儿媳妇花钱呢？我说不在于那个，每一次儿子跟儿媳妇俩人闹别扭，他这当婆婆的啊，都跟那儿媳妇站同一条战线上，每次都这样。所以人家这老婆婆会当，那反过来啊，咱话说回来了，就儿媳妇再不懂事，一看老婆婆这么做了，她也说不出个一二来。所以人家那婆媳关系相处的就非常好，就你不管怎么的，面子上都过得去。另外我说老大姐呀，我多说两句，就你在你儿子和你儿媳妇之间，不管啥事儿，你别可中间来回这么掺和。人家不管小两口发生啥事儿了，人家是自己家的事儿，对不对？你别掺和。就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跟咱们老年人的思想那就不一样，他出生的年代就不一样，他经历事儿就不一样，对不对？他们挨过饿吗？是不是？所以你跟儿媳之间呢发生矛盾了，最终为难的是谁呀？那不还是你儿子吗？你儿子在中间受夹板气，那对你儿子来讲，人家跟媳妇儿是一家人呐。你说你跟儿媳妇之间啊，各个愣愣的，你说你这儿子他是帮你还是帮他媳妇儿啊？对不对？你儿子在中间多为难呢。所以你得这么想，儿子终于成家了，终于结婚了，可算你这任务完成了啊，可算你这任务圆满了，以后陪人家生儿育女过一辈子不得是儿媳妇啊。所以对儿媳妇好一点，你儿子呢以后就能好过一点，不是说谁怕谁，对不对？有啥怕的？日子你就得这么过，对吧？谁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说在一起过日子啊，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最终苦了自己。那有多少当老人的掺和的，到最后讲话了那妻离子散的，儿子光棍了，对不？你现在娶媳妇不花钱呢，所以啊，这能不在一起住吧就尽量别在一起住，就住到一起了呢就尽量啊别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对不对？到啥时候啊，人得有自己的空间。咱们做老人的呀，有条件的呢你搭点他行，你说我没这条件那行，我也不给你们添乱，对不对？我不给你添乱，我也不给你增加啥负担。所以咱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个儿身体硬硬实实的啊，别给孩子添负担。你看你给他钱行，你说我给你三头二百的，给你个一千两千的，哎，这行。你说我有病了，我需要你照顾了，那不行，没时间啊。那你说你给我出点钱吧，那也不行，我没那钱，对不对？过去那话怎么说的了，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谁也不行。你病上几个月你试试，你躺上几个月你试试，你需要他照顾，让他照顾你几个月你试试，就亲生儿子都不行。所以咱们呢也少操那心，跟他们着急上火犯不上啊。很多老人这心脏病怎么来的，高血压糖尿病怎么来的，怎么加重的，不都是这么一股火吗？对吧？回头一看没用，操那心干啥呀？你是能改变啥呀？对不对？自己好比啥都强，自己硬硬实实的比啥都强。就该治病治病，该化瘀化瘀，该稳心稳心，该安脑安脑。你像立秋前后要干的一件事就是守护好心脑，不守护行吗？你像咱们沈阳这边有一位老姐姐王秀平，昨天给我打的电话，老姐姐说老伴走了有几年了，他讲话了，我伺候他22年，22年呢，

0: 最后都不认识人了，就白天晚上伺候，吃喝拉撒都我一人整，就这么的伺候了22年。啊，他这一走，我这一下子就支撑不住了，就病来如山倒了。那段时间吐啊，哎呦，天旋地转的。到医院一查，啊，高压180，又拍的脑 CT， 大夫说你这是腔梗，得加小心。这不嘛，这么多年呐，就一直维持着。他讲话了，成天呐昏昏沉沉的，那脑袋就像扣个大锅盖似的，黏黏的。他讲话黏黏的，都得去医院通通血管。啊，前几年呐，这心脏还出事了，就一个劲儿的心慌、心颤。啊，他说我自己也不懂那些什么医院术语啊，大夫说是什么又是房颤早搏啥的，咱也不懂啊，反正就难受。讲话了，天天前胸后背疼啊，难受的时候晚上都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在屋里干点活。啊，那个心脏病犯了，这人就不敢动弹了，身上就像拿那个麻绳给你捆上来似的，那手啊、脚啊，啊，都揪揪着。到医院，大夫说你这是冠心病，完事跟我说得支架。他讲话了，不敢支架呀。再说了，也没那条件呢。啊，这些年就一直就这么维持着。啊，前几天，啊，前几天挺好。舒和香的药不报名嘛，就免费试用嘛。他说我听着了啊，我就报上名了。他说我合计呀，你看我病这么多年了，这个心脏问题呀，那么老多，那么老重，啊，我就合计我报名试试呗，啊，我就报了个名，啊，还真报上了，啊，我参与上了。等我吃上第一天的时候。啊，身体啊倒没有啥太大的感觉，就是吃到嘴里，感觉心里这块很松快。你等到我吃第二天，啊，就第二针吃完的时候，啊，这第三天早上起来不一样了，啊，怎么不一样呢？就感觉这个脑袋呀松快点了，脑袋不那么沉了，脖子呢也不感觉那么酸了。说你看到今天早上，我合计我量量血压呢，一量，嘿，挺好的，我这高压140，啊，低压90，我一看我这血压是降下来了，啊，下来了，啊，他说我难怪呢，我这两天感觉脑袋这么松快，啊，心脏感觉也松快得劲儿，啊，要不然每天呢脑袋啊昏昏沉沉的，脑袋发胀。啊，心脏也紧巴巴的，这松快多了，啊，这人就感觉松快了，轻松了，就想你身上啊扛着个千斤重担给卸下去了那种感觉。而且这两天呢，这两条腿走道还轻巧了呢。啊，这老大姐就说我是沈阳人，啊，我这人说话呀，不掖着不藏着，快人快语。啊，她说我今天我给大林老师打个电话，一方面呢。我是把我这好消息我跟大林老师汇报汇报啊，让大林老师也高兴高兴。另外呢，我想咨询大林老师个事儿，就舒和香这药怎么卖啊，我用的挺好，我想用啊，比我以前用的药都好，主要是啥呢，看看就像我这样的啊，能吃得起不，就你上医院看病啊，完了之后呢，大夫也得给你开药，啊，又是挂号又是开药，完了也是花钱，啊，而且那医院检查费用更高，所以啊，少去几次医院，一年少住上两次医院，这啥钱不都省出来了？他说：“你看俺家老头啊，他有病了，我伺候了他22年，你看我要是瘫了呢？”都没有人能伺候我22天。我说那不能，不有孩子吗？老大姐讲话了，那别合计啊，别唠这个，讲话指望不上。所以啊，自己好比啥都强。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比我了解这个药，你帮我打听打听啊，给我们能多少钱。 太贵了，就算了。啊，他说我那个退休金呐不高，你要便宜，我就能用一用。说大林老师，我麻烦你帮问问。我说行啊，这事儿啊，我一定当个事儿去办。啊，我说我看着院长的时候问问他，因为人家忙啊，对不对？你不能总是看着人家。再一个，人家是院长，人家上下班那点儿跟我们又不一样。那么你像舒和香这药，你像很多人说吃完这药之后，心脏松快了，啊，这腿脚走道轻松了，吃完感觉这脑袋特别清亮，啊，有的说吃完以后啊，这几天心脏也感觉特别松快，后背也不沉了，有人说吃完以后这几天睡眠也见好了。一天能多睡一会儿了，那么你像很多人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心脏轻松。为啥轻松啊？因为稳心了，通心了，因为救心了，就是心脏稳那儿了，所以你自己就感觉到轻松，心脏就特别松快，脑袋也感觉不沉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胳膊腿活动起来呢也松快了，走道啊，也不是说两条腿灌前沉了，前胸后背也不紧了，啊，后背那个大石头块子也给你卸下去了，啊，也不压着你了，你不就不沉了吗？所以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轻松。这一轻松啊，这人他就容易好病。这人到老的时候，你记住啊，你说我想健康，我想长寿不遭罪，你就得做两件事。一个是稳定好心脏，一个是看护好脑袋。不有那句话吗？躲天意避因果啊，诸般枷锁困住我，顺天意成因果，今日方知我是我。所以你要看清一件事是什么，年龄越大病越多呀，对不对？你不要指望说啊，年龄越大我这病啊拖哎，给拖好了，给拖没了，那是不可能的，知道吧？这是你自己想的，不是现实，对不对？你说你好我好啊，这是咱们自己想的，我们希望达到的，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是啥呀？就是我们年龄大了，我们身体的病啊，它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重，是不是？所以你把主要的病给它控制住啊，甚至说把要命的病啊给他控制住，那就没事儿。就我们今天所做的，其实这都是我们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是我们的目的。把主要的病给他控制住，争取咱们怎么的呀，多活几年。人呐，要学会向死而生。我们的目的，我们所做的，就是我讲的。争取啊，咱们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多享受几年生活。所以那天你看我在电话当中啊，我跟咱们院长也说了，我说希望舒和香这药啊，针对我们这块病友，我希望这个价格呢你往下降一降。有人说医院这一盒多少钱？医院贵呀，医院一盒是1500多块钱。那你这个价格它不适合咱们呢，一盒才10支。所以我的本意就是让老百姓啊能够少花点钱，讲话了能花得起，这病啊能治得起，药呢能持续的吃得起。啊，你像我们有个患者60多岁啊，一辈子没结过婚，下面还有个弟弟，小儿麻痹，上面还有个老妈90多了，也是卧床，完自己还半身不遂，没有劳保，没有工作，你说怎么活啊？哎呀，有的时候想想啊，我都替他头疼。那怎么整？有人讲话，那也不能病死，对呀，是不是也得想法活着呀？就这么疼死吗？可能有人说了，不行，卖房子，这话不是人话。怎么的呢？你卖了房子，这一家老小住哪儿啊？你管哪的，他有自己的房子，他就算有个家，就是大小他是有个家呀。你像这样的家庭可能是少数啊，就咱们大部分 能比这强点儿。但你说强，也无非老两口一个月退休金都3000多呗，啊，加一起能凑个5-6千块钱，对吧？但就像我说的，不吃不喝啊，不生活呀，水电费也不用交啊，包括说你不用买菜呀，是不是有时候还心里边惦记着得给孩子攒点啊？啊，包括现在有的那年轻孩子有车贷房贷五的，那小的不行，你做老的，你不得往里搭点啊？讲话了，你得搭把手啊，你还能看着他受罪啊？而且你像有的呀，就老伴已经不在了，自己一人了，你说这钱能攒哪儿去？能把自己捣鼓明白，那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也是打心眼里想帮帮咱们这些老伙伴啊。我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给大伙啊省点钱。你说你让我帮你挣钱，那我挣不来啊，我不会，对吧？咱没这水平啊，咱没这脑袋啊，说带着你出去挣钱去，那我做不到。但你说你要让我帮你治病，尤其在心脏病上，在脑病方面上，我能做到啊，我给你看个病啊，是不是啊，给你找点好药吃啊，省点钱呢，说这方面我努力啊，我去做，我还能做到。我不愿意看到谁因为这条件不好啊，因为这个自身的条件呢，耽误了这病情。所以我不愿意看见就谁因为在钱上面而耽误了看病治病，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你就像说香这药，你相信我，这药绝对值得你去用，就值得你去吃。你心脏病人吃上肯定见好，你吃上肯定心脏有劲儿，心气儿肯定足，说话啊，干点啥呀，活动啊，肯定有劲儿。你包括咱们有心脏疼痛的，心脏憋闷的，上不来气儿的，前胸后背疼的，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肯定有改善。这药让你这个心脑啊都能坚固，因为你记住，心脏不好的人，脑血管都不好。脑血管不好的，有脑梗的，血压肯定不稳定，就是这个血压呀肯定高。啊，你血压高的，你心脏能好吗？所以舒和香这药啊，让你心脑坚固，这药啊它能够开窍辟秽，镇静安神。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镇静安神？如果放在心脏，这叫稳心啊，这叫稳定你的心脏，让你心脏安稳。你像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心跳异常，有的早搏，有的房颤，有的心脏偷停，有的甚至失伤术，有的是心慌心悸，这都叫什么呢？心脏不安稳。那么这种不安稳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你可能是气出来的啊，情绪造成的，也可能是惊吓造成的，你有可能是怎么的，是累出来的，这都有可能，就造成了你心脏神经损伤，所以出现了各种心脏不安稳的表现。这种情况你吃啥药都不管用，你说我吃贝塔勒克啊，我吃点那个洛伐他汀，我吃点硝苯地平啊，我吃人参啊，我吃鹿茸，或者各种中药都不管用，只有一样，就是针对于心脏不稳、心跳异常这件事，你就得吃一样东西，就舒和香。舒和香针对于心脏，它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一般药来讲它达不到这效果。所以舒和香针对于心脏稳心，针对于脑袋它安脑啊，开窍镇静。啥意思？你比如你血压高啊，人呢血压高啊，脑压也高，我们讲话了叫颅内压，你颅内压高，脑血管神经就很容易出现异常，这一异常不要紧，就容易引起脑出血，这一脑出血这人不就完了吗？舒和香起到什么作用啊？镇静作用，能让你这脑血管神经稳定，能稳定住脑颅压，避免脑溢血发生，它起到这么个作用。你看几年前 啊，咱们医院那个王主任他闺女带他和老伴儿去旅游，也有故宫博物院呢，回来跟我们讲，哎呦，那里边啊全是宝贝啊，看见那个乾隆的那个枕头了，那解说讲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想的老百姓这样的枕头，怎么的呢？是用那个书和香填充到里边做的枕头，那皇上就枕这个。他回来跟我讲啊，说这古人太有智慧了啊，那书和香开窍辟秽，镇静安神，你说镇在这上面，你说那个皇上还能有高血压，还能睡不好觉啊，还能脑溢血呀、啊、他说的也对啊，清代皇帝没有一个是脑溢血死的，你听哪个皇帝高血压了，一个也没有，所以这书和香啊好东西，开窍辟秽，镇静安神，就安这个心脑啊，是又稳心又安脑，那、啊、保护大脑，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平安，避免脑溢血，避免脑颅压高，好东西。所以你说舒和祥这药好不？所以这药能解决你心脏问题，你心绞痛啊，心悸啊，气短呐、啊，胸闷呐、啊，心前区疼痛啊，后背疼痛啊，啊，心脏房颤早搏啊，心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四伤术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狭窄呀、啊，闭合不严呐、啊，心肌缺血呀、啊，心慌自汗，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啊，心衰、心梗等问题，都能帮助你解决啊，能解决你脑病的问题。你腔梗啊、脑梗啊，你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小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啊，高血压、脑病、糖尿病、脑病啊，这药啊能解决你脑病问题。舒和香这药好就好在这儿了，这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可以说一药解决心脑所有问题。所以什么是好药啊？这就是好药。一个药好不好，你吃上你就知道，就像舒和香这药似的，你吃上了你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松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松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和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和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和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昨天呢，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江西有一位老人自己一人生活，老伴去世多年了啊，孩子也不怎么来往，这老人每天就只吃咸菜，不舍得花钱，也不舍得看病，最后呢就死在屋里了。那么死了之后都过了多少天了啊，有那个臭味儿啊，而且这是邻居啊，也好几天看不着他了，所以邻居就报警了。这工作人员呢，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呢，我们得生活呀，对不对？但你说三口人都这么吃，那条件肯定不够。 除非说。

0: 这药便宜，这药要是便宜下来了，我们一家三口啊还能对付对付。啊，我说老哥呀，这个话说到这份上了啊，我意思啊就是一家三口都吃上。这钱的事儿呢，我去想办法，咱们争取啊，让医院往下减一减。所以药价格呢，我去想想办法。这话呢，我也是想对大伙说啊。所以这两天我看能不能遇到院长。这眼瞅马上立秋了，所以我啥意思呢？就是咱们也不拐弯抹角了，咱们就直接点，就多钱呗，对吧？给咱们多钱，能不能给我们个优惠？是不是？哎，讲话了，看能给我们优惠多少钱，是不是？咱们能吃得起，咱就用啊。如果说太贵了，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你说一盒给便宜个十块八块的，那没啥意义，对不？啊，你一整上千块钱一盒，好几千块钱，我到今天我还能花，你就再好了，咱没必要用，对不对？咱也不是说等着这药活命呢，对不？咱得生活呀，是不是？你说我拿了钱全来买药了，那我活不活了？所以咱们呢，尽量说是看看把这价格给咱们压得能低一些，让咱大家伙不影响生活，完事还都能用啊，都能把心脑这病啊给他治好了，对吧？所以咱们就看能给咱们多少钱。那这一两天呢，大伙儿你也注意啊，听我讲课啊，我讲话了，一旦说真有这好事了，是不是咱别错过，是不是？就这一两天啊，大伙儿注意听着点。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不防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合香萦绕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搏防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终于把你的电话打通了，跟你说话真的是很高兴啊。
0: 啊。
4: 今天我要跟你说说我母亲的病。
0: 啊。

0: 这几天呢，我母亲呢用这个苏合香这药，
1: 嗯，
0: 哎呀，有了很大的变化。
1: 是啊。
0: 我合计着问问这药啊，啥时候还能有？
1: 啊。
0: 便宜的话，我想给他再买点。
1: 啊，好，你先别着急。老母亲今年是多大岁数啊？什么病啊？你简单的，你跟我描述描述。
0: 哎呀，我母亲80了，
1: 嗯，
0: 她呢脑梗啊都十来年了。
1: 啊，脑梗。
0: 现在就瘫在床上了。
1: 哎呦呵，
0: 我两个弟弟呀、啊、都在城里生活，他工作啊，我就接着我这来吧。
1: 嗯，
0: 两个弟弟呢，每个月啊，一个人出2000块钱，让我照顾我妈。
1: 啊，那也行啊，怎么也比找个外人照顾的心里踏实啊，对不？
0: 对，那你不能没有人照顾，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是父母，咱们做儿女的不能不管呢。
1: 嗯，对呀、啊。
0: 这次吧，犯病严重了。
1: 啊。
0: 嗯，说是呢，是大面积那个脑梗死。每天我让他靠着坐一会儿啊，哎呀，屁股就像没根儿似的
1: 啊，
0: 不靠着就倒了、
1: 嗯。
0: 你说老这么躺着，人不就完了吗？
1: 啊，
0: 我弟弟也给买了不少康复的，
1: 啊、
0: 哎呀，叫什么什么筋膜枪 啊,
1: 啊，
0: 哎呀，我每天给他按摩呀，
1: 啊、
0: 还有那个像那个戴手套似的那个给他戴上，
1: 啊，
0: 帮着那个锻炼手。
1: 啊，就戴上之后，他那手一伸一张的是不？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你说这两年嘛，用了不少药，
1: 嗯，
0: 但他这个病吧，你说没有太大起色，嗯，血压呢，我这个2-3天呢给量一次，血压是，
1: 嗯、
0: 哎呀，他是一直高啊，
1: 嗯，
0: 吃药呢也下不来，说话也不清楚，
1: 嗯、
0: 还总那个糊涂，你说，哎呀，你说有时候吧，你说他糊涂的还管我叫妹妹，
1: 啊，就不认人，
0: 啊，对，有时候呢。
1: 嗯，
0: 他管我叫我这姑娘名字，
1: 啊，
0: 哎呀，这人呢，人他这个人呢不清醒啊，
1: 不清醒了啊，
0: 啊，手脚都还没有劲儿，
1: 嗯嗯，
0: 尤其那个手啊，吃饭那个勺子、
1: 嗯，
0: 哎呀，都拿不好啊，总掉啊，
1: 啊，
0: 嗯，我一般的时候吧，
1: 嗯、
0: 哎呀，我都不整稀饭，给他吃不方便呢，
1: 是、
0: 啊，然后还总爱呛，我尽量吧都给他包包子啊，包饺子啥的。他那个能用手拿着呀，要不你说一口一口喂，你说我这也太累了，他吃着也累。这两年照顾他呀，哎呀，我这身体，
1: 嗯、
0: 哎，我自己的身体也不行的。
1: 是，就是咱说你照顾一个脑血栓患者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
0: 是
1: 啊，是受累。
0: 这照顾这老人呢，
1: 啊、
0: 真是这个差事真的是太辛苦了。
1: 嗯，另外一个呢、
0: 哎、
1: 就是。本身你家里老母亲的这个病情啊，她是在加重的，
0: 嗯、对
1: 啊，她是在加重、
0: 嗯，
1: 而且现在她不光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脑梗的问题，开始逐渐出现在这个脑萎缩、老年痴呆了。
0: 啊，对对对，有点的、
1: 啊、
0: 有点这个症状，对对对。
1: 嗯、啊，所以说呢，正儿八经的得给她用点好药去治疗了。
0: 是
1: 啊，
0: 那么今天呢，我真是特意来感谢您的，大林老师。
1: 嗯，怎么的？
0: 哎呀，我没想到啊。
1: 嗯、
0: 把我母亲用上那个苏合香的药，
1: 嗯，
0: 哎，就这3-4天，我觉得吧，
1: 嗯、
0: 他脑子像开了窍似的，
1: 是不是啊？
0: 啊，人明白点儿了，不、
1: 啊、
0: 像那再早那么糊涂了。
1: 啊
0: 啊！昨晚我给他擦身子，
1: 啊、
0: 你说他说了一句什么？他说真舒服啊！
1: 哎呦，啊，
0: 然后呢，我又拿了套干净的那个衬衣吧，让他换上。
1: 嗯啊、
0: 他肚里面就开始往下扯他那个衣服，
1: 啊、
0: 之前呢一说让他换衣服，哎呀，
1: 啊、
0: 跟他的哎呀，那他可来劲儿了，这都拽着都不让你换呢。
1: 是啊，
0: 啊，这回吧、啊、像明白了似的。今天吧，你说我又蒸了大包子，嗯、我看他的手拿包子稳当多了。
1: 嗯、啊，
0: 嗯、
1: 哎呀，那挺。
0: 今天呢、
1: 嗯，
0: 就他就拿那个包子就掉了一次，之前呢，你他说不定他掉多少次呢。
1: 啊。
0: 嗯，还有今天我扶他坐着，
1: 嗯，
0: 就是没靠东西能坐2-3分钟吧。
1: 啊，能坐一会儿的。
0: 嗯、哎，对对对，之前我跟你说，
1: 嗯、
0: 大林老师，他在连半分钟他都坐不到啊，
1: 嗯、
0: 就坐不住。
1: 坐不住了啊。
0: 啊，对。
1: 啊、
0: 这回呀、
1: 啊，
0: 我看他强多了。
1: 嗯、
0: 大林老师，我觉得、
1: 嗯，
0: 哎呀，这都是苏合香的功劳啊。我现在不求我妈能那个完全好哈，
1: 嗯、
0: 哪管生活能自理呢？
1: 对对，
0: 能自理啊，自己吃饭，
1: 嗯、
0: 把那个粑粑屎给送出去就行。
1: 对，
0: 你说现在吧，他用这个苏合香有变化，
1: 嗯，
0: 我也看到了希望了。大林老师，我就希望这药以后吧还能有。
1: 嗯，
0: 我想给他买点，要是便宜呢，我也跟着吃点。
1: 啊，
0: 你说这几年吧，
1: 嗯，
0: 哎呀，给我累的这个心脏吧也不好。
1: 啊，
0: 有时候吧心慌，心律不齐。晚上照顾他吧，哎呀，我这觉啊睡得都不好啊，睡得一点都不行。
1: 首先你像老人那。

0: 对吧？你心脏功能强了，它有劲儿了，它泵的血多了，你脑袋它得到的血不就多吗？
1: 对，
0: 哎，所以苏合香这样的，它又能够帮助我们通心，又能救心啊，又能安心稳心。所以说，它是心脑同治的，你用起来它就好。啊，
1: 是大林老师，你说要是不对症的话，我母亲能见效吗？
0: 对呀、
1: 啊，我真太开心了。但是咋的呢，大林老师最好吧？哎呀，最好能便宜点儿。
0: 便宜点啊！
1: 你说医院吧，1500多一盒。哎呀，你说用的吧，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有点吃力。你说我们是农村的，也没有退休
0: 啊，
1: 也没有退休金
0: 啊。是。
1: 你看你能不能和医院商量商量，要是便宜点儿。我和我母亲一起用，
0: 行啊。这个药的确在医院呢是1512块钱是一盒，一盒10支。
1: 啊，
0: 如果说
1: 挺贵的，
0: 对呀、啊，咱们这么用的话，那一个月得1000-2000块钱，一般家庭承受不了。
1: 对呀、啊，真的是扛不住、
0: 哎。你要是农村的，那就更承受不了了啊。
1: 嗯。
0: 所以咱这病又不能不治啊、那你这事儿啊，我想想办法，因为这两天也有很多人说了。我也跟大伙说过啊，我说我看看碰着院长了，我跟院长好好沟通沟通，商量商量这事。
1: 哎呀、
0: 啊，
1: 太好了，因为这个药吧，真是心脑专用药，通心通脑的好药啊。
0: 是。
1: 大林老师啊，哎呀，你快跟我们老百姓商量商量吧，商量妥了，我和我妈都用啊。
0: 行。
1: 啊，那谢谢你，大林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没事啊，就这几天啊，你注意听我讲课。
1: 哎，好的，
0: 完了之后这事儿有啥变化啥的，我第一时间就通过咱们这个收音机跟大伙说了啊。
1: 哎，好的，哎，好的，大林老师，那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的。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6: 绑我
5: 骗我
6: 吓我
5: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6: 100块怎么给你？
5: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8: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

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里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 31.79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94.4 公里，海域面积 651.5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0,000人，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又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六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的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牛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

航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西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令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段话平复了我最近的纠结与焦虑。今天分享的是断舍离，不要因为结局配不上过程而不甘心，不要去纠结已经发生的事和烂掉的关系，也不要知道答案了还去问为什么，要接受大家都会离开的事实。也许我们此时此刻失去的本就是不该属于我们的，不要畏惧分离，要允许有些人短暂地出现在生活里，也要能接受他们的离开。选错了就选错了，别一遍又一遍地后悔，总想着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就好了。就算重来一次，以你当时的年龄和认知，终究无法匹配如今的阅历。放过曾经做出智能选择的自己吧，敢于主动结束的人，总会被生活奖励一个崭新的开始。你要始终相信，人这一生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所有失去的终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归来。
0: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程咬金在瓦岗寨的登基大典上发表了一篇就职演说，按说他这篇演说是原来由徐茂公给写出稿来的，由于这位心情一激动，那稿全忘了，顺嘴在那乐了，但是说的可都是他自个儿的心里话。说到最后影了，朕爽了，最后影他想起朕来了。这篇演说发表完了之后，徐茂公让程咬金做了一些什么拜天啊祭坛啊他应该做的事情，最后影程咬金在正中端然稳坐，整个聚义厅里边众位弟兄众位将官一齐跪倒，是山呼万岁。为什么叫山呼万岁呢？据说呀，当初这汉武帝曾经登过嵩山，他登到这嵩山山顶上的时候，听见四面有人喊万岁，回头一看没有人，后来据说是山在那呼万岁，由此证明啊，汉武帝是真龙天子。实际上有没有这个事儿还都不好说，所以后来对称呼万岁都喊山呼万岁，这表示他是真龙天子。众人跪倒，这一呼喊万岁，紧接着程咬金在上面要挨个加封，至于说每人都封什么，这徐茂公和魏征昨晚上都已经给他拟定好了，让他按照他们早已拟定好了的那个封法挨个封。程咬金在正面端人一坐，看了看魏征，魏征听风，大爷魏征哭腾往了一跪，陛下，臣听陛下封赐，我封你为大德摩国当朝宰相，从此啊，你要帮助我料理国事，谢主隆恩。魏征站起来了，徐茂公跪下了，哎，徐茂公，我封你为护国军师，从今往后你要帮着朕我料理国事，抵挡外来的官兵，谢主隆恩。秦叔宝听风，秦琼跪这儿，我封你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儿谢主隆恩站起来了。紧接着单雄信、王伯当、尤俊达、王君可，你们一起跪倒听风。哎，还有那谢英登，这位历史啊都想不过来谁跟谁了。这五位跪下之后，你们五人，我封你们为，我说什么来？ 徐茂公一统他芜湖上将军
4: 啊，我封你们为芜湖上将军。齐国元李如辉、任景思、铁子燕，你们四个人为车骑将军。上怀诸位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你们为骠骑将军。完了，紧接着往下挨个封，金甲通淮、金城牛盖是全山的都统制，以下的众位弟兄俱加封赏，是各有官爵，最后影儿就封到了翟弘这儿。翟弘现在也值得跪倒听封，他自个儿服了，认了命了，觉得程咬金做皇上这是天意，不可扭转的事情。程咬金说：“翟弘，我封你为经营殿帅，将来咱们要是取了长安的话，你就守卫荆棘。多谢万岁。”翟弘站起来，最后小霸王翟让：“翟让，朕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外加活财神。”这活财神可没有这官，就连杨广的朝纲里边都没有这官，这程咬金想起来的。为什么叫活财神呢？他知道翟让治理瓦岗山多年，兵精粮足，储备甚丰，我封你为活财神，一花钱手就找你要，实际就等于我们现在的财政部长一样。封完了翟让站起身来，程咬金坐着往周围一瞧，这眼珠子他搜寻了一圈，为什么？他看看还有没有落的些的。嗯，众位卿家，国王是不是都已经封了？这功夫那傻小子罗士信过来了。
5: 我说蓝电科，给我个官呗，他们都有，我还没有呢。
3: 这伸手要来了，程咬金一瞧，哎呦，你看看，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给忘了。罗士信，你功劳比他们都不小。哎，国王封你为战殿将军，从今往后国王一升殿，你就站在我的旁边，听见没有？
5: 挺好。我多谢蓝电科。
3: 哎，这叫什么话，应该谢万岁。
5: 哎哈，谢万岁。
3: 把罗士信也封成战殿将军了。正在这个时候，人报金滴官的家眷都来了，因为他在这儿一称帝，金滴官的家眷们也就都送来了。程咬金呢，对山上这些个家属们也都加封赏，封自己的老母亲是皇太后，秦琼的母亲是义皇太后，尤俊达的母亲、单雄信的母亲都是一品诰命夫人，剩下这些位夫人全都是三品的、二品的诰命夫人，全都封了。封完了之后，这瓦岗山上可就热闹起来了。为什么？这是新军登基呀，把这瓦岗寨起了个名字叫金庸城，原来的聚义厅得要改建，扩大建筑面积，改建成金銮宝殿，四面呢加强防务，

把这城墙加固，怕别人来攻击他们。徐茂公就负责做这方面的工作。瓦岗山一期这一举呀，徐茂公命人写下了布告，下瓦岗山往周围附近的州城县镇去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布瓦岗军现在已经正式成立了。这么一来，受不了隋朝压榨的这些百姓们由打四面八方一齐向瓦岗山而来。没用三个月，这瓦岗山凑齐20000多人。小日子越过越红火，眼瞅着队伍越来越扩大，程咬金目睹眼见这种情况，心里边还非常高兴，觉得我这皇上你还别说，真有点这命，我在这一坐下还有不少人来投奔我来。这天程咬金正在金銮殿上升殿理事，忽然有人往里禀报，告诉内侍臣，内侍臣进金殿之后向皇帝启奏，启奏圣上，今有我军探马得报，南山外由济南帅唐弼率领50000人马在山下扎住大营。哦，再探，是，这路走了。程咬金正合计，唐弼带着50000人到这儿来，那甭问呐，那是来剿灭我的瓦岗山来的。这个转念还没等听歇，又有人来报，启奏圣上，西山下由泰山王杨林带着10万大军兵陈山下。再探，是，这边也走了。两下一走，程咬金在上面一捋自个儿的卷胡子，他看了看旁边的徐茂公，三桂，我说我这皇上当了有2多月，快3月了吧，差不离了，听见没有，杨林来人了，唐弼也来人了，两旁边凑一块儿14、15万人，咱们山上还有20000多人，能跟人打得了吗？不行的话，我把这皇上让给你几天怎么样？徐茂公说，哎，圣上，你既为一国人王地主，你得沉得住气呀，啊，这算什么，他来了人马，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咱怎么挡怎么吞呢？哎，陛下，臣自有办法。您刚才说他们有10万、5万，我们有2万，您这是单单说的数字，但是您没想到其他方面的诸多因素。圣上，我瓦岗山据险自守，兵精粮足，而且4面8方众威义军投到这里，斗志正旺，像杨林、唐弼他们这些随军，军心涣散，远路奔来是疲惫之时，真要打起仗来，他们未必能如何。我们能打就打，不能打我们就可以守。就这瓦岗山，我们凭借天险守此山寨，谅他们也难以攻得上来。您现在受命于天，身登大宝，这叫上合天时，下合民意，中战人和，哎，又有瓦岗山天险的地形，你有何所惧的呢？杨林他们在这儿也只能是望洋兴叹而已，他攻不上来。照你那么说，我这皇上还能再对付2天，哎，料也无妨。好，这杨林怎么来的？杨林呐，自从上次在潼关城外夹道沟一阵惨败之后回到了潼关，杨林就没闲着，四处派出探马，让探马们打听这帮山东起义军他们的去向。探马们打听头开始啊，跟杨林说了，说听说他们兵取金地关，紧接着又说不知去向，杨林让他们一定打听着他们往哪去了。过了2、3个月之后，探马告诉杨林说，听说他和瓦岗山上的小霸王翟让两家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是瓦岗山会师，他们挑起大旗在那造了反了，而且子里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杨林一听到这儿，心想又多了一支反隋的队伍，

0: 在这种情况下，杨林就来到了巴水长安，他见杨广。杨广原来是想要回避杨林的，但是终归不能长久的回避呀，最后召见杨林。当杨林向杨广问起他如何登基坐殿，以及外面传出来的宫中丑闻的时候，杨广早已经编好了一套词儿了。扯谎就跟杨林说了一套话，他手下这些亲信大臣也都帮着杨广说，所以就把杨林给蒙骗过去了。杨林最后向杨广就说了，说现在河南瓦岗军兴起，又要推倒大隋。杨广于是降旨一道，命杨林带队征剿瓦岗山。就这样，杨林带着10万人马来到瓦岗山。他在动身之前呢，命人飞报济南帅唐弼，让唐弼也纠集人马到瓦岗山来，帮助他剿山灭寨。所以杨林来到瓦岗山下大营安好之后，中军帐当中安然稳坐，他先问唐弼来了没来。有探马告诉他说，唐弼已经到了南山口外，他带了5万人马。正这个时候，外边人报济南帅唐弼求见。杨林一听唐弼来了，这几个月心里边转悠过来转悠过去郁结的这团怒气就凝成了一个疙瘩。好，让唐弼觐见。是，人们往外边一传唤唐弼，唐弼迈步往里而来。这济南帅唐弼现在是脑袋上顶着个雷来的，唐弼知道现在见杨林肯定得挨一顿臭骂，说不上这老头怎么跟他发脾气，但是不管怎么说，丑媳妇难免见婆婆，他这个下级必然得要见这个上级，不来见那罪就更大。唐弼毕恭毕敬，这腿肚子都有点哆嗦，迈步走进杨林的中军大帐。他走进来之后，目不敢斜视，扑通望着一跪：王家千岁，卑职唐弼给王爷见礼。王爷您进来可安好？杨林在上面往下一瞧，下跪是唐弼吗？正是卑职。说到这儿，这杨林没话了。唐弼就觉得整个大帐里边两旁边站着这么多将官，就好像一个人没有一样，这空气显得格外紧张。这个时候唐弼的心情啊，就好像那小孩子淘了气了，大人举起棍子来要打他，这棍子举起来没往下落，小孩子瘪了脑袋正等着挨着一下呢，还没下来，就这么个心情。唐弼心想，这老头子怎么问了一句不说话呢？杨林在上面沉了半天，唐弼，你问我安好，我既不安也不好啊。唐弼不知道怎么说了，心想这我怎么说呀，既不安也不好，我没法回答了。杨林在上面接着又问唐弼：国王问你，我交给你的结荒杠的两个响马，你给我问出口供来了吗？
1: 好，王爷，结黄杠的两个响马已经被反山东的那些强盗把他们救走了，他们劫牢反狱，大闹山东，卑职给王爷走的公文里边都有过禀诉。
0: 哦，我倒把你给我的那道公文给忘了。是的，你给我走过一道公文，那公文里边说，在贾柳楼有一伙结拜的人，一共是40来人呢。啊，他们盗反山东，砸楼反狱。唐弼，我问你，这40来个人，你给我捉住了几个呀？
1: 啊，王爷，卑职无能，一个也没有捉住。
0: 哦， 一个也没捉住。我记得你在给我的公文当中还有过这样的话，你说你曾经把秦琼、秦叔宝的家小捉获，其中包括他的老娘、他的妻子，打入秋车木笼，你要借望长安，让孤王我发落。怎么事到今天，我也没见着他的家小呢？
1: 啊，王爷，秦琼的家小行在半路上，被他府中的一个仆人叫罗士信的挣开了木笼给救走了。
0: 那你没派人押解吗？
1: 派人押解了，并没有捉护住他们。
0: 照这么看来，结黄杠的响马你给我放跑了，反山东的强盗你一个没有抓住，秦琼的家小那只不过是两个女子，你也没给我看住。你今天来到我的大帐之中干什么来了？杨凌说到这儿嗷嗷一声，把堂弟吓得一哆嗦。
1: 啊，王爷，卑职无能，卑职该死。
0: 堂弟，你身为济南节度使，吃着大隋朝的俸禄银子，你给我干了些什么事？你这无用的东西，你还为济南帅在孤王我的眼下一无所成，你纯粹是一个废物，你是饭桶蠢材，今天还有脸来到我的大帐之中来面见孤王。两旁人来，把堂弟给我推出去砍。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4: 对，
5: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4: 对，
5: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制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4: 是的，
5: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4: 正好，一天吃2片就行，
5: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4: 对，
5: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 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坚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两粒这个叶黄素。
4: 对，
5: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两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两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4: 5瓶的套组
5: 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4: 对？
5: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4: 还有
5: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4: 对，
5: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4: 再送一个人的量，
5: 我再送你5瓶，
4: 再送5瓶、
5: 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4: 对呀，
5: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4: 啊，
5: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5: 对，
4: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5: 6毫克，
4: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5: 对呀、
4: 这
5: 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4: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5: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4: 没错。
5: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4: 没错。
5: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4: 没错，
5: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4: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4: 没错
5: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4: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0: 杨林在训斥唐璧之后，他一拍桌案，怒火中烧，吩咐把唐璧推出去砍。这一声命令传下，两旁边刀斧手过来一扯唐璧的胳膊，架着唐璧往外就走。这功夫唐璧 吓得满身的冷汗，脸色发白。他被架着往外走的时候，堂弟扯着嗓子就喊起来了：“王爷，王爷，卑职有罪，卑职该死！可是王爷，念在我在山中追随王爷。”

0: 驾前，鞍前马后，还有一点忠心。王爷，您饶我这一死吧。王爷，
1: 唐立，
0: 杨林根本没有饶恕的样子，把唐立拉出去。把唐立往外一拉，杨林在上面端然稳坐，面沉似水，余怒未息。他这生着气呢，旁边有一个人，谁呀？潼关花刀帅魏文通。这回杨林到这儿来，把魏文通也带来了。他知道魏文通勇冠三军，可以在征剿瓦岗山当中助他一膀之力。为了带魏文通来，特意把魏文通他哥哥魏文生由打华阴县调到潼关，替他镇守潼关。魏文通站在旁边一看，杨王这一恼怒，把唐弼要杀了。魏文通觉得此时此刻要杀斩唐弼大为不妥，他一缕胡须。这魏文通啊，有一部好胡子，高兴了，激动了，愤怒了，喜欢了，感情有起伏，都要捋这胡须。今天呢，他是要思索这个问题，一捋这胡须，这胡须他没了。这胡子三个多月前让程咬金给他剃了去了，现在刚长着这么长炸的，他拿手往底一划了，刃毛没有了。他一发现这胡子没了，马上就恨瓦岗山这帮起义军。魏文通心里合计，我非得把这程咬金捉住，砍下他脑袋不可。哎，眼下是没有了，县长也来不及。魏文通一琢磨，杀了唐弼不对，但是要当着杨林的面要说给唐弼讲情，这杨林一定不能答应。他知道这老杨头的脾气，特倔，你越讲情他非杀不可，你得顺着腕来。魏文通走两步来到跟前，一抱腕：王爷，末将有一言启禀王爷，不知王爷您愿听否？
1: 讲。
0: 王爷，这济南帅唐弼他玩忽职守，理应当杀。不过王爷，今天咱们是初到瓦岗山，唐弼他也带了50,000人马扎在南面了。王爷，您今天要把唐弼杀了，那么他那50,000人马由谁来统领呢？就是王爷您另换主帅，恐怕两军没开战之前先更易主帅，与作战不利吧。王爷，小人说这话可不知该说不该说，我看您能否这样，暂且饶他的死罪，让他戴罪立功，让他攻打瓦岗山，捉住秦琼等人。如果他要能够把瓦岗山众位贼寇全都捉获的话，您就赦免他的死罪；他捉获不了，您再杀他一个二罪归一，岂不更好？这样的话可以激励他奋勇杀敌呀。魏文通说完这几句话，杨林还真琢磨了琢磨。其实杨林刚才是一怒之下把唐弼推出去了，魏文通这么一讲，他冷静的想了一想，也是啊，两拨人马到这还没等打仗，先把那50,000人的首领给杀了，这与军中也不利。
1: 好，国王就听信你的这番话，饶他一死。哎呀，把唐弼给我退回来。
0: 是。有人到外边把济南帅唐弼架着就进来，这功夫唐弼那脸都绿了，不害怕，假的。唐弼知道这杨林说杀人就杀人，这可不是闹着玩。唐弼往回来走的时候，心里还合计呢，能有人给我讲情吗？哎呀，敢在杨林面前给我讲情的人，这我可得记他一辈子，这恩我可得报。唐弼回来扑通往里一跪，给王家千岁见礼。
1: 枪毙。按说你把山东济南给孤王闹了一个乱七八糟，本应当就地正法，砍下你的项上头颅。刚才潼关帅魏文通再三给你讲情，孤王把这个面子就赏给他了。唐弼，现在我把你死罪饶过，活罪不免。两旁人来，给我重打40棍。啪！有人过来把唐弼往旁边一拽，吞下中音，军棍拿起来，这就开打。这叫重打40棍。杨林在那瞪眼瞅着，这军棍起来带着风，唐弼那也是50来岁的人了，没受过这个，但是没受过今天也得受。这40棍是一下是一下的，棍棍见响，棍棍见色，到后也是棍棍见血。40棍打完了之后，掌心往旁边一立，衣服给他提上穿好了。唐弼这阵这腿都哆嗦了，后来不觉得疼了，整个臀部就觉得像个木头的一样，都砸木了。唐弼挺起身来，又给杨林跪下，多谢王爷不斩之恩。唐弼，孤王问你，你该不该打？
0: 该打。
1: 今天孤王打了你40棍，事情并不算完，你回到你的大营之中，要出兵征剿瓦岗山。你把瓦岗山上秦叔宝等人要给孤王活捉，孤王饶你死罪。如若不然的话，孤王又杀你一个二罪归一。
0: 是，多谢王爷。
1: 回营去吧。
0: 谢王爷。
1: 唐弼站起身来，这两条腿走路都打哆嗦了。他一瘸一拐走出了大帐，来到杨林的辕门之外的时候，唐弼往这儿来的时候带着4个随从呢。这4个随从在那辕门外边挡着唐老爷呢。刚才看把唐老爷推出来要砍头，这4个随从吓坏了。一会儿的功夫一看，唐老爷又回去了，最后又出来了。唐老爷这腿哆哆嗦嗦的走出来的，就知道唐老爷挨了打了。4个随从来到跟前，老爷您觉得怎么样？
2: 回营。
1: 回营。随从把马牵过来，唐弼搬鞍认镫，这镫刃上，
2: 哎，你抽我一把。
1: 哎，你慢着。哎，去去。唐弼上了马之后，俩手一抓这铁棍梁，这臀部不敢坐呀，能坐吗？重伤啊。走吧。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骑着马，他由打这个西山就奔南面绕。这有一段路呢，走到半道的时候，前面有一片树林子，唐弼到这地方把马带住了。刚才唐弼失血过多，这阵他头觉得一阵眩晕，他摘两摘晃两晃要往旁边倒，4个随从赶紧过来一搀扶他，老爷您觉得怎么样？要不行的话，干脆拿行军床来把您抬回去吧。
2: 不用不用，打得太狠了，王爷手下这些掌刑的一点不留情啊。
1: 他们打您还不是为了讨王爷的好吗？您怎么样？
2: 好，我这阵儿又好了一点，慢慢走慢慢走。啪嗒啪嗒啪嗒啪嗒，
1: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唐弼回来，回到自个儿的大营辕门外，4个随从搀着唐弼下了马之后，两边架着他的胳膊往里走，一进他的中军大帐，跟着唐弼。

0: 来的莱胡尔过来了。莱胡尔一瞧，哎呦，唐帅，您这是怎么了？
1: 哎，挨了打了。后面说话，来到后帐，让唐弼往这一坐。唐弼这身子刚那么一挨自个儿的床，哎呀，侧着身就栽在这儿了。来虎儿站在旁边，唐帅，是王爷打您了吗？
2: 王爷打的我。来虎儿，好啊，我替你把打也挨出来了，知道吗？我挨的打这里有你的份儿。
0: 唐帅，怎么还有我的份儿？
2: 你不知道吗？你把秦叔宝的家眷在半道上没看住给放跑了，这不是一条罪状吗？啊，这都算到我身上了。王爷把这账算完之后，好像没把脑袋给我砍下来，亏了魏文通给我讲情40军棍呐、啊。我这啊不能做了。来会儿做好准备吧，得把瓦岗山搅平了，搅不平瓦岗山，我这脑袋还保不住，要杀我个二罪归一。
0: 是啊，唐帅，您别着急，咱们想办法，一定把他瓦岗山给他搅平。
1: 这功夫手下人给唐弼马上送来了茶水，给唐弼送来了饮食，让唐弼好好在这将养。唐弼在这切围了大半天，到晚上天黑以后，外边有军兵往里边禀报，
0: 唐帅，外边有人来。
1: 哪儿来的？
0: 瓦岗山来人了，要求见您。唐弼一听，不楞家伙，有打这床上就坐起来了，他摘歪着。瓦岗山来人了，谁？唐帅，秦琼、秦叔宝。他说给您送药来了，听说您挨打了。
3: 啊？
0: 他给我送药来了。唐弼心想，这怎么回事？秦琼怎么知道消息，知道的这么快？我刚挨了打，他就给我送药来了。他带了多少人？我看他身子后边就带着一个人。后边有兵马没有？外边都黑着，那远处树林子里边不知道有没有兵，这个看不出来。
3: 哦，
0: 他怎么说？他说您是他的老上司，听说您到这儿来了，挨打了，特意过营来探望您老，给您还带来了特好的金枪药。唐弼一听，心想，杨林正让我捉拿秦琼呢，可今天晚上秦琼他就带着一个人到我这营里来了，这不正是捉拿他的一个好机会吗？他又一转念，不行，秦琼不是那么敢于冒险的人，这个人行动缜密，他在我手下当差多年，我是知道他的，别看他身后边就带着一个人，说不定在距离我的营房不远的密林当中就隐藏着他瓦岗山的军队。话又说回来，人家秦琼过营时来探我的病，给我送来药了，我能说把人给捉住吗？啊，老百姓讲话，官还不打送礼的呢，我这要把秦琼捉住，我算什么人呢？
3: 好吧，你让秦琼进来。
0: 是，
1: 军卒出去。唐弼看了看来虎儿，来虎儿，告诉我手下众偏将，在我的大帐两侧暗暗的埋伏好，秦琼此来不知道用意何在，如果他要真正就是来探望我的伤情，那么我们就以礼相待，如果他又另有歹意，让他们听见响动立即出来。
0: 是，
1: 来虎儿告诉人在两边埋伏好了，但是都在大帐外头，可没进来。这个功夫前面

0: 一个兵卒引着秦琼秦叔宝走进了后帐。这秦琼带着一个人来，带的谁呀？带的是罗士信。这罗士信扛着大铁箱没进大帐的时候就哼哼着来了。他这一唱，来户在帐里边一听就叫脑仁之疼。来户一听罗士信这歌啊，就好像往里边歇钉子一样。哎呦，来户心想这小子又来了。来户那心里边成了孔罗病了，一听罗士信的声音，这心里边在这打哆嗦。一看秦琼走进后帐，罗士信扛着大铁枪紧跟秦琼是寸步不离。乐呵的进来，一瞅来户儿，哎，黑铁响，来户儿心想冤家路窄，在这儿又碰见了，那枪就是我的，按说我应该把那枪要过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枪他怎么也不能给我。来会儿不言语，罗士信把这大枪往地一戳，就在秦琼身后边站着。秦琼呢一看螳臂在这床榻上半躺半卧的姿态，秦琼走上前一抱腕，唐帅别来无恙。
1: 哦，叔宝你来了，来呀，请坐请坐。
0: 旁边有人给搬过椅子来了，秦琼往这一坐，罗士信站在秦琼的身后。秦琼手里边提了个小盒，把这小盒往那桌子上一放。唐帅，我听说您被杨王重责了一顿呢，啊，所以特地给您带来了上好的金枪药，那里边还有两颗人参，您保养身体吧。唐帅呀，不管怎么说，小人我是您手下的司隶校尉，在您手下供职多年，毕竟还有一番感情啊。今天您来了，我趁着夜晚特意到此来拜见您老人家，向您问安。叔宝，难得你这片心肠，我得谢谢你呀！啊，不过，叔宝，你是怎么知道我挨打的呢？
2: 哈哈，唐帅，您的人马一到我的山下，我们瓦岗军就对您十分关注。您到杨王的营中去了，这我们的密探都已经得知了。您回来的时候走在半路上有一片树林，您在那树林前面头一阵发晕，您说过几句话，那林子里边就有我们山上的探马，我们山上的探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到山上向我们禀报。我一听说唐帅被打了，您这么大的年纪他居然竟敢打得这么狠，说实在的，我心里边也有点不落忍呐，我觉得您不应该受他的重责，所以我过营探病。唐帅，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最近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这就是人性，把人情冷暖讲得太透了，今天分享给大家。人为什么会心寒，无非是善良总被利用，真情总被欺骗，信任总被辜负，真心总被玩弄。你对人得饶人处且饶人，人对你却得理不饶人。你帮人时掏心掏肺，你落难时人却推三阻四。老话说得好，

0: 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这就是人性。善良不是软弱，包容不是纵容，别做无底线的老好人，别亏待每一份真心的热情，更别讨好任何一丝刻意的冷漠。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从此心有尺，心有度，人有变，缘来珍惜，缘去坦然。我知天高任鸟飞，也知话说三遍淡如水。所以山水一程，莫问归途，风雨路遥，各自安好。愿大家自由的灵魂永不困顿于荆棘之中，百步之内必有芳华。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恋。
2: 哥们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向海而生，

0: 新鲜。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9: 献给每一个挣扎在人生转折处敏感怯懦的女孩。今天分享我胆小如鼠，一个女孩进步最快蜕变最彻底的时刻，从来不是顺风顺水被人呵护的那几年，而是当你彻底无依无靠，连最后一点安全感都崩塌的时候。他不得不逼着自己放下心底的恐惧，戒掉骨子里的怯懦，告别对他人的依赖。余华在书里写，真正的勇气不是不感到恐惧，而是即使害怕也能继续前进，不再指望谁来为你遮风挡雨，而是一点点一滴滴亲手打磨出属于自己的坚硬铠甲，把脆弱藏好，把坚强立起。而那些看似绝望的日子，恰恰是女孩最珍贵的成人礼。当你不再寄希望于外界的庇护，心在一次次失望里变得沉静，却也在心如死灰的低谷里悄悄重塑自己，周全自己，最终成就自己。我不再装模作样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独之中，以真正的自我开始独自生活。那些咬着牙独自扛过的苦，那些无人陪伴默默熬过的夜，终会让你从胆小怯懦的模样蜕变成独立清醒自带光芒的样子。书里说，童年的创伤不是一场大雨，而是一生的潮湿，但成长就是带着这份潮湿依然死里逃生，活出新。

0: 存的幸福。要知道，绝境从不是困住你的牢笼，而是让你长出翅膀的土壤。书中写，胆小的人不是真的胆小，而是他们选择了善良。胆小的人不是弱者，他们只是选择用更安静的方式发光。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那些独自扛下的委屈，那些咬着牙走过的路，终会把你从胆小怯懦的模样打磨成独立又从容的样子，活成属于自己的坚实靠山。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6: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嗯，
3: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1: 第165集，知古告密。李隆基问
12: 卫青今日见语有何话说。
11: 卫之古笑吟吟说道：
13: 陛下心中定是奇怪，这个卫之谷平时追逐太平公主，今日前来定是不安好心吧。
11: 李隆基想不到卫之谷说话竟然如此直接，心里就打了一个突，脸色油然平静道：
12: 哎，卫青怎能如此说话，你为门下省侍中，为鱼之近臣，可以随时见鱼，有什么好奇怪的。太平公主为鱼之姑姑，你追随姑姑并无不妥。
11: 卫之谷见李隆基的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知道他对自己深存戒心，因笑道：
13: 陛下与太平公主确实为至亲，然姚崇与刘幽求被逐又是何因？陛下与公主走的不是一条道，此为天下之人皆知的事实，陛下为何还要刻意隐瞒呢？
12: 如此说来，莫非是姑姑让你带什么话不成？
13: 非也。臣今日面见陛下，其实自己有话要说。
12: 好啊，卫青请讲。
13: 陛下，若臣说太平公主欲不利于陛下，陛下定是不信了。
6: 好端端的，姑姑为何要不利于我？
12: 卫青，此等无稽之谈，还是不说为好。
11: 李隆基说话至此，脸上已颇有怒色。卫之谷并不畏惧，脸上依然含着微笑，慢悠悠说道：
13: 臣知道陛下难去疑惑，一个整日里追随太平公主之人，怎么突然之间说太平公主不好？他会不会是太平公主派来的？臣请陛下今日一定要有耐心，待听完臣下之话再做评判如何？
11: 李隆基没有吭声，他没有出声拒绝，自是鼓励卫之谷说下去。卫之谷接着说道：
13: 天下之人皆知，如今宰臣七人中有五人出于公主之门，臣虽非公主所见，也心归公主，如此仅剩下郭公袁振一人未随公主。陛下，其实我们六人中也有区别，萧志忠属于公主的第一层之人，他与公主无话不说，许多计谋皆是他与公主商量而来。第二层即是崔石与窦怀珍了，崔石与公主有肌肤之亲，窦怀珍忠心。

0: 耿耿，办事最称公主之心。第三层为岑曦与卢藏用，他们皆由公主擢拔而来，然所知机密有限，比前三人就差了一些。至于陈嘛，似介于第三层与其他追随公主的人群之间，遇事当然听公主之言，然对内里密情的了解并不甚详。
1: 哈，原来这其中竟有如此多之玄妙啊。哈，今日得卫青之言，让于大开眼界。
2: 魏之谷心想，这些事儿稍微用点心的人都能瞧清楚，李隆基如此说定是心中疑虑难消，遂不加辩解，继续说道：
0: 卢藏用是一位心气甚高之人，他瞧不上窦怀珍对公主的巴结劲儿，然碍于公主不敢明说，只好私下里找臣倾诉。
2: 窦怀珍自从抛却此前的儒家信条之后，倾心拜读来俊臣所著《罗织经》等，揣摩其中的微言大义，此后娶了韦皇后的奶妈，开始将所想用于实际，一跃成为一个厚颜无耻与溜上欺下的好官。所以李隆基诛灭韦氏之后，他一刀砍下了老妻的头颅，挟至承天门前，向李旦表示自己与韦氏一刀两断，从此再做新人的决心。待太平公主从蒲州返回京城之后，他率先下朝后再到太平公主府中问安，使得萧志忠、崔实等人也自感服儒，只好争相效仿。李隆基听到此时，嘴角微微一动，心想卢藏用的八戒功夫又何尝差了，其行为以终南捷径为词，永远铭记在人心中，说不定时间久远之后，名气还要盖过窦怀珍呢。因问道：
1: 哦，未想到卢藏用也有怨愤的时候。
0: 是啊，臣很配合卢藏用的倾诉，如此一来二去，卢藏用认为臣是一个可以交托心事之人，说话没有顾忌，这话就多了起来。前日晚上卢藏用又入臣府中，我们二人对饮，您说着高兴，他竟然饮多了，说话也就无顾忌起来。陛下，臣转述他的一些无理之言，还请陛下免罪。
1: 你尽管讲来，恕你无罪。
0: 卢藏用饮多了之后，忽然眯斜着眼睛说道：岑曦今日悄悄对我说道，时辰快到了，公主马上可以把那个讨厌的皇帝拿下。臣一惊，急忙问询究竟。卢藏用又道：岑曦也仅从崔实那里知晓了大概，公主的意思是不想再做督促太上皇让圣上巡边之类的事儿，需采用断然之措。
1: 断然之措，贝卿，你可知如何断然？
2: 魏之谷知道李隆基既然有此问话，显然已相信了自己三分，因说道：
0: 臣当时大为震惊，就继续小心与卢藏用说话，以图多套出些话。那日卢藏用还算老实，看来没有什么隐瞒，把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总而言之，公主的断然之错，无非是想结果了陛下的性命。
1: 他要如何结果？
2: 李隆基一面问话，一面情不自禁立起身来，渐渐行至魏之谷的身边。魏之谷也急忙立起身来，垂手答道：
0: 陛下，臣问清楚了，公主主要想用二策来图谋陛下。一者，选定日期，由常元凯与李慈率领进兵突入武德殿以控制陛下，窦怀珍与岑曦率领南亚军举兵响应，从而举事成功。二者，公主府有专人与宫中之人联络， 密谋以毒加害陛下。
1: 费卿，此话当真？你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吗？
2: 李隆基说到这里，忽然意识到自己失态，如此说话还是将魏之谷视为姑姑阵营中人，遂更正道：
1: 错了，是姑姑他们已然开始行动了吗？
0: 臣之所以冒昧来报，源于臣以为事态紧急，此事已迫在眉睫。
2: 魏之谷所言与李隆基此时掌握的情况大致暗合，窦怀珍调任雍州刺史，姑姑的目的就是让其掌控南衙军，姑姑又向常元凯与李慈示好，自是想拉拢北门四军的进军力量。至于投毒之事，姑姑可以指挥王师前启动宫中之人，伺机在自己的食物中下毒，也为义士一件。李隆基到了此时，已对魏之谷信了有八分，然终有疑虑，因笑问道：
1: 啊，魏青啊，姑姑始终将你视为他的人，此事若成，对你也有好处。你今日为何前来告发他的好事？
2: 第166集，坚持正道。魏之谷很理解李隆基对自己的疑惑，自己一直追随太平公主，且眼前是太平公主最得势的时候，自己却猛然转身反水，任何人都会怀疑自己的动机。于是他微微一笑说道：
0: 臣知道陛下终难事宜，陛下还记得姚崇与宋景被贬之时吗？
2: 李隆基点点头。景云二年二月，李隆基为避嫌向李旦请求贬姚崇和宋景，以去姑姑之责，结果姚崇被贬为深州刺史，宋景被贬为楚州刺史，皆在京城千里之外。李隆基想到此处，叹道：
1: 是了，想来此事距今已经三年有余。卫青啊，他们还是因我而受累了。
2: 事实，宋景已被授为幽州都督，姚崇也调任同州刺史，离京城甚近。
0: 他们那次离京前夕曾联袂入臣府中，臣当时也向他们表达惋惜之意，所料姚崇说道，他们被贬出京并非坏事，至少可以保全自己，他们只是深忧陛下今后的日子定然艰难万分了。
1: 自他们走后，我们再未相见，如此说来，他们对我未有怨恨之心了。
0: 他们怎么会有怨恨之心呢？他们知道陛下之所以谏言贬斥他们，实为不得已之事。姚崇更对臣说了一番话，让臣至今记忆犹新。
1: 哦，他说什么了？
0: 姚崇说道，自则天皇后之后，多为女主天下，致使乱象环生，当今天下之人思归李唐宗族主政，更思念贞观永徽时期的安定与富足，如何将权归李唐，天下富足，陛下为唯一希望所在。陛下不为姚宋二人这样说，就是已过世的韦公也是这样看的，臣也信然之。陛下，臣等昔为相王府属，侍奉太上皇日久，与陛下却没有什么渊源，所以如此心向陛下，皆为世私。
2: 李隆基由此想起韦安石离京前与自己说的那番话，大意正是如此，心中就大为感动，伸手握住魏之谷之手说道：
1: 魏青啊，你们如此对于寄以厚望，实在是想差了念头啊。一如魏青所见，

0: 于朝中形单影只，能成什么事儿啊？
1: 哎，陛下不可妄自菲薄。那日姚崇说道，臣等遥慕太宗皇帝之英烈，觉得陛下身上继承了太宗皇帝之特点，沉静有谋，行事果决，且正大光明。姚崇那日嘱咐微臣，让臣此日后与陛下疏远距离，设法取得太平公主好感，以掌控太平公主的预谋，关键时候能为陛下所用。
2: 李隆基到了此时，方才十足相信魏之谷的真诚，心中大喜，说道：
0: 啊，原来是姚崇深谋远虑，早早让你故意取得了姑姑的信任。魏青啊，三年多来你不着痕迹，实在是难为你了。
2: 说完他更紧握魏之谷之手，眼中流露出真诚感激之意。
1: 陛下，卢藏用所言并非虚妄，臣以为事态紧急方来直言，请陛下速速定计，以图保全。
2: 李隆基点点头，松开魏之谷的双手，缓缓复归座上，低头沉思。魏之谷双眼直直地盯着李隆基，静观其下一步反应。李隆基沉默片刻，抬起头来问道：
0: 魏青，卢藏用说过他们欲在何日举事吗？
1: 卢藏用也是从岑曦那里得知，昔未知详。
0: 看来知道确切日子的大约只有姑姑、萧志忠和窦怀珍三人了，此事甚是难办了。
2: 李隆基知道，若想从此三人处查知举事日期，无意与虎谋皮。
1: 陛下，臣以为如今得知了他们的奸谋，其举事日期知与不知并无分别，陛下只要先发制人就好。
2: 李隆基稍微考虑了一下，下定决心说道：
0: 也罢，魏青，他们举事的日子应该是定在七月初四吧。
2: 魏之谷一时摸不清头脑，心想李隆基怎么就把对方举事的日期自顾自定在了七月初四，脑中突然晃过自顾自三个字，灵光一现，坚决说道：
1: 对，陛下，就是七月初四。
2: 魏之谷此时已大致明白李隆基的心思，他之所以胡诌个日期，分明是想告诉众人，太平公主的一切行动已尽在掌握之中，这样一来，己方阵营的人心才能稳定，便于起事。李隆基起身向外大喊一声：
3: 高力士！
2: 然后轻声对魏之谷说道：
0: 待会儿宋王和郭公过来，你就对他们说七月初四。
1: 臣明白。
2: 高力士闻言入殿，李隆基吩咐道：
3: 你速传宋王和郭公入宫见我。
4: 是。
2: 高力士躬身答应，转身出殿。趁此间歇，君臣二人又聊了些轻松话，他们又忽然聊到了崔石。李隆基问道：
0: 魏青啊，你以为崔石此人如何？
1: 此人文才见识臻于一流，然其心中幽暗之处尤甚于窦怀珍与萧志忠，他今后若在太平公主处得宠进而得势，其对国家危害甚于宗楚客。
0: 哦，余观此人处事还算严谨，哈，不料魏青时之如此不堪呢。
2: 李隆基此时想起崔石那美貌的妻女，心里明白，崔石令自己的妻女入宫与赵妃亲近，自是想向自己表达殷切之意。
1: 是啊，当初崔石得宠于上官婉儿，由此得受宰相之，他那时卖官鬻爵，何其猖狂无顾忌。陛下，一个人心中若无德无品，其欲有才，危害国家愈深。譬如萧志忠虽偏私太平公主，日常毕竟顾及一些名声和规矩， 较之崔石危害就小一些。
3: 啊，则天皇后虽奉行酷吏政治，还任用薛怀义及张氏兄弟等小人，然毕竟胸怀扩大，治国时犹任用狄公、韦公等一般忠直之人。一如如今姚崇、宋璟、郭元振及你等尚在，这为国家存留下坚实的柱石，社稷幸甚。韦卿啊，韦公在日曾对朕说过，不管乱象如何纷飞，终归邪不胜正，于如今愈发坚信了。
1: 陛下所言正是臣等的心愿，臣等之所以愿意苦苦坚持，就在于坚信陛下是结束乱世、行清明政治的唯一希望。陛下，这个日子眼见不远了。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7: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式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式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6: 是的，
7: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石，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6: 对，
7: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6: 对，
7: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石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3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6: 没错，
7: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 石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 石，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3瓶6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3瓶，哎，到手
6: 免费送3瓶，
7: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1年的辅酶 Q 石，
6: 一年的量，
7: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6: 没错，
7: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石，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6: 对呀，
7: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十 12个月，
6: 嗯，
7: 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两个月的
6: 周期？加了两个月的周期，
7: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6: 对，
7: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
6: 嗯，
7: 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6: 没错，
7: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
6: 嗯，
7: 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6: 没错，我们厂外电话
8: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7: 哎，
6: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胶囊。
7: 没错，嗯，
6: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6瓶啊，
7: 嗯，
6: 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
7: 嗯，
6: 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7: 嗯，
6: 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 十，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厂外电话
8: 400-166-9984，400-166-9984。
7: 就这款辅酶 Q 十，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6: 对，
7: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6: 对，
7: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
6: 嗯，
7: 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 十，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6: 是的，
7: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 十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
6: 嗯，
7: 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 十，
6: 没错，
7: 这个胶囊整整6瓶，
6: 12个月
7: 的量，我们只要199。
6: 对，
7: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6: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
8: 400-166-9984。400-166-9984。
7: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
6: 嗯，
7: 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6: 对，
7: 比如说这个从哪儿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十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6: 对，
7: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
6: 嗯，
7: 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
6: 没错，
7: 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
6: 嗯，
7: 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6: 抓紧时间抢线，
8: 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9: 第167集，先发制人。
2: 李隆基今日乍闻姑姑联络军中之人来对付自己，心中没有慌乱，反而有一丝轻松。与景龙之变时相比，

0: 李隆基当时仅策动万骑的中下层人参与事变，其事实并无胜算，所以心中不免忐忑万分。而如今的李隆基今非昔比，两个弟弟牢牢地帮自己掌控着北门四军，军中更有一帮嫡信之人把控着实权。常元凯与李慈投奔姑姑，李隆基有绝对自信，此二人届时难拉出人随其动作。李隆基有绝对的自信，可以对姑姑随时发起雷霆一击，可惜自顾名声，所以迟迟不动。今日魏之谷前来告密，就为李隆基准备了充分的口实，如此就有了一丝轻松。说话间，郭元振与李承器先后来到，二人见礼后，李隆基令他们与魏之谷坐在一起，沉声说道：
1: 魏卿，你把刚才所说的再说一遍。
0: 魏之谷一言又叙说了一遍。李承器与郭元振听完后脸色大变，皆以疑惑的目光盯住魏之谷。郭元振道：
2: 之谷，如此大事你不可信口开河。
3: 国公，我初闻此讯也是犹豫良久，深恐误报陛下惹出大事，然又觉得卢藏用所言非虚，若不加重视更会误事。
4: 我曾听四弟五弟说过，这段时间常元凯和李慈确实往姑姑府中跑动甚多。哎呀，若如卢藏用所言，姑姑果然想有动作，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啊。
2: 公主若行此事，实在是不自量力，南衙军能当何用啊？啊，那常元凯与李慈又能掌控北门四军吗？这天下刚刚成平，公主若如此惹祸端，自国无宁日啊。哎，这之谷啊，你的隐瞒功夫挺好的嘛。啊，你这些年追随公主也得了我的不少白眼，由深藏不露也有不少委屈吧。
0: 郭元振昔日与魏之谷交好，然见他独自倒向了太平公主，心中就对他有了不屑之意。郭元振性子直率，见了魏之谷不想多礼，脸现不满之色。魏之谷心明其意，不好挑明，只好选择默然相对。
3: 当初姚公与宋景谆谆告诫我如此做，委屈是免不了的，我想若能为陛下尽一份心力，一时的荣辱又算什么。国公，我这些年能坦然接受你的白眼，缘由于此。
0: 李隆基今日召来李承器和郭元振，其实想让他们听到魏之谷亲口说出姑姑的图谋，如此再定下步行止。他此时脸现悲戚之容，向李承器说道：
5: 大哥，姑姑一直厌恶隆基，如今又想兵刃相加，看来姑姑已经到了无可容忍之地。隆基方才一直在想如何避免如此状况，看来唯有一途，便是隆基主动退位。大哥，请你与隆基一起入太极殿向父皇示下如何？
0: 李承器脸色凝重说道：
4: 姑姑如此做显然到了利令智昏的地步，他既然如此处心积虑，其目的不仅要对付陛下，更想不利于父皇。陛下，我意不要先去惊动父皇，我们先商议一下再说。国公，你以为呢？
2: 宋王所言甚为有理，说句大逆不道之言，太上皇对太平公主过于迁就，现在就是将其谋逆之行告诉太上皇，那太上皇定如往日一样模棱两可。陛下，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既然太平公主谋逆在先，陛下须有反制措施啊。
0: 郭元振与魏之谷历数朝为官，颇知患中关键所在。郭元振此时率然出言，魏之谷深以为然，遂颔首。

0: 公所言罪臣无义。陛下，国公说得对，眼前为最危急时分，若一招不慎则全盘皆输，请陛下勿提退位之言。当初宋王坚持让太子之位，那是因为宋王认为陛下能负全家之重担，姚崇与宋璟妇孺贬官，所以临行前秘密嘱托微臣，那是他们认为终有一天陛下能革机弊。至于臣忍辱负重等到今天，实在是认为已到了决战的时候。陛下若再有退位之心，就负了这般人的全权之心呢。
1: 此话让李成气动容，说道：
2: 陛下，本侍卫的话中确实语出真诚，我也有同感。若不能遏制姑姑之事，既愧对这般老臣，也实愧对了这祖宗开创的这份基业。
1: 郭元振接口道：
3: 陛下，要说对太平公主的反制措施，其实十分简单，南衙军不足为患，常元凯与李慈也难动伪军，他们不是约定了七月初四起事吗？如此的话，陛下可于七月初三动手，届时请二王约束好北门四军，再选一骁将带领数百人，就可一举解决掉太平公主的党羽。
1: 李隆基见他们三人想法出奇一致，心中暗暗大喜，然脸色油然平静，轻轻摇摇头道：
4: 哎，按说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大哥呀，若将兵刃加之于姑姑身上，隆基心里说什么也无法接受啊。
2: 人与公私之间须取大义呀。陛下，你素常果决明快，缘何今日变得如此拖泥带水？陛下你放心坐吧，父皇那里我们可以在事后再找他请罪。
1: 李隆基岂是个善茬儿？郭元正刚才所说的计策，他其实早在心间敷衍何之百遍。他之所以迟迟不愿出手，主要还是顾及自己的名声，如今为之古来告密，其实已经去除了这个障碍。此事传之后世，史家定会说太平公主谋逆在先，李隆基只是事先得知预谋，只好被动反制。此事的凭据，一者由素父太平公主的魏之谷来首告。魏之谷虽是姚崇事先布好的一枚棋子，但他李隆基毫不知情啊。二者有宋王李承器和兵部尚书郭元振为证。李隆基于是起身握拳，决然道：
4: 也罢，就依国公所言，我们于七月初三抢先动手。大哥，你回府后可速召二位弟弟详述此事，其后细务由我与他们斟酌。一如郭公所言，解决姑姑党羽有数百人足矣，不必大动干戈。
2: 陛下，七月初三那日宫中定有动乱，不可扰了父皇的心志，你需预作准备。
1: 李隆基知道大哥最关心父亲的安全，点头道：
4: 请大哥放心，我已然想到此节。国公，七月初三此日，你可带人护卫父皇身边，不可让人惊扰了父皇一丝一毫。
1: 李隆基又眼望魏之谷道：
4: 魏卿啊，姑姑的党羽遍布朝中，届时只问扼守不问协从，料想那日定会混乱惊慌一片，如何稳定朝中事态一节，你需早做准备，由你独撑大局。
5: 是是。
1: 郭元正和魏之谷急忙起身躬身答应。如此大计，就此三言两语定了下来。第168集，大战在即。李承器三人辞出后，李隆基独自坐在机案前，闭目将所言细节又想了数遍，觉得没有什么遗漏，定下心来。他睁眼看到高力士还候在门外，就将他唤到身边，轻声问道：
4: 那个袁氏最近有什么动静吗？
6: 小人近来将他盯得很紧，不许他进陛下。

0: 下之身，他净手的器物也悄悄换掉。总而言之，小心为上。
1: 嗯，你及早留心，看来还是大有益处的。近来有人想投毒害我，自是要通过袁氏的途径。
0: 啊，他们大胆妄为如斯吗？如此说来，小人今后更要百端小心。
1: 不错，这几日你要多加小心，不可有一丝疏忽。李氏，刚才我们已经议定了，七月初三这日有大事发生，届时你可率领人手一股脑将上宫刘氏、贾英福以及袁氏拿下，当场审讯，将他们在宫中的党羽都查出来，永绝后患。
2: 高力士平时举止有度，口风甚严，李隆基知道他不像张伟那样口无遮拦，所以交托心事。高力士躬身答应，说道：
0: 啊，请陛下放心，小人定会办妥此事。
2: 七月初二，李隆基如常主持朝会，群臣依例奏事。鉴于再过数日太上皇就要入玉华宫避暑，萧志忠列出了随行人员及留京人员名单。李隆基听罢认为很妥当，当即准奏。朝会用时半个多时辰即散去。是时东方的天际现出一抹璀璨的红霞，预示着今日又是一个晴朗的艳阳天。朝会散后，李隆基留下了四位兄弟，言说久未相聚，今日得暇，意欲叙话一回。五人聚在一起，忽然感到一种压抑的气氛，自是因为大战在即心情所致。事先李承器已向三位弟弟叙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让李范和李业坚定支持李隆基今日的行动。李承器问道：
3: 诸事都准备妥帖了吗？
4: 都准备好了。
3: 啊，如此就好。三弟、四弟与五弟留在这里帮你，我与二弟去父皇呢，你以为如何呢？
1: 好，郭元镇现在应该候在父皇那里了，你们前去会齐之后，当保父皇无虞。
2: 如此三言两语，五兄弟就分成了两拨。李承器带领李承义前往太极殿，李隆基与李范、李业将之送出殿外后，又复聚在一起商议。李隆基道：
1: 四弟、五弟，大哥将所有的话都和你们说清了吧？
2: 李范道：
5: 大哥说得非常详细，三哥，你尽可放手一搏。我和五弟说过，我们家说什么也不能回到昔日被圈禁的日子。为了国家，为了我家的福祉，今日要放手一战。
2: 李业也重重点头道：
6: 对，就是这话。
1: 兄弟们同仇敌忾，是为家门之幸也。罢了，我们废话不说了，四弟、五弟，你们今日任务只有一件，即是坐镇玄武门，掌控北门四军。
2: 北军与万骑合并为北门四军后，其日常处置军务的场所也进行了调整。玄武门位置重要，脱胎于万骑的左右龙武军将这里作为办公治所，而左右羽林军则以前化门为办公治所。李业问道：
6: 前化门那里不用去吗？
1: 前化门那里由我亲王解决，待事儿办妥之后，我让马思宗与你们联系。
2: 李范看到李隆基脸色平静，知道这位哥哥办事缜密，事先早将诸般细节筹划得滴水不漏，也就不再问别的事儿，仅对如何掌控北门四军的方式提出问询。
5: 三哥，我们入玄武门后是否需在门前集合兵丁以备急用？
1: 不必，你们只需在玄武门坐镇即可，告诫各军谨守本位，不可妄动。葛福顺、陈玄礼与李先福等人事先已得知我的言语，他们识得分寸，你们只需保持百般警惕即可。
2: 李范心

0: 关键之时还是要靠这些心腹之人。如此掌控了北门四军，哪怕其稳坐不动，实为定海神针。三人又一起说了几句话，李范和李烨辞出，奔赴玄武门。高力士此时轻步入内，说道：
1: 陛下，王将军与李将军以后在殿外。
2: 知会前化门的人走了吗？
1: 哦，已然走了，现在应该到了前化门。
2: 好，我们出发。
0: 李隆基今日换了一身五变服，此为14种皇帝之服的一种，历在皇帝讲武、出征、搜狩及阅兵时穿戴。高力士刚才奉命派出知会前化门之人，就是让驻扎在那里的左右羽林军做好准备，皇帝马上要过去巡视营中。一顶软缎肩舆进入殿中，高力士搀扶李隆基坐入其中，然后发出一声喊，8名太监抬舆上肩，缓步走出殿外。李隆基侧头看见王毛仲和李仪德候在门侧，遂挥一下手说道：
2: 出发。
0: 二人接令，跟着监舆向殿东行去。龙武军与羽林军把守的宫门也有区别，接近内宫的宫门皆由龙武军负责，源于李隆基毕竟对龙武军比较放心。如前化门就在外层，李隆基就将羽林军视为次要。一行人缓缓行到献春门，这里的防务由龙武军负责，就见陈玄礼正垂手候在那里。陈玄礼看到李隆基过来，急忙伏地叩首。李隆基近前令其平身，又问道：
2: 就是这帮人吗？
0: 陈玄礼手向左方一引，答道：
3: 陛下，就是他们，现在就归王将军和李将军统领。
0: 左方的空地上此时立有360匹战马，另有360名甲士，一手牵着缰绳，一手拄着兵器，跪伏在地，眼光低垂，自是迎候皇帝。李隆基示意王毛仲和李仪德说道：
2: 你们过去，让他们进阶上马，随于身后行走。
0: 二人得令小跑至左方，王毛仲嗓门较大，就听几句短促的口令之后，这300人闪身上马，齐刷刷地站成方形之列，果然威武无比。李隆基又对陈玄礼说道：
2: 你可在此静候片刻，密切注视前化门的动静，以为居中联络。
3: 末将明白，请陛下移驾。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5: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5: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6: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其实我这边呢也是刚挂了电话啊，干啥呢？劝了一位老大姐啊。这老大姐呀，前段时间跟这个儿媳妇啊因为家庭琐碎啊生了点气，这不嘛

跟我打电话，啊，把心里边的这些怨气啊说一说，完我呢借这机会啊也劝一劝，啊，毕竟岁数大了，能不生气就尽量别生气。你看这个老大姐讲话了，操心呐，啊，一身病，又高血压，又心脏不好，完血糖还高，啊，她讲话了，跟儿子儿媳妇住一起，有时候啊，就看他们生活呀，看不惯，怎么的呢？不攒钱，说难听的是啥呢？就挣一个花俩，所以这老大姐看着就不顺眼，所以呀，这一天呐，跟儿媳妇就总拌嘴。我就问他，我说那为啥还住在一起呀？老大姐说，这不合计在一起，完了给他们也省点钱嘛，啊，一起吃一起住，啊，这不还能有个照应吗？我说那你能照顾他们一辈子吗？我说那有多少热脸贴人家那冷屁股的？我告诉你一句话，跟儿媳妇之间呐，他是距离产生美。我说你也是从儿媳妇过渡到老婆婆的，那你知道当年你做儿媳妇的时候啥样不？就是再怎么的，那也不是自己亲妈。讲话了，你这都是过来人了，你怎么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我说我给你讲个事儿，你就明白了。我们单位啊，过去有个王护士，就每年的逢年过节呀，他那儿媳妇都给他买东西。哎呦，那相处的可好了。我说你知道为啥不？老大姐说了，那是不是他舍得给他那儿媳妇花钱呢？我说不在于那个，每一次儿子跟儿媳妇俩人闹别扭，他这当婆婆的啊，都跟那儿媳妇站同一条战线上，每次都这样。所以人家这老婆婆会当，那反过来啊，咱话说回来了，就儿媳妇再不懂事儿，一看老婆婆这么做了，她也说不出个一二来。所以人家那婆媳关系相处的就非常好，就你不管怎么的，面子上都过得去。另外我说老大姐呀，我多说两句，就你在你儿子和你儿媳妇之间，不管啥事儿，你别可中间来回这么掺和，啊，人家不管小两口发生啥事儿了，人家是自己家的事儿，对不对？你别掺和。就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跟咱们老年人的思想那就不一样，他出生的年代就不一样，他经历事儿就不一样，对不对？他们挨过饿吗？是不是？所以你跟儿媳之间呐，发生矛盾了，最终为难的是谁呀？那不还是你儿子吗？你儿子在中间受夹板气，那对你儿子来讲，人家跟媳妇儿是一家人呐。你说你跟儿媳妇之间啊，各个愣愣的，你说你这儿子他是帮你还是帮他媳妇啊？对不对？你儿子在中间多为难呢，所以你得这么想。儿子终于成家了，终于结婚了，可算你这任务完成了啊，可算你这任务圆满了，以后陪人家生儿育女过一辈子不得是儿媳妇啊？所以对儿媳妇好一点，你儿子呢以后就能好过一点，不是说谁怕谁，对不对？有啥怕的？日子你就得这么过，对吧？谁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说在一起过日子啊，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最终苦了自己。那有多少当老人的掺和的，到最后讲话了那妻离子散的，儿子光棍了，对不？你现在娶媳妇不花钱呢，所以啊，这能不在一起住吧，就尽量别在一起住。就住到一起了呢，就尽量啊，别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对不对？到啥时候啊，人得有自己的空间。咱们做老人的呀，有条件的呢，你搭点他行。你说我没这条件，那行，我也不给你们添乱，对不对？我不给你添乱。我也不给你增加啥负担。

所以咱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个儿身体硬硬实实的啊，别给孩子添负担。你看你给他钱行，你说我给你三头二百的，给你个一千两千的，哎，这行。你说我有病了，我需要你照顾了，那不行，没时间啊。那你说你给我出点钱吧，那也不行，我没那钱，对不对？过去那话怎么说的了，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谁也不行。你病上几个月你试试，你躺上几个月你试试，你需要他照顾，让他照顾你几个月你试试，就亲生儿子都不行。所以咱们呢也少操那心，跟他们着急上火犯不上啊。很多老人这心脏病怎么来的，高血压糖尿病怎么来的，怎么加重的，不都是这么一股火吗？对吧？回头一看没用，操那心干啥呀？你是能改变啥呀？对不对？自己好比啥都强，自己硬硬实实的比啥都强，就该治病治病，该化瘀化瘀，该稳心稳心，该安脑安脑。你像立秋前后要干的一件事就是守护好心脑，不守护行吗？你像咱们沈阳这边有一位老姐姐王秀平，昨天给我打的电话，老姐姐说老伴儿走了有几年了，她讲话了，我伺候她22年呢，那到最后都不认识人了，就白天晚上伺候，吃喝拉撒都我一人整，就这么的伺候了22年啊。她这一走，我这一下子就支撑不住了，就病来如山倒了。那段时间吐啊，哎呦，天旋地转的，到医院一查啊，高压180，又拍的脑 CT， 大夫说你这是腔梗，得加小心。这不嘛，这么多年呢就一直维持着，他讲话了，成天呢昏昏沉沉的，那脑袋就像扣个大锅盖似的，黏黏的。他讲话黏黏的都得去医院通通血管啊。前几年呢这心脏还出事了，就一个劲儿的心慌心颤啊。他说我自己也不懂那些什么医院术语啊，大夫说是什么又是房颤早搏啥的，咱也不懂啊，反正就难受。讲话了，天天前胸后背疼啊，难受的时候晚上都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在屋里干点活啊，那个心脏病犯了，这人就不敢动弹了，身上就像拿那个麻绳给你捆上来似的，那手啊脚啊啊都揪揪着。到医院大夫说你这是冠心病，完事跟我说得支架。他讲话了，不敢支架呀，再说了也没那条件呢啊，这些年就一直就这么维持着啊。前几天啊，前几天挺好，舒和香的药不报名嘛，就免费试用嘛。他说我听着了啊，我就报上名了。他说我合计呀，你看我病这么多年了，这个心脏问题呀那么老多那么老重啊，我就合计我报名试试呗啊，我就报了个名啊，还真报上了啊，我参与上了。等我吃上第一天的时候啊，身体啊倒没有啥太大的感觉，就是吃到嘴里感觉心里这块很松快。你等到我吃第二天啊，就第二针吃完的时候啊，这第三天早上起来不一样了啊。怎么不一样呢？就感觉这个脑袋呀松快点了，脑袋不那么沉了，脖子呢也不感觉那么酸了。说你看到今天早上我合计我量量血压呢，一量嘿挺好的，我这高压140啊，低压90，我一看我这血压是降下来了啊，下来了啊。他说我难怪呢，我这两天感觉脑袋这么松快啊，心脏感觉也松快得劲儿啊，要不然每天呢脑袋啊昏昏沉沉的，脑袋发胀啊，心脏也紧巴巴的，这松快多了啊，这人就感觉松快了，轻松了，就想你身上啊扛着个千

斤重担给卸下去了那种感觉。而且这两天呢，这两条腿走道还轻巧了呢。啊，这老大姐就说我是沈阳人。啊，我这人说话呀，不掖着不藏着，快人快语。啊，他说我今天我给大林老师打个电话，一方面呢，我是把我这好消息我跟大林老师汇报汇报。啊，让大林老师也高兴高兴。另外呢，我想咨询大林老师个事儿，就舒和香这药怎么卖。啊，我用的挺好，我想用。那比我以前用的药都好。主要是啥呢？看看就像我这样的啊，能吃得起不？就你上医院看病啊，完了之后呢，大夫也得给你开药啊，又是挂号又是开药，完了也是花钱啊，而且那医院检查费用更高，所以啊，少去几次医院，一年少住上两次医院，这啥钱不都省出来了？他说：“你看俺家老头啊，他有病了，我伺候了他22年。你看我要是瘫了呢，都没有人能伺候我22天。我说那不能，不有孩子吗？老大姐讲话了，那别合计，啊，别唠这个，讲话指望不上。所以啊，自己好比啥都强。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比我了解这个药，你帮我打听打听。啊，给我们能多少钱？太贵了，就算了。啊，他说我那个退休金呐不高，你要便宜，我就能用一用。说大林老师，我麻烦你帮问问。我说行啊，这事儿啊，我一定当个事儿去办。啊，我说我看着院长的时候问问他，因为人家忙啊，对不对？你不能总是看着人家。再一个，人家是院长，人家上下班那点跟我们又不一样。那么你像舒和香这药，你像很多人说吃完这药之后心脏松快了啊，这腿脚走道轻松了，吃完感觉这脑袋特别清亮啊，有的说吃完以后啊，这几天心脏也感觉特别松快，后背也不沉了，有人说吃完以后这几天睡眠也见好了，一天能多睡一会儿了。那么你像很多人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心脏轻松。为啥轻松啊？因为稳心了，通心了，因为救心了，就是心脏稳那儿了，所以你自己就感觉到轻松，心脏就特别松快，脑袋也感觉不沉了，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胳膊腿活动起来呢也松快了，走道啊，也不是说两条腿关前沉了，前胸后背也不紧了，啊，后背那个大石头块子也给你卸下去了，啊，也不压着你了，你不就不沉了吗？所以整个人呢就感觉特别轻松。这一轻松啊，这人他就容易好病。这人到老的时候，你记住啊，你说我想健康，我想长寿不遭罪，你就得做两件事。一个是稳定好心脏，一个是看护好脑袋。不有那句话吗？躲天意避因果啊，诸般枷锁困住我，顺天意成因果，今日方知我是我。所以你要看清一件事是什么，年龄越大病越多呀，对不对？你不要指望说啊，年龄越大我这病啊拖哎，给拖好了，给拖没了，那是不可能的，知道吧？这是你自己想的，不是现实，对不对？你说你好我好啊，这是咱们自己想的，我们希望达到的，但是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是啥呀？就是我们年龄大了，我们身体的病啊，它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重，是不是？所以你把主要的病给它控制住啊，甚至说把要命的病啊给他控制住，那就没事儿。就我们今天所做的，其实这都是我们延长寿命、提高生活质量的，这是我们的目的。把主要的病给他控制住，争取咱们怎么的呀，多活几年。人呢，要学会向死而生，

们的目的，我们所做的就是我讲的争取啊，咱们健健康康的多活几年，多享受几年生活。所以那天你看我在电话当中啊，我跟咱们院长也说了，我说希望舒和香这药啊，针对我们这块病友，我希望这个价格呢你往下降一降。有人说医院这一盒多少钱？医院贵呀，医院一盒是1500多块钱，那你这个价格它不适合咱们呢，一盒才10支。所以我的本意就是让老百姓啊能够少花点钱，讲话了能花得起，这病啊能治得起，药呢能持续的吃得起。啊，你像我们有个患者60多岁啊，一辈子没结过婚，下面还有个弟弟，小儿麻痹，上面还有个老妈，90多了，也是卧床，完自己还半身不遂，没有劳保，没有工作，你说怎么活啊？哎呀，有的时候想想啊，我都替他头疼。那怎么整？有人讲话，那也不能病死，对呀，是不是也得想法活着呀？就这么疼死吗？可能有人说了，不行，卖房子，这话不是人话。怎么的呢？你卖了房子，这一家老小住哪儿啊？你管哪的？他有自己的房子，他就算有个家，就是大小他是有个家呀。你像这样的家庭，可能是少数啊，就咱们大部分能比这强点儿。但你说强，也无非老两口一个月退休金都3000多呗，啊，加一起能凑个5000-6000块钱，对吧？但就像我说的，不吃不喝啊，不生活呀，水电费不用交啊，包括说你不用买菜啊，是不是有时候还心里边惦记着得给孩子攒点啊？啊，包括现在有的那年轻孩子有车贷房贷五的，那小的不行，你做老的，你不得往里搭点啊？讲话了，你得搭把手啊，你还能看着他受罪啊？而且你像有的呀，就老伴儿已经不在了，自己一人了，你说这钱能攒哪儿去？能把自己捣鼓明白，那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也是打心眼里想帮帮咱们这些老伙伴啊。我跟大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给大伙啊省点钱。你说你让我帮你挣钱，那我挣不来啊，我不会，对吧？咱没这水平啊，咱没这脑袋啊，说带着你出去挣钱去，那我做不到。但你说你要让我帮你治病，尤其在心脏病上，在脑病方面上，我能做到啊，我给你看个病啊，是不是啊，给你找点好药吃啊，省点钱呢，说这方面我努力啊，我去做，我还能做到。我不愿意看到谁因为这条件不好啊，因为这个自身的条件呢耽误了这病情。所以我不愿意看见就谁因为在钱上面而耽误了看病治病，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你就像舒和香这药，你相信我，这药绝对值得你去用，就值得你去吃。你心脏病人吃上肯定见好，你吃上肯定心脏有劲儿，心气儿肯定足，说话啊，干点啥呀，活动啊，肯定有劲儿。你包括咱们有心脏疼痛的，心脏憋闷的，上不来气儿的，前胸后背疼的，你吃上这药之后，你肯定有改善。这药让你这个心脑啊都能坚固，因为你记住，心脏不好的人，脑血管都不好。脑血管不好的，有脑梗的，血压肯定不稳定，就是这个血压呀肯定高。啊，你血压高的，你心脏能好吗？所以舒和香这药啊，让你心脑坚固，这药啊它能够开窍辟秽，镇静安神。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镇静安神？如果放在心脏，这叫稳心啊，这叫稳定你的心脏，让你心脏安稳。你像有的人心动过速，有的人心跳异常，有的早搏，有的房颤，有的心脏偷停，有的甚至室伤术，有的是心慌心悸。

0: 叫什么呢？心脏不安稳。那么这种不安稳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你可能是气出来的啊，情绪造成的，也可能是惊吓造成的，你有可能是怎么的，是累出来的，这都有可能，就造成了你心脏神经损伤，所以出现了各种心脏不安稳的表现。这种情况你吃啥药都不管用，你说我吃贝塔勒克啊，我吃点那个洛伐他汀，我吃点硝苯地平啊，我吃人参，那、啊、我吃鹿茸，或者各种中药都不管用，只有一样，就是针对于心脏不稳、心跳异常这件事，你就得吃一样东西，就舒和香。舒和香针对于心脏，它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一般药来讲，它达不到这效果，所以舒和香针对于心脏稳心，针对于脑袋它安脑啊，开窍镇静。啥意思？你比如你血压高啊，人呢血压高啊，脑压也高，我们讲话了叫颅内压。你颅内压高，脑血管神经就很容易出现异常。这一异常不要紧，就容易引起脑出血。这一脑出血，这人不就完了吗？舒和香起到什么作用啊？镇静作用，能让你这脑血管神经稳定。能稳定住脑颅压，避免脑溢血发生，它起到这么个作用。你看几年前啊，咱们医院那个王主任他闺女带他和老伴儿去旅游，也有故宫博物院呢，回来跟我们讲，哎呦，那里边啊全是宝贝啊，看见那个乾隆的那个枕头了，那解说讲了，根本就不是我们想的老百姓这样的枕头，怎么的呢？是用那个舒和香填充到里边做的枕头。啊，皇上就枕这个，他回来跟我讲，啊，说这古人太有智慧了，啊，那舒和香开窍辟秽，镇静安神。你说枕在这上面，你说那个皇上还能有高血压，还能睡不好觉啊，还能脑溢血呀？他说的也对，啊，清代皇帝没有一个是脑溢血死的。你听哪个皇帝高血压了？一个也没有。所以这舒和香啊，好东西，开窍辟秽，镇静安神，就安这个心脑啊，是又稳心又安脑，那、啊、保护大脑，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平安，避免脑溢血，避免脑颅压高，好东西。所以你说舒和香这药好不？所以这药能解决你心脏问题。你心绞痛啊，心悸啊，气短啊，胸闷啊，心前区疼痛啊，后背疼痛啊，啊，心脏房颤早搏啊，心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室上束啊，二尖瓣、三尖瓣反流狭窄呀、啊，闭合不严呐、啊，心肌缺血呀、啊，心慌自汗，冠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啊，心衰、心梗等问题，都能帮助你解决，啊，能解决你脑病的问题。你腔梗啊，脑梗啊，你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小脑萎缩，帕金森，老年痴呆啊，高血压脑病，糖尿病脑病啊，这药啊能解决你脑病问题。舒和香这药好就好在这儿了，这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可以说一药解决心脑所有问题。所以什么是好药啊？这就是好药。一个药好不好，你吃上你就知道，就像舒和香的药似的，你吃上了你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和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和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和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和香。

0: 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昨天呢，我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江西有一位老人，自己一人生活，老伴去世多年了，啊，孩子也不怎么来往。这老人每天就只吃咸菜，不舍得花钱，也不舍得看病，最后呢，就死在屋里了。那么死了之后，都过了多少天了？啊，有那个臭味儿了，而且这是邻居。啊，也好几天看不着他了，所以邻居就报警了。这工作人员呢，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呢，啊，包括警察呀，从老人的屋子里边啊，清点出不少钱，说六个人点了能有三个来小时。所以当时我看完新闻之后啊，我就特别痛心，我为他感到不值。你说人活着究竟是为了啥？所以我们省吃俭用，我们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你攒钱为了啥呀？不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完了让自己有个过河钱吗？对吧？为了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手里有钱，不用管谁去要，不用管谁去借，说白了不都是为了能够让自己生活得好，就即使有一天离开了也能体面的离开，对不对？所以啊，你就记住，钱呢，永远它是为人所用的，一个劲儿的紧吧，一个劲儿的苦，它没有用，那钱它就失去作用了，对吧？你就像刚才我说的似的，你不是没钱，有钱，完了你净吃咸菜，一辈到头，啊，临走了，可能都没吃顿好吃的，你回过头一看，你攒那些钱有啥用啊？所以来世上这一回。啊，别太辛苦了，啊，没啥用，对不对？一点用没有。前天大连有个老大姐给我讲这么个事儿，老姐姐说很好嘛，对不对？60岁退休了，再对付个10来年退休了。我说你就宁可给她10万块钱，啊，那30万你也不能全给她，尤其你这岁数大的，到老了你手里得留点过河钱儿。你把那钱都借出去了，万一有一天你用钱了你怎么办？你去找人借，你去找人要，你要钱你就容易得罪人，你借人家还未必能借给你，对不对？所以这过河钱是不能往外借的，就亲戚也不行，借完了很容易以后你就不走动了，最后还落一身不是。所以啊，老了啊，就别参与太多的事儿，你就记住，把自己管好比啥都强，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啊，能走能撂比啥都好。那自己好才是真的好。我总说你给孩子留个几万块钱啊，说我给孩子留个几十万，说我这一辈子啊不容易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啊，没用，孩子体会不到你的苦心。所以啊，咱们自己身体好点比啥都强。你像昨天我接一电话，岁数不大，一问才57岁，啊，刚退休几年，跟他一聊，我都替他难受。怎么的？57岁，你猜猜他糖尿病多少年了？我说出来都能吓你一跳，多少年了？30来年了，27岁得的糖尿病，啊，是妊娠期糖尿病，啊，就是生孩子时候落的糖尿病。就靠打胰岛素啊，一天短效的长效的一起打啊，他就跟我讲现在两个眼睛几乎是

看不清了，看啥都是影影乎乎的，俩脚24小时成天是麻的，就一开始疼，后来麻啊，再就是发木，完肾也不好了，肌酐也高了，尿酸也高了，完心脏也不好啊，冠心病，他讲话了，冠心病也20多年了，心脏早搏房颤，你说这身上哪有好地方呢？我说你这年龄不大，怎么一身病呢？他讲话了，哎呀，我这多亏遇见好人了啊，从去年我遇到大林老师啊，我是去年用上森柏这药的啊，他说我现在心脏可好了，去年整个一年我就没上一趟医院，没去过医院啊，他说往年呢我得总上医院，一年得往医院跑上几回，甚至还得住上几回呢啊，这现在强多了啊，尤其是前几天我吃上那个你送我的舒和香那药啊，他说我什么表现呢，就是感觉心脏啊特别轻松，身上轻松啊，所以感到特别舒服，所以我就想请大林老师啊也帮我个忙，啥忙呢，就是舒和香这药啊啊，我这几天我吃的挺好，我合计啊这是好药对吧，我买点啊，我吃别的药我也得花钱呢，是不是，我买点，而且这几天吃的挺好，接上六，别让它断了啊，这不再有几天立秋了吗，我提前给它用上，所以想让大林老师帮忙问问啊，这药多少钱能给我们，完了之后呢我吃多少啊合适，是不是啊，能不能吃得起，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事儿啊我只能帮你沟通沟通啊，具体说多少钱现在我还不能答复你，那么心脑病你记住必须得看护好，那你看这几天很多人提到心脏疼痛，这几天不疼了，心脏憋闷这几天也不那么憋闷了，因为心脑正在一天一天的安稳，所以你感觉怎么的，哎，我这心脏敞亮了啊，我这后背不那么沉了，就像那个大山呐给挪开了似的，不用背一座大山了，完了之后我这腿脚也轻松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心脑稳了所以你就轻松，所以为啥说他是心脑病患者最后的一道防线呢，就在这儿呢，所以这药啊你入口即化，往嘴里一打是吧，吸收效果可好了啊，几分钟你就能感觉心脏舒服，几分钟你就看你那脑袋舒服不，心脏舒服不啊，那不是说舒服一点儿啊，讲话了老舒服了。你像昨天我接一电话，老哥哥叫王登啊，登山的登，是一位心脏病患者，又心脏病又有脑梗啊，和老伴小孙子一起过。他那个小孙子的父母离婚了，也就他那孩子啊离婚了，就谁也不管这孩子了。啊，说这孩子不可能没人管呢，得判给谁了，判给儿子了，但是他这儿子呢人家不管，又重新组建了个新的家庭，所以呢从小这孩子呢就跟着爷爷奶奶身边过的啊，所以这爷爷奶奶也舍不得这孩子就给留下了，孩子身体也不好，这不就一直在老人身边吗，啊挺大了念高中了啊，但这孩子不怎么爱说话啊，说也是心脏不好，他有点认生腼腆。老哥说我们老两口啊，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儿子离婚离得早，说这儿子有点不务正业，怎么的呢，爱耍牌，就是在外边啊打牌啊，后来呢这媳妇啊就跟他离了，这孩子呢这不就扔给我们了吗，啊你说我和你嫂子今年这都80多岁人了，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那玩意儿他老在外边耍钱啊，人家都上家里去要钱呢，我们这是连气带下的，心脏都不好，我俩都冠心病啊，你看你老嫂这手还伸不直了啊，她有风湿也挺重的，我是去年查出来的脑梗，这些年呢药没少吃，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说话功夫老哥哥把他吃的那个药啊就都给我

拿出来了，啊，你看这药，啊，还有这药，反正都是一堆药。我说老哥哥呀，你这些药都在哪儿买的啊？老哥哥说，有的是那个开会买的，啊，有的呀是听谁谁说好管用，完了也跟着买，有的呢是看电视买的，啊，我说你这些年，你没少在这药上花钱呢。他说是，我说那我问你件事。你买这药，你是为了治什么病啊？老哥说就为治我这心脏啊。啊，我心脏病，我去年脑梗了，我为了治我这脑血栓心脏病。我说那我问你，你看看这药盒上，主治功能写的是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不？老哥说，哎呦，大林老师啊，那这药盒写的不对呀，有的药盒上。要不就啥也没有，你看这药，这不写补肾吗？也没写治疗心脑啊，啊，另外你看这蚂蚁，啊，这上面啥也没有啊，也没写治疗心脏，也没写治疗脑梗，治疗这个心脑血管病啊，上面啥也没写呀。我说另外你这些，这都啥药？它也不是个药啊。老大哥说，那我这些是开会时候买的。啊，去跟人家听会去了，完了买的。我说老哥呀，咱别说没钱，咱就有钱，咱也不能这么花呀。那开会，我说句不好听的，啊，那鸡蛋是那么好领的呢，对吧？免费领鸡蛋，可别老去开会了。我说你开会，你买的那些都看着像三无产品，你可别吃了。另外呀。这些药啊，还都是一些补肾的，还有健脾的，这也不是治疗心脏病的呀，这也不是治疗那个脑血管病的呀，对吧？根本就不是治疗心脑的药。旁边那老嫂子说了一句：“你听大林老师说没？”老哥说：“啊，他们说治病，说治我这病。”我说：“你不用听谁说，谁也不用听谁说，你就看药盒。”啊，药盒他写啥他就干啥的，他写了他就能治，他没写他就治不了。我说老哥呀，你把咱们免费试用的这个舒和香这药你拿过来，还有这个药盒吗？他说有。啊，我说你看他怎么写的，叫什么名？是不舒和香？我说你再看看他那功能主治怎么写的，用于什么？用于中风、胸痹、心痛。不是，虽然短短就这么几个字儿。那说的就很明白了，这药治疗的不就是心脑吗？所以你吃药，你治病，你得看药盒，你不能乱吃，你不能乱买呀。我说以后啊，咱可得注意了哈，认清究竟能治啥病，啊，完了之后咱真需要咱就买，不需要咱也别买。啊，你说我有钱啊，我不差钱，那有钱也不行啊，对不对？关键是你不想治病吗？对吧？治病你就得对症吃药。这老哥说是是是，哎呀，听着大林老师一说呀，啊，我这受教了，啊，我这以后啊，我就跟着大林老师你走了，啊，我不乱买药了。我说老哥呀，你意思我明白，啊，但我意思是啥呀？以后吃药看病啊，咱们能不能看看药盒？啊，我说你的心思我知道。啊，相信大林老师，但就大林老师推荐的药，你得看药盒。啊，我说你看舒和香这药写着呢，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啊，我不瞎说，啊，我也没瞎说，就按照药盒说的，药盒怎么写的我就怎么说。我说你和老嫂子用的都挺好。老大哥说，哟，不瞒大林老师，我们老两口啊都申请这药的免费试用了。但是呢，你老嫂子没舍得用，啊，我用了，我让她用，她不用，她舍不得，啊，这不一直吃救心丸呢，最近心脏啊也是越来越严重，我合计我想问问你，这舒和香这药能不能给孩子吃点儿？啊，他最近呢，孩子出汗挺严重啊，这孩子晚上失眠呢，孩子多少沾点先天性的心脏病，啊，你再加上。上高中念书这段时间呐，累的心思重，啊，你包括那个父母离婚，对孩子都有影响。

0: 所以这孩子多少带着心肌缺血呢，心律失常。啊，我说我得问句实话啊，如果全家都用，能承受不？老哥说，我听你说过一嘴，说医院啊那一盒得1500多块钱十支，他说如果要全家都用的话呢，承受不了。怎么的呢？现在孩子补课，我们老两口你也看到了，啊，也干不动啥活，就靠那退休工资，一个月6000多块钱，啊，孩子一个月补课就得2000多，所以你要是一家三口都用啊，就不够，钱在这摆着呢，我们得生活呀，对不对？但你说三口人都这么吃，那条件肯定不够，除非说这药便宜。这药要是便宜下来了，我们一家三口啊还能对付对付。啊，我说老哥呀，这个话说到这份上了啊，我意思啊就是一家三口都吃上。这钱的事呢，我去想办法。咱们争取啊让医院往下减一减。所以药价格呢我去想想办法。这话呢我也是想对大伙说。啊，所以这两天我看能不能遇到院长，这眼瞅马上立秋了，所以我啥意思呢，就是咱们也不拐弯抹角了，咱们就直接点，就夺钱呗，对吧，给咱们夺钱，能不能给我们个优惠，是不是，哎，讲话了，看能给我们优惠多少钱，是不是，咱们能吃得起咱就用，啊，如果说太贵了那就没办法了，对不对，你说一盒给便宜个10块8块的那没啥意义，对不，啊，你一整3000块钱一盒，好几千块钱，我到今天我还能花，你就再好了咱没必要用，对不对，咱也不是说等着这药活命呢，对不，咱得生活呀，是不是，你说我拿着钱全来买药了，那我活不活了，所以咱们呢尽量说是看看把这价格给咱们压得能低一些，让大家伙不影响生活，完事还都能用啊，都能把心脑这病啊给他治好了，对吧，所以咱们就看能给咱们多少钱。那，啊，这一两天呢大伙你也注意啊，听我讲课啊，我讲话了，一旦说真有这好事了，是不是，咱别错过，是不是，就这一两天啊，大伙注意听着点。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不防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合香萦绕六窍，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救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搏房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合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5: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5: 在家外是品行。
7: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5: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4: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5: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8: 长风破浪会有时，
9: 吃饭翻起沧海。
5: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0: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11: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12: 第28集，王增宇看着应季笑了，应季问，
13: 你笑什么呀？
12: 王增宇说，
13: 东家，我想问一句话，东家可别生气啊。嗨，你问一句话我干嘛要生气啊？东家在广州待了8年，时间不算短，能不能告诉我都学了什么生意啊？这个嘛，不是吹牛，但凡是和洋人相关的生意都学了一点。哎，本来是我审你，怎么变成你审我了？
12: 王增宇又笑了。
13: 那外国银行怎么做生意，东家也学了点？
12: 应季点头。王增宇笑一笑，不再说话，继续看书。应季说，
13: 哎，接着说话，你还没有回我的话呢。
12: 王增宇又抬起头来。
13: 是东家不让王增宇说了，不是王增宇不想说。
12: 应季道，
13: 行，我说，我在广州8年，外国银行的生意我专门学过4年。
12: 王增宇激动起来，
13: 哎呀，东家，我就说嘛，从在武昌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想问，可惜没机会。东家既然在广州外国银行学过生意，今天就不该问王增宇为什么读这样的书。
12: 应季笑道，
13: 呵呵，说你的理由。
12: 王增宇又笑了，
13: 东家都在外国银行学了4年了，你是行家，王增宇就不要班门弄斧了。不行，王大掌柜，你一定得说。啊，东家，那我就直说了，王增宇所以要读这样的书，是觉得中国票号业已经没有前途了，进行现代银行改制才是他唯一的前途。
12: 应季深深看他一眼，
13: 何以见得呀？你往下说。东家，

0: 没了。你胡说。东家在天下第一通商口岸的广州，去外国银行学了四年，啥也不说。我这野路子读了点写外国银行的书，您倒是要我说什么呀？那不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吗？
1: 应季认真看他。
0: 你刚才说了一句很要命的话，这句话就像一颗子弹，一下子击中了我的心脏。你说什么来着？东家，我说啥了呀？我自个儿都忘了。你刚才说中国票号业没有了前途，不进行银行改制将死路一条，如若不然呢？东家，如若不然，以后就没有中国票号业了。
1: 应季欲擒故纵。
0: 胡说，会有这么严重吗？
1: 王总宇认真起来。
0: 我没胡说，前些年别人这么说，我心里还不服。不只是不服啊，还觉得说这话的人真没出息，对中国票号业没有信心。即使这样，你甭干这行得了。可这些年干下来，尤其是潘大掌柜把我放在武昌这个大码头上，当了几年分号大掌柜，耳目所见，我不得不承认这话没错啊。当然了，心里头非常不是滋味。
1: 应季已经站起来，眼望远方。
0: 王大掌柜，你说下去。
1: 王增宇也激动起来。
0: 东家，我说票号这东西虽然不是老东家发明的，可真正做到汇通天下货通天下，乔家却有大功于中国。没有票号业，中国金融业和商业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朝廷每年会少收多少商税，无数人就找不到饭吃。乔家和票号的渊源太深了，中国没有了票号，首先乔家就过不去这道坎儿。我们今天可是中国的第一大票商，多少人靠着乔家票号吃饭呢？我怎么愿意认可不搞银行改制票号就要完了这种事儿呢？
1: 应季说。
0: 可你现在确实是这么想的。
1: 王增宇站起来。
0: 你是东家，当然不一定靠票号吃饭，可我从小在票号学徒，现在靠票号谋生，没有票号一家人就得饿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今天的中国确实不是老东家在票号业大展宏图时的中国了。我有一句不知深浅的话，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再说一遍，中国金融业再不搞改革，就算东家这次在武昌保住了全部票号，中国的票号业也会完。我这会儿还记得东家说过的话呢。
1: 应季笑了一下。
0: 你还倒打了一耙，你记得我说什么话了？
1: 王宗宇说，
0: 中国票号完了，中国独立的金融业就完了，没有独立的金融业，中国也就没有经济的独立和政治的独立。往小了说，我们这些人没饭吃，往大了说，中国就要灭亡。
1: 应季表情又严肃起来。
0: 王大掌柜，在你看来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哪里？
1: 王宗宇说，
0: 东家在广州学了这些年生意，原因嘛一定比我看得更清楚。中国的票号业之所以在和外国银行的竞争中节节败退，一是小，二是散，三是经营管理理念落伍。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1: 应季说，
0: 小散这个大家都承认，可你说经营管理理念落伍，许多人恐怕不认这个账。毕竟当年票号创立，我爷爷他们那一代人的理念和为票号立的规矩至今还被人称道，譬如股份制和今天外国银行好像没有很大差别，从时间上说恐怕比有的西方国家银行实行股份制还早呢。
1: 王宗宇说，
0: 东家，我将外国银行和中国票号经营管理的不同归结为三条，你想听吗？
1: 应季心中大喜，表面不动声色。
0: 讲。啊，头一条，外国银行的资本来源是公开募股，中国票号到了今天仍然是东家与掌柜伙计合股，不对外开放，这就造成它的小和散是必然的，制度上的。第二条，外国银行实行的是责任有限制，

0: 号责任无限，赔多少都是票号的。就这一条，让许多本可以参与金融业投资的人不敢进来，这是造成中国票号实力弱小无法和外国人竞争的原因之一。
1: 应继问，
0: 第三条呢？
1: 王宗宇说，
0: 啊，外国银行对客户实行的是抵押放贷，中国票号实行的是信用放贷，前者投资风险低，几乎没有风险，后者一遇到坏账就没办法收拾，只能磕头了账。这些年天灾人祸，列强入侵，流民起义，百姓穷苦，日甚一日，不守约的事情越来越多，信用放贷造成票号破产的几率越来越高。再这么下去，我认为将来很可能没人再敢经营票号。
1: 应继沉吟起来，王宗宇看看他，
0: 东家不要以为我是危言耸听，东家说的对，保住票号就保住了中国的金融独立，但是保住中国金融独立，光把票号保住还不成，再说就是要保也要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把票号做大做强，不然保不住。
1: 应继回头看他，
0: 怎么做大做强？
1: 王宗宇说，
0: 对票号进行现代银行改制，把外国银行的优势长处全吸取过来。第一条，打破陈规，向社会公开募股，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新银行的股东。第二条，公开向社会上所有潜在的股东宣布，新银行实行责任有限制，就是生意做赔了也不会让他倾家荡产。第三条，抵押放款。
1: 应继盯着他看，王宗宇接着说，
0: 东家，我真想多说一句，对票号不是要保，而是要破。只有将全中国分散到数千家票号的投资汇拢到一起，在中国创立几家实力雄厚足以与外国银行抗衡的大银行，就像美国的摩根财团、欧洲各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中国才能保住金融独立、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完成工业化改造，最后实现你说的民族复兴。
1: 应继不觉心中震动，
0: 原来你也想到了用金融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哎呀，我都想夸你了。
1: 王宗宇笑道，
0: 都是我刚从这本书上看到的。你知道仅仅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就在推动世界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做了多少事吗？开发苏伊士运河和马六甲海峡，资助欧洲各国建设铁路，开发世界各地的石油矿藏，都有他的资金参与，可以说他直接参与支撑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进程。这个家族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兴盛发展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财团之一。
1: 应继问，
0: 你也认为中国需要一场工业革命吗？
1: 王宗宇说，
0: 没有工业革命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在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大商品市场的时代，只有灭亡。
1: 应继忽然一下子将他抱起来，举起又放下。
0: 好你个王宗宇，原来我们的理念基本一致。现在回头说，我们怎么创建你说的大银行？
1: 王宗宇大声兴奋地说，
0: 东家，你是真的吗？但愿是真的，是真的就好了，那我就没有看错你。以乔家现在的财力和商誉，完全有条件照西方现代银行制度创立中国第一家现代晋商大银行。这么做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在别的银行没有得到国家支持的前提下率先取得发钞权，统一全中国的货币。统一全中国的货币？对，东家，你不要以为中国有统一的货币，没有，过去是有的，就是银子。自从中国有了票号，现银在大宗交易中退居幕后，中国今天的主要货币是银票。
1: 应继鼓励道，
0: 对，你说下去。啊，像眼下仅武昌一地就有100多家票号的总号或分号，每家都有自己的银票，等于各自发行自己的货币，仅仅在流通领域就为当地的商业活动和经济发展设置了巨大障碍。反观西方列强，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通过中央银行或者有信誉的民间大银行统一发钞，在全国流通进行商业和经济活动，这也正是进行现代银行改制的好。

0: 好处之一，它还有一个好处。
1: 应季急起来，
0: 哎，快说。
1: 王宗宇说，
0: 如果乔家将来的大银行成了国家发钞银行，为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能以国家或者乔家自己预期的收入为保证金发行债券，扩充工业化投资的资本规模，这在现代经济学上叫做赤字经济。
1: 应季深深看他，
0: 啊，东家，对中国票号也进行银行改制，不是只有你我两个人看到是件必须做的大事，我们要快，慢了就被别人抢了先。
1: 应季笑道：“
0: 你刚才还说，当今中国票商中间没有能比得上乔家财力和信誉的，我们不做，没有谁敢领这个风气之先。”啊，不，东家错了。要是论起来，眼下中国票号中谁最有资格率先完成银行改制，当然首推乔家。但是我们不做，那些财力没有我们雄厚的票号也有可能先做。最可怕的是，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财力和信誉，就会拉大旗做虎皮，联合外国资本一起做。大家都这样做，将来就还是外国人掌控中国的银行业，中国还是会失去金融独立。
1: 应季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又问，
0: 目前国内票号业是牛耳的晋商票号中间，哪几家最有资格创建你说的这种现代化大银行呢？
1: 王宗宇兴奋地说，
0: 东家，我知道了，你已经在想这件事了。哎呀，我不担心乔家票号没有未来了。
1: 应季说，
0: 你没回我的话呢。东家，我说过最有资格的首推是我们大德通，晋中的几家大票号其实也有机会。
2: 哦，
0: 比如说呢？东家，这件事你让我想一想行吗？
2: 行，你现在就想，要认真的想，想好了我们接着谈。
1: 这一夜很快就过去了。清晨，崇山峻岭间一条细若游蛇的山道上，应季纵马驰向前方，王增宇带小栓从后面急追上去。
0: 东家，真不能走这条路，快停下。
1: 应季勒马停下问，
0: 怎么了？是临江的路断了，临江茶山飞了，还是有吃人的豹子在前面等着我呢？
1: 王增宇说，
0: 东家，豹子是没有，可是有土匪占山为王，截断了茶路，我们有可能过不去。
1: 应季皱皱眉，
0: 怎么会出土匪呢？临江一带几十年都没有出过土匪啊。
1: 忽然他变了脸色，
0: 你们快说，茶山怎么样了？
1: 王宗宇说不出话来。应季追问，
0: 是不是临江茶山毁了，没有茶山了？
1: 王宗宇不得已说，
0: 东家，这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1: 应季拨马又走，小栓纵马上前拦住，
0: 东家，真的不要。
1: 应季叫起来，
0: 我在广州这几年，你们在家里做了什么？乔家不做茶货生意，别人家也不会做，万里茶路上的百姓怎么活？临江茶山没了，这里的十几万茶农怎么活？他们可是因为乔家在这里做茶才从外地迁过来的。啊，我明白了，为什么临江会出土匪，都是因为你们。
1: 小栓说，
0: 东家，你不要发火行不行啊？王大掌柜不让你走这条路，不全是因为临江出了土匪。
1: 应季瞪大了眼睛，
0: 是有人在临江镇等着要我的人头吗？
1: 小栓说，
0: 万一呢？
1: 应季不听这话，打马便走。小栓看着王宗宇叫苦，
0: 王大掌柜怎么办呢？
1: 王宗宇也叫起来，
0: 能怎么办，追上去。
1: 二人无奈纵马追上去。中午时分，他们已经在临江镇外仅有的一家野店前下了马。应季怅然朝镇内望去，发现偌大的一个镇子，昔日繁华的痕迹犹在，但已经完全荒芜，到处房倒屋塌，大街上长着深草。应季脸色巨变，看王宗宇和小栓，不相信这就是临江镇。王宗宇、小栓也不说话。店主赶出来招呼道，
3: 哎呀， 三位可是稀罕呐！哎呀，我这个小店半个月都没有开张了，你们怎么还记得这里有条路？哦，呵呵，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1: 应季随便看他一眼。
2: 你这儿还有里面和外面吗？就在外面坐吧，这里上上下下都看得清楚。
1: 店主说：“
3: 也是也是，哎，不瞒客官，店里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三位，就是刚打了一只豹子，有豹子肉，挺稀罕的，要不要尝一口啊？”
1: 小栓吓一跳，坐下又站起：“
2: 哎呀，东家，真有豹子，快走吧！”
1: 应季生气地看他一眼，坐着不动，看着店主说：“
2: 我不喜欢吃豹子肉，有别的吗？”那再就是烙大饼，还有点过年没有舍得吃的腊肉。哎呀，可惜没有酒。
1: 应季说：“
2: 你们就穷成了这个样子，家酿的米酒也没有吗？”哎呀，没有啊，自打山西乔家老东家故去，他那个不争气的孙子当家，废弃茶山，也不走这里去武夷山贩茶了，临江他就废了，土匪也上了山。你们知道我们这里有土匪吗？
1: 小栓抢着说：“
2: 当然知道了。”
1: 应季生气地看他：“
2: 我都不知道，你还知道了？”
1: 又问店主：“
2: 真有土匪吗？”
1: 店主对身后的小伙计眨了一下眼，看小伙计离去，他且不去收拾饭菜，反倒坐下了。
3: 哎呀，这话说来就长了我长话短说吧，不但有土匪，这土匪还大有来历呢。
1: 应季越来越生气了。
2: 他还大有来历？说给我听听。
1: 店主说：“
3: 说出来客官不要被吓住，他就是当年和乔家老东家据说有八拜之交，没有他不干的。”
1: 应季点点头：“
2: 明白了。所以我走了几天也没有在这条商路上看到一个商队。哎，一条当年熙熙攘攘的茶路，让刘小西闹了个路断人绝。”
1: 店主将凳子靠得更近了。“
3: 哎呀，客家可不是咋的。要说这小子呀，还有一条坏处，嗜酒，鼻子又特灵。从山上大寨到镇上只有几里路，过去这里还有人家的时候啊，不管哪家酿的米酒，他一抽鼻子就能闻见，马上带兵杀下来。所以啊，小的这里就是有酒也不敢拿出来给客人用啊。”
1: 王宗宇一直不安地看店主，这时又频频对应季使眼色。应季越来越郁闷，只看着店主说：“
2: 你碰到好做的生意了，我这个人生来就不能喝酒，你店里有什么快点拿出来好了。”
1: 店主对不能继续说下去有点失望，讪讪站起，下意识看后山一眼，转身进店。应季站起，再望一眼死掉的镇子，满腔怒火：“
2: 到了这里你们能说了吧？临江茶山万里茶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王宗宇说：“
2: 东家，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不要在这里吃东西了，快走。”
1: 应季不解：“
2: 为什么呀？”
1: 王宗宇说：“
2: 镇里镇外太安静了。”
1: 小栓惊慌起来：“
2: 对，像个坟场。”
1: 王宗宇又说：“
2: 还有这个店主好奇怪，刚才他说山上有土匪杀人越货，那么他怎么还敢在这里开店呢？”
1: 应季猛回头看他，小栓已经叫起来：“
2: 东家，这里不会是梁山坡孙二娘开的黑店吧？”
1: 王宗宇说：“
2: 东家，万一是刘小西在这里放的眼线。”
1: 应季大悟，急道：“
2: 快走！”
1: 三人急急上马，驰向镇内长街。店主跑出来，一眼望见他们驰远，急叫道：“
2: 哎，怎么走了？别走啊！”
1: 忽然他将指头塞进嘴里，发出一声长长的呼哨。
4: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5: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

0: 标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1: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1: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0: 哎，欢迎
9: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
10: 哎，
9: 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10: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9: 不是正常现象啊，可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
10: 对对对，
9: 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10: 缺维生素哈，
9: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10: 那你说说我
9: 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10: 真没听过，
9: 是没听过，
10: 没有。
9: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10: 这是缺蛋白质，
9: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0: 这真好，
9: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0: 但是我真没看到。

0: 这么一大桶的，
1: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0: 这挺沉的呢，
1: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0: 哦、
1: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0: 啊！
1: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0: 这个可以哈、
1: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还没完呢，
0: 还没完、
1: 还没完，因为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0: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1: 是不是？就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0: 还有你的成分呢，
1: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0: 再加送一桶，
1: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
0: 8斤，
1: 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0: 啊，无糖的。
1: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0: 不是一桶，
1: 也不是2桶，我们是4桶，
0: 8斤，
1: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1斤才多少钱？
0: 太合适了。
1: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4: 管我，
3: 骗我，
4: 吓我，
3: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

0: 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1: 100块的赔礼。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2: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29集。野店后面马棚里有几个被捆得结结实实的人醒过来，他们不是别人，竟是赶在应季等三人之前来到临江的望柏、望石及四名大内侍卫。昨天他们中了店主的蒙汗药，这个时候店主的一声呼哨却让他们睁开了眼。大内侍卫首领达海一用力，身上的绳索崩断，他随手从靴筒里拔出尖刀，挑断众人身上的绳子。一名大内侍卫还不明白，看着他问：
5: 大哥，我们怎么了？
4: 达海说：
5: 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让人麻烦了。
4: 众侍卫嚷嚷起来：
5: 啊，就在这么个野店里？
4: 达海说：
5: 可不是这么个野店里吗？
4: 众人都拔出刀来：
5: 快出去，杀了这帮孙子。
4: 万柏在一旁大叫：
5: 等等。
4: 达海说：
5: 姓崔的，你到底带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差点送了我们的命。
4: 众侍卫也说：
5: 对，你要带我们去杀谁呀？差点害了我们大家。
4: 万柏却打断他们：
5: 别吵，听什么声音？
4: 众人侧耳听去，外面传来一阵阵呐喊声。达海看万柏，万柏说：
5: 知道怎么回事了，乔应季到了，土匪正在抓他呢，我们快走，见机行事。
4: 见大内侍卫不动，望白厉声道：
5: 怎么回事，快走。
4: 达海问：
5: 你还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4: 望白怒道：
5: 出去杀乔应季。
4: 众侍卫说：
5: 不，我们先血洗了这个黑店。
4: 望白叫道：
5: 不行，我不允许，你们要听我的。
4: 众侍卫还要说什么，忽然噤声回头，只见方才露过一次面的野店小伙计伸头进来，一名大内侍卫一把将他拽进来。小伙计叫道：
6: 别，我的脖子要断了。
4: 达海说：
5: 昨天晚上就是他把我们骗进来的，杀了他。
4: 那名大内侍卫的手在野店小伙计脖子上一点点用力，小伙计挣扎叫道：
6: 别杀我。
4: 望柏急上前厉声说：
5: 快点放开他。
4: 大内侍卫不服地看他：
5: 为什么呀？哎呀，先不要问了，放开。
4: 大内侍卫不情愿地放开。望柏吩咐望石：
5: 到门口盯着去。
4: 望石走到门口盯着门外，望柏一把揪住野店小伙计：
5: 说吧，外面怎么了？
4: 小伙计说：
7: 好汉，别杀我，刚才又来客人，没等我们下手他们就跑了。
5: 这个人长什么样，多大年纪？
4: 野店小伙计上下看他，想起了什么。
7: 就是你昨天晚上提起过的那个人。
4: 望柏一把丢开他对众人说：
5: 果然是乔应季到了，我没有猜错，快走。
4: 达海的尖刀立时逼上小伙计的喉咙：
5: 我们的家伙呢？
4: 小伙计手指旁边草筐。望柏、望石和大内侍卫上前找回自己的枪，望柏两步窜到门前：
5: 各位听好了，在大帅面前你们是大内侍卫，可现在是我奉大帅之命追杀朝廷要犯，不管你们对我有多少不满，都要听我指挥，不然……
4: 一名大内侍卫要说什么被达海拦住，望柏命令：
5: 走。
4: 待望石率先冲出，三名大内侍卫气愤地看着达海。达海说：
5: 这会儿先忍忍，然后见机行事，不然回去没办法见大帅。
4: 三人跟他冲出马棚。临江镇外是一座年久失修的木桥，刘小七已经率领众匪赶到。店主跑来一拱手：
5: 大哥。
4: 刘小七问：

0: 店主朝河流上游一指，
1: 往那边跑了。
0: 刘小七又问，
1: 真有银子？哎呀，看样子有。
0: 刘小七下令
1: 追，
0: 众匪随他向上游追去。身后的山林中，望柏、望石及众大内侍卫赶到。望石说，
1: 哥，刘小七往上游去了。
0: 望柏看着下面的桥，
1: 不对，这里不该有桥啊。
0: 达海问道，
1: 为什么？
0: 望柏说，
1: 这会儿我不想跟你们说。各位，乔英记没从这座桥上过江，一定是奔向另一个地方去了。追！
0: 一名大内侍卫忍不住问，
1: 你真知道你要杀的那个人去哪了吗？
0: 望柏怒道，
1: 我当然知道，因为我和他一样熟悉这条路，我们抄近路，快走。
0: 众人忍住愤怒随他离开。身后一声枪响，子弹从望柏耳边擦过去。望柏回头叫道，
1: 不好，有人打我的黑枪。
0: 众人大惊，朝山林中回望，莲花、巧姑已纵马隐去。过了一会儿，二人重新现身，顺着河流眺望山野。巧姑眼尖，
2: 姐，他们顺着河往上游走了。
0: 莲花说，跟上去。夕阳西下，黄昏的临江渡口一片金色波光。应季带王宗宇、小栓骑马匆匆驰出山林，涉过浅滩。应季站住，目光盯住前方大河湾中一片乌黑色的废墟，脸色骤变。小栓望向山林，高兴地说，
1: 东家，我们把刘小七甩掉了。
0: 应季翻身下马，走向废墟。被大火烧过的房子只剩下了黑色的骨架，东倒西歪，但渡口的模样，尤其是那根高高的桅杆还在。他心情沉痛。小栓上前问，
1: 东家，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应季说，
1: 临江渡口，乔家万里茶路上许多渡口中的一个，我来过。
0: 小栓一惊，颇感意外。应季又说，
1: 那一年我九岁。
0: 王宗宇环顾四野，上前说，
1: 东家，天要黑了，这里不安全，我们还是快走吧。
0: 应季说，
1: 不，在这里打铺，今天晚上我要住在这儿。
0: 小栓吃惊，
1: 住这儿？这儿怎么住啊？再说山里还有豹子。
0: 应季像没有听到他的话一样，他已经完全沉浸在往昔的回忆中了。很快，废墟前就燃起了一堆篝火，火上吊着水壶。王宗宇和小栓饿极了，就着开水吃起了干粮。应季一口也不动面前摆放的干粮，忽然问，
1: 说吧，当初谁做的决定？为什么不让我知道？还有这个渡口居然成了这个样子，怎么回事？
0: 小栓看王宗宇一眼，王宗宇不说话，只是低头吃喝。
1: 为什么不说话？茶路断了，渡口被废弃是可以想象的，我不生气，可是伤心。乔家停止贩茶，废弃临江茶山，这样的大事总号是要集合各分号大掌柜故意的。你是武昌分号大掌柜，当然也是参与了，是吗？
0: 王宗宇仍不接话。
1: 说呀！
0: 王宗宇抬头，仿佛方才全没听见似的。
1: 哦，东家是在问我呀？这件事我确实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还不是武昌分号的大掌柜，不过即便我是也会同意的。
0: 应季勃然大怒，
1: 为什么？
0: 王宗宇看着他，
1: 乔家从潘大掌柜开始，全国各地分号的大掌柜还有景清东家都知道临江茶山和万里

0: 茶路，对乔家，对茶路上的万千百姓意味着什么？
1: 应季激愤地说：“
0: 不，你们不知道，你们要是知道，就不会这么干了。”
1: 王宗宇又不说话了，应季急了：“
0: 说呀，东燕，如果你想听我说，我就说说。咸丰元年，太平军今天起事，不出几年，截断了长江，天下茶路不通。山西各大茶商、武夷山的茶农、沿途茶路上的百姓都没了活路，是只有老东家躬行以商救国、以商救民的大道理，冒死重开万里茶路。这条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茶路才得以疏通，乔家也从一个二等茶商一跃成为天下闻名的一等大茶商。老东家还不满足，为了让更多的人有饭吃，又把种茶技术从江南移植到这里，开辟了临江茶区。十年经营，使这里成了乔家茶货的主要出产之地。”
1: 应季没让他说下去，紧接着他的话：“
0: 那是，这里每年都有产茶货上百万担，乔家茶货出口扩大了三倍。眼前这片荒山，那个时候养活了十几万百姓，这些你们都知道。可是为啥？”
1: 王宗宇说：“
0: 东家，事情是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了圆明园说起。那场乱子的结果之一，就是朝廷答应外国茶商可以直接进入中国内地贩茶，先是陆路，后来是海运。外国人不走万里茶路，直接从武夷山和江南收购茶货，走海路出洋。自那时起，乔家走万里茶路贩茶就不赚银子了。”
1: 应季说：“
0: 这里面的原因我知道，外国茶商根据和朝廷的条约，只缴中国茶商一半的税。可即便是这样，我爷爷在世的时候，万里茶路也没有断绝，临江茶山也还在呀。爷爷说过，即便外国茶商交税只有我们一半多，但是我们是地主，自己又有茶山，有本钱和他们抗争。至少我爷爷在世的时候，乔家一直在经营茶货生意，就是不赚银子，但至少可以持平。”
1: 小栓小声嘟囔了一句，应季听到了，回头看他：“
0: 你说啥？”
1: 小栓说：“
2: 我说，那个时候好些事老东家没让你知道。”
1: 应季生气地看他：“
0: 我十七岁就帮爷爷管家，怎么可能不让我知道？”
1: 王宗宇说：“
0: 东家你不要生气，从咸丰十年到光绪26年，整整30年，乔家茶路一直不赚钱，但可以持平。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老东家确实交代过各位大掌柜，不让你知道。”
1: 应季更生气了：“
0: 什么事？”
1: 王宗宇说：“
0: 光绪26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两宫西狩，走到山西，还是老东家借了30万两银子给慈禧太后老佛爷，才让他和皇上逃到西安府。这以后，朝廷和八国议和，割地赔款，天下稍安。朝廷和各地封疆大吏痛定思痛，要振作，搞新政救国，于是办洋务，建铁路，修工厂，开矿山，练新军，一时热火朝天。”
1: 应季不解地问：“
0: 难道这些事办错了吗？为了这些事，爷爷在世的时候可没少给朝廷贡献银子呀。”
1: 王宗宇说：“
0: 办洋务是要花钱的，又是遍地开花，钱又不能自个儿生出来。”
1: 应季听出他话里有话，沉默地看他。小栓又忍不住插嘴：“
2: 这个连我都知道，朝廷下旨在田赋之外加商税盐税，不够又在天下每条大小商路上设里卡。”
1: 王宗宇接上去：“
0: 万里茶路从启程处开始，10里一卡，5里一绢，正税之外要交附加，附加外还有附加，税外还有绢。有一年，我随大掌柜到武夷山贩茶，还没进长江，就被他们罚得只剩下裤衩了。大掌柜当时就说，这条茶路走不得了。”
1: 应季内心极为痛苦，坐下了，又站起。王宗宇跟着站起来：“
0: 老东家去世后，东家正式接管。

0: 事，很快被三位大掌柜送到广州去学生意。其实那年我还是陪我师父最后走了一趟万里茶路。更惨，
1: 应继问，
0: 怎么惨？再惨还能惨过今天的临江茶山，惨过这个渡口吗？看这个样子就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它是被收毁的，当初每年乔家的茶货都要经过这里，无论从江南运回多少茶货，5万担、10万担、20万担都从这里过。那个时候是什么景象啊？乔家，首先是我对不起这里的摆渡老汉，他还有一位孙女儿，我对不起他们一老一小。渡口就是他们的家，茶路没有了，他们就不能再靠这个渡口过日子了。我9岁的时候来过这里，那个时候多好啊，这会儿我都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怎么活，是不是还在人间？
1: 小栓看王宗宇，王宗宇坐下去低头继续吃东西。渡口后方山林中，望柏带着望石及大内侍卫赶到，朝渡口方向望去。
2: 他们果然逃到这里了，
1: 回头对大内侍卫说，
2: 跟我摸过去杀了他。
1: 众人看打海，后者却一言不发也不动。望柏生气了，
2: 你们怎么了？
1: 达海看他，
2: 崔先生，我们都是乾清门带刀侍卫，即便在皇上和太后跟前也是有些脸面的，这些天不幸被大帅差遣，随你们来追杀一个叫乔应济的人。军命在身，我们虽然忍饥挨饿，但也只能听命行事。不过这样的日子我们不想过下去了，你刚才说的事情我们来办，但是你和你兄弟不要再参与。
1: 望柏惊讶，
2: 你说什么？你们要自己去杀乔应济？
3: 对，这样做是为了事情完了离开你。
1: 望柏想了想，
2: 好，但是你们必须保证杀掉他，如果不能。
1: 一名大内侍卫要说什么被达海拦住，他看着望柏说，
3: 你小看我们了，只要我们弟兄想杀一个人，他一定逃不过今天。
1: 接着达海对众侍卫命令，
3: 走。
1: 莲花和巧姑就隐藏在他们身后不远的地方。巧姑望着往山下行动的大内侍卫急问，
4: 姐怎么办？
1: 莲花说，
4: 你盯着崔家兄弟，我跟着他们。
1: 巧姑点头，忽然又一惊，
4: 他们回来了。
1: 莲花朝下面看去，果然发现众大内侍卫又走了回来，二人闪身躲藏，同时听到望柏和他们的对话。
2: 你们怎么回事？
1: 望柏问达海，达海说，
3: 崔先生，我们可以下去杀人，但是有件事你必须对我们说清楚。
2: 什么事啊？
3: 你必须告诉我们乔应济是谁，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必须得死。我们弟兄都是当世豪杰，不杀无名之辈，更不杀无罪之人。
1: 望柏心中燃起怒火，
2: 此人可不是无名之辈，更不是无罪之人。
3: 你们已经知道他叫乔应济，但一定不知道他就是山西祁县乔家堡大德通票号的东家乔应济。
1: 一名大内侍卫吃惊地叫起来，
2: 啊，本家有个大德通也是他家的？
1: 望柏说，
3: 不错。
1: 众大内侍卫回头看达海，低声议论起来。望柏厉声道，
2: 你们怎么了？
1: 达海看了看众人，众人点头收起武器。望石吃惊地看着望柏叫起来，
5: 哥。
1: 望柏脸色大变，急问，
2: 你们到底怎么了？
1: 达海说，
3: 原来我们这几天要追杀的人竟是名闻天下的义商乔应济。且不说我们在北京都是乔家的乡里，

0: 仅凭乔家五代人200年间做的善事义举，天下人谁不感戴他们的恩德啊？你现在说他有罪，要我们去杀他，这件事儿我们不能干，我们走了。
1: 望柏突然拔出枪瞄向众人，
0: 给我站住，你们不能走。
1: 几乎与此同时，达海也迅速出枪指向望柏的脑门，
2: 把枪收起来，不然我让你。
1: 望石一个箭步上前夺下望柏手中的枪，
3: 哥不要。
1: 达海也收了枪，率众人离开。望柏气急败坏，心里又害怕，低声喊，
0: 我印昌大帅饶不了你们的，你们这是违抗军令，回去后会军法从事的。
1: 一名大内侍卫突然冲回来，用枪逼住望柏，冷笑道，
2: 哼，小子，你还以为我们在乎印昌那个老东西啊？看在皇上和太后的面子上，我们给他一点面子，可他居然不知道斤两，把我们这种人只给你差遣，真是亵渎了老子们一世的清明。再敢嚎一句，老子就让你活不成。
1: 望柏吃惊极了，见大内侍卫都盯着他，神情可怖，他边后退边叫道，
0: 不不，你们这是造反，我放不过你们的。
1: 达海再次看一眼那名逼住望柏的大内侍卫，
2: 杀他不值得，走吧。
1: 众人不再理望柏，转身离去，很快就消失在山野里。望柏还要喊叫，被望石一把捂住嘴，
3: 哥别喊了，惹恼了他们，这些人真的能杀了我们。
1: 见大内侍卫已走远，望柏又气壮起来，低声发狠，
0: 让他们走，就是他们走了，今天晚上我也要杀邱令济，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山西。
1: 又回头一把抓住望石，
0: 快跟我下去杀邱令济。嗯，怎么了，你不会也怕了吧？
1: 望石忽然回头望了一眼望柏说，
0: 你看什么呢？
1: 望石说，
3: 大哥还记得白天在临江镇有人从丛林中朝你打黑枪吗？离开武汉后，一路上我就觉得咱们背后有人，有句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1: 望柏哆嗦起来，
0: 你胡说，哥我没有。
1: 望柏努力让自己镇静，
0: 你想多了，白天打黑枪的是临江的山匪，快跟我下山。
1: 他抓住望石的手不放，匆匆往山下走。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6: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7: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向海而生，阳。

0: 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2: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4: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了。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蜇与鸟贝。海蜇属于腔肠动物门，蜇体呈伞盖状，通体呈半透明。海蜇伞径可超过45厘米，最大可达到1米之距。伞下方腕口处有许多棒状和丝状触须。海蜇是一种常见的水母类海洋生物，但水母却不都是海蜇。准确地说，海蜇只是水母家族的一个小分支。海蜇的外形与荷包蛋颇为相似，它的身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像透明小伞一样的中体，另一个则是那些长长的触手。在海洋中漂浮时，海蜇的中体会随着水流摆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半圆形的荷包蛋在水中轻轻摇晃。海蜇是一种洄游的动物，每年的夏秋，在长海县海域会看到四面八方涌来的海蜇随波逐流，这也是采捕海蜇的时节。可是海蜇是有毒素的，每年夏季游泳都会有人被海蜇蜇到，被蜇处奇痒无比。这是因为海蜇的肩板和口腕处有许多小吸口、触指和丝状附加器官，上面有密集的刺丝囊，能分泌毒液，其作用是在触及小鱼类、虾类等动物时可释放毒。

0: 夜麻痹对方以作食物。长海海域的海蜇分沙蜇和棉蜇两种，沙蜇是最常见的，体积较大，外伞面具有较密的颗粒状，最显著的特点是伞面凸起，而棉蜇个体比沙蜇要小得多。棉蜇的身体呈铃铛形或倒置的饭碗形，也就是伞面呈凹状。棉蜇可以说是正宗海蜇，由其制成的海蜇皮价格比较昂贵，所以在海蜇捕捞时节，渔家在用网捕的同时紧盯海面，时刻搜寻棉蜇。当有棉蜇出现，会毫不犹豫纵身入海，抢在其他捕蜇人的前面，将其占为己有。因为一盘直径50公分的棉蜇的量达90%以上。渔民采捕到海蜇后，常常用明矾和海盐压榨，可以去除水分，最终制成海蜇皮和海蜇头，常常用作凉拌菜的食材，吃起来特别爽口。
1: 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与畅游大海的海蜇一样，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有一种贝类，因其足部肌肉发达，能时常从海底飞跃跳起运动，它就是鸟贝。鸟贝俗称鸟蛤，属软体动物门。鲜活的鸟贝的外观艳丽，椭圆形的壳点上有平滑的螺旋状螺纹，生长在潮间带至水深30米左右的泥底海域。鸟贝的贝壳略呈椭圆形，壳瓣左右相等。它的肉体体色取决于自己的栖息环境，呈黄色和白色两个体色。鸟贝是一种常见的海鲜贝类，一是因为肉体形状像鸟头而得名，再是它可以从海底飞跃跳起，像鸟儿一样运动，所以人们叫它鸟贝。潮起潮落间，这些海洋生物周而复始活跃在黄海北部生态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1966年5月，38女炮班接到任务，到大连营城子靶场为陈毅元帅及朝鲜、越南、老挝等16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团进行实弹射击表演。这是女炮班第二次披挂上阵前往营城子。这一次，张家楼女炮班五人全员出动，并从芮城女炮班借用三人。芮城女炮班是继张家楼女炮班之后诞生在海洋

0: 冰岛的第二个女炮班，平时和驻军炮兵一同训练，军事素质也很过硬。1964年7月去大连营城子参加全军炮兵比武大会时，张家楼女炮班只去了三人，从瑞城女炮班借用五人。再次去大连不是参加射击比赛，而是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表演，大家兴奋紧张，摩拳擦掌，不仅背着枪还带着炮，像是一场战略转移。哨所的那门大炮由卡车拖到岸边，抵岸的灰绿色登陆艇前门打开，大家七手八脚喊着号子，把大炮缓缓推进登陆艇的通舱，固定住。这门和哨所战士和女炮班民兵们朝夕相处的大炮，就是这次射击表演的专用兵器。全副武装的女民兵们依次走上登陆艇，包括四个抱着幼儿的妈妈兵和几个随行的小民兵，后者是女炮班的亲属，其中有第三代女炮班班长魏建敏和炮手魏传清，他们当时还是14、15岁的小姑娘，随行任务是照看孩子。这个由十几人组成的阵容庞大的女炮班很吸引眼球，妈妈兵、未婚女民兵、小民兵、幼儿，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目击者无不啧啧称奇，甚至大惑不解。出行如此不易，他们这是图什么？女炮班中的妈妈兵，训练时带着孩子是常态，这次射击表演一去就是很多天，大孩子可以丢给父母或公婆照顾，太小的孩子怎么办？其实王淑琴的小儿子炮德刚满周岁，能站还不会走，杨金荣的小儿子才7、8个月，正吃奶，魏传琴、徐福英也都有1、2岁的婴儿，如果他们四个都因为孩子太小脱离不开而不能参加射击表演，就只能是班长张淑英一个人带领瑞城女炮班的人参加了，这还能算得上是张家楼女炮班的射击表演吗？而且就军事素质来说，已经被命名为38女炮班的张家楼女炮班成员显然更胜一筹。首长要看的是38女炮班的实弹射击表演，炮班成员必须克服困难全员参加。最大的困难就是小孩没人照看，王淑琴的小儿子炮德是1964年夏天去营城子比武之后怀上的，张淑英他们就说是打炮得来的，给取名炮德。炮德这个名字很有意义，可他刚满周岁，上面还有大小三个孩子，这个小炮德怎么办？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在炮阵地训练时，不是把孩子抱到阵地上建起了临时托儿所吗？到大连打靶，托儿所也可以建在大连呢。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大家都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四位母亲都带上了最小的孩子和临时小保姆出征。婴儿裹在戒子里或小被子里，有的睡得正香，有的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有的哭闹不止。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Let's go。
2: OK，Let's go。

0: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领略海岛风光。有人问啊，说为什么人们对海情有独钟？因为海是未知的，但是海能包容一切。它是浪花，是情话，是遗憾，也是黎明升起，更是桃子味的日落。海边的清晨，碧海丹霞，风情万种。海上的月夜，深蓝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静谧柔美。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獐子岛。现在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拍照留下纪念。在人们出行做攻略的时候，拍照打卡方面也会成为人们考虑的一大因素。在獐子岛，如果你想拍照打卡，那有一家民宿不能错过，那就是海逸繁花。我们一定要请它的主人姚海涛给我们来唠一唠。你好，海涛。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那说拍照打卡，咱们家呢特别适合，具体是在哪些点我们有特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像我们家吧，门口有一个很长很长，大概呢

0: 有100多米吧，一个网红墙，上面都贴的各种的海洋的照片啦，一些打卡的一些词语啦，包括那面墙呢，地下我们都做的灯带，然后还有草坪、绿植，然后我们家呢还是一个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格的一个2层的小楼，然后2层的院子是叠拼式的，一层一层上去的，就是拍照打卡啦，夏天在海岛拍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像我们那个院子里呢，还做了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了一个泳池，带一个滑梯，小朋友可以在2楼的平台上顺着滑梯直接滑到泳池里边，
1: 哎呦，
0: 就
1: 这
0: 是
1: 是
0: 有
1: 一种
0: 好多，
1: 挺爽的体验呢，哈哈，
0: 对，因为有好多的，就是因为像我们来的比较多的都是亲子游的嘛，因为现在到海岛玩，带小朋友来玩的，一家人来玩的就特别多，都是小朋友到了我们这儿就是非常开心，因为你想可能有好多时候他不能到海上玩，那甚至说有些小朋友比较小，他到海上去玩，家大人可能会觉得很危险，对不对？我们这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小孩既能戏水，家人又可以在旁边的遮阳伞啦、秋千、凉亭下边坐着喝喝水，甚至说喝点啤酒、喝点果汁，然后陪着孩子一起玩，那都非常的开心。然后还我们还给他提供了一些什么室外的烧烤啦，对，室外的铁锅炖啦。因为可能有很多城市里的人，他也没有机会去用柴火去烧火，然后做一个铁锅炖炖一个鱼，他都感受不到。但是在我这儿，他都可以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做，自己去感受，也是相当于说可能，父母跟孩子有一个亲子之间的一个小活动一样。所以我们这儿，反正我觉得环境还是比较可以的，比较适合就是一家人吧，到我这儿来放松一下，假期在我这儿打打卡啦，玩一玩啦，拍拍海啦，对不对？拍拍这些形象墙啦，也相当于省了一个去地中海的钱吧，是不是？
1: 就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满足自己拍照打卡，全家欢乐哈，全家出游，
0: 对，
1: 畅想海岛风情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其实
0: 对
1: 刚
0: 对。
1: 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说咱们家有特意为孩子设计的滑梯呀、泳池啊。那除了亲子游，我们这儿如果说接受团建或者是几个家庭很好哈，我们几组家庭一起出游，我们的小型团建它的接待能力大概有多少？或者是说能够
0: 对，
1: 接受几个家庭咱们一起围成一个小院儿，有这样的设置吗？
0: 对，因为我这个吧，就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小楼，2层，楼上楼下。现在呢，我们家是只有4间房，但是每一个房间都比较大，都是在35平左右，房间都很宽敞的。因为大多数我觉得来玩的人吧，就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有一些团建了，甚至说可能有时候像我自身吧，我也比较愿意喜欢出去玩，然后一到节假日都出去玩。我觉得可能我一家人出去玩可能没有意思，可能我会觉得2家人、3家人，哎，一起出去玩，甚至说4家人，达到我们可以接大大概就是15人到18人、20人之内也可以，然后在一起住在一起。整个一个小院加这个小楼都是我们自己在玩，所以说这样玩起来也比较合群，大家也比较开心嘛，是不是？
1: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哈，就是15个人、16个人一起的话，就需要提前多久预定？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
0: 哎呀，至少我觉得需要一周吧，
1: 一周
0: 差
1: 啊。
0: 不多得一周的事，因为可能比较旺的时候就是8月份呗，对不对？7月末、8月份这个时间段就是人非常多，因为并且还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人一多了吧，有时候就是订房订完了之后，可能因为海岛嘛，会有时候会出现有风啦，有这种情况，他走不了，然后呢，他就会在这儿再搁置一天。像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吧，我们都是比较照顾客人的心情的，我们也可能会相应的给客人减免一部分的房费。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
1: 还
0: 我
1: 是
0: 觉
1: 很
0: 得
1: 贴
0: 需要预
1: 心
0: 定的话，
1: 啊。
0: 对，应该提前早一些，大概我觉得一周左右应该差不多，并且像在我们这儿，我们还给小朋友都提供了专门的儿童的这些，就是什么洗漱用品啦，包括儿童的毛巾啦、牙刷、牙刷啦，然后今年还给小朋友提供了小孩用的那种像口咬式的电动牙刷，但是它不是一次性的，你用完了你都可以带回去，相当于给小朋友做了一个纪念。
1: 哦，这个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不收费的，
1: 哎
0: 都是含在房费里面的。只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也有孩子嘛，我觉得孩子出去玩，毕竟大人可能出来玩， 也不会为了太多，但大多数为了照顾孩子嘛，让孩子开心。

0: 一点比较好。
1: 哎呦，这个就是感同身受哈。
0: 对，因为我做这个事儿吧，就是第一，我喜欢海岛，我喜欢钓鱼，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也总是领孩子出去玩，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管到哪儿去住，哎，给孩子照顾得非常好，他我孩子有东西玩了，我可能会很放松的，我可以在这看看风景啦，然后溜达溜达啦，甚至说我自己可以喝两瓶啤酒，开开心心坐在那儿，就特别好，所以我就在孩子这一块考虑到就非常多。
1: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除了拍照打卡，我觉得海逸繁花按您的描述啊，这个亲子游是首选啊。刚才说了需要提前最少一周的时间来预定，那像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家呢？听您说的我都特别特别的心驰神往，尤其我也有孩子哈，就是在哪我可以看到咱们家的视频啊图片啊，然后同时我可以进行预定，
0: 是到携程网上、美团、去哪儿这些网站，就是大的这些订房了购票这种网站上都可以搜到我们家海逸繁花度假酒店，都可以找到。
1: 嗯，
0: 然后包括你在抖音上面搜索我们海逸繁花这几个字，你也可以搜索到我们，就是獐子岛海逸繁花，这些几乎大多数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
1: 叫獐子岛海逸繁花，
0: 海逸繁花度假酒店，对
1: 啊，它逸是飘逸的逸啊，大家呢可以在各大旅行的这个网站上啊，包括抖音上啊，大家都可以搜一搜，如果感兴趣哈，包括我们海涛这个语言也是特别有感染力啊，大家如果被他感染了想要去看哈，想要出行到獐子岛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体验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哈，赶紧去搜一搜看一看的。另外最关心的哈，就是价位如何。
0: 价位我们几乎吧，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应该是1288这个价格。
1: 旺季的时候1288就是全家出行呗，一家三口。
0: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四口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房间都是那个1.5米×2米的双床房。
1: 那么这个是单独的房间的费用，还是说含餐的费用？
0: 我们是含早餐的。
1: 哦，
0: 然后是单独房间含早餐的费用。对，
1: 哦，明白。
0: 然后我们那呢会给客人提供那个餐厅，因为我有一个单独的餐厅和厨房，包括烧烤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客人可能有时候来了吧，他不一定说，因为到了海岛之后吧，他可能需要体验一些吃一些海鲜啦，对不对？包括来说，因为夏天嘛，喜欢在外边自己烤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给他提供了厨房和餐厅。我们这些使用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在海岛上有车，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到那个獐子岛的沙包嘛，室内市中心，然后有海鲜市场。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去，我们给你送到那儿，客人自己下去采购，买了一些吃的什么东西回来，然后自己烤了，然后蒸煮了。我们有卡式炉，外面有好多桌子，每桌客人给你都卡式炉了，锅都有，然后烧烤都有，你自己可以蒸煮一些海鲜，你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因为你想，如果我们来做这东西，也不一定说能达到每一个客人他喜欢的味道，对不对？但是海鲜那东西，换个角度来说，可能加工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是原汁原味嘛。因为到海岛就要吃一些海岛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可能简单的一蒸一煮就可以解决了。客人可能吃的也比较开心。
1: 对对对，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呢也非常感谢海涛的介绍，那期待着大家到海逸繁花带着孩子去感受这种亲子游的乐趣，然后去拍照打卡。谢谢海涛，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 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

0: 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0: 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1: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0: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1: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呀、槐花蜜呀，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四块石的传奇故事。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风雨港码头的岸边，有四块大方石，就像四个亲兄弟肩并肩坐在那儿。因为这个天然的标志物，早先海岛人把长海县县镇区叫做四块石。关于这四块石头，当地还有段传说。从前呢，南方有个大户人家，祖祖辈辈看风水，等到了第五辈，有弟兄四人，一个比一个机灵，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在老四20岁的时候，那家兄弟四个分了家，每人分得2田1000顷。有一年春节，老爹就把这弟兄四个叫到了跟前，对他们说：你爷爷临终的时候嘱咐我，等你们哥四个长大了，学到了本事，把北方四件宝给弄回来，咱祖祖辈辈就够过了。老爹所说的四件宝，就是长海群岛的三条腿的戒八子、鹰嘴石、金棒槌和石头牛。哥四个都认为自己是本事超人呐，听家父这么一说，摇头晃脑，摩拳擦掌，恨不能一下就把这宝物给抓过来。父亲也对四个儿子充满了信心，每人赏一条大船，当天就起锚开船了。哥四个在海上逛荡了许多天，先后来到长山群岛。经过一个多月的风吹日晒，老大在广鹿岛的老铁山里找到了已经吞下三条腿戒八子的肖力精，并奋力夺回了三条腿戒八子。老二在獐子岛找到了鹰嘴石，老三在赛里岛找到了一对金棒槌，老四在海洋岛八斗银子屯找到了石头牛。且说这四件宝贝，那可都是东海龙王的心爱之物，如今被四个兄弟给擒了，把老龙王给气的气个半死。最使龙王头疼的是他手下的这个肖力精。什么是肖力？就是那个大的海蛎子。他本来被龙王派到黄石礁肖力港镇守海域，但却胆大妄为，趁着虾鳖大战红头蛇之际，偷偷地从老鳖嘴里把他三条腿的戒疤子夺下来，自己吞了进去。从此这肖力精是耀武扬威，不听调遣，还出言不逊说：3年后做龙宫。这不反了吗？龙王大怒，带上礼物直奔南天门，向玉皇大帝奏本，诉说这肖力精犯上作乱。玉皇大帝一听，那是七窍生烟，拍案大怒，让二郎神带着一只赶山神鞭，令其前去处置那个四个南蛮子，镇住肖力精，并且把这个宝物夺回来还给东海龙王。二郎神出了南天门，架起一朵白云，在东海上空按住云头往下一看，四个兄弟正站在海边出鬼点子呢。二郎神看了以后哈哈大笑：你们殊途同归，就不必动了。说着举起神鞭向四个兄弟啪啪啪抽了过去。再看那四个兄弟立刻摇头晃脑，东倒西歪，忽忽悠悠的坐在了水里，变成了四块大方石头。这就是四块石的传说。关于长海县四块石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一个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我国辽东半岛东侧的长海县，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敬仰的女性，她们就是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三八女炮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坚韧不拔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长海县地处黄海深处，由众多的岛屿组成，在这里呢，风景优美，却也面临着独特的海防任务。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为了加强海岛的国防力量，一支由女性组成的炮兵队伍应运而生，他们就是长海县的三八女炮兵连。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大多来自海岛渔村，她们告别了家中的父母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卫家国的神圣使命当中。三八女炮兵们刚进入队伍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装备的她们来说，那些沉重的火炮就像一座座大山，但是她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训练。每天清晨的时候，当第一缕阳光还没有洒到海岛上，他们就已经在训练场上集合完毕，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火炮操作训练以及军事理论学习。在体能训练中，长跑、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项目啊，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并不轻松，但是她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她们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突破自

物都让他们离合格的炮兵更近了一步。而在火炮操作训练方面，他们更是精益求精，从装填炮弹到瞄准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为了能够熟练掌握火炮操作技巧，他们常常在训练场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双手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被火炮的后坐力震得红肿。但是他们从不抱怨，一心只想练好本领，守护好祖国的海疆。除了训练的艰苦，三八女炮兵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诸多的不便。海岛的环境相对恶劣，物资匮乏，但是他们学会了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改善生活条件，自己缝补衣物，修理装备，培养出了坚韧不拔的生活作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长海县的历史长河中，三八女炮兵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多次参加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任务，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过硬的素质，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赞誉。他们的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成为了海岛人民心中的英雄和骄傲。他们不仅是保卫祖国的战士，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榜样。如今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三八女炮兵们的精神依然在长海县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新一代的长海人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为长海县的发展和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三八女炮兵们的故事也将永远被铭记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三八女炮兵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巾帼英雄。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女性们都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力量，只要怀揣着梦想和信念，就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我们向这些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了，今天 IP 时光机的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0: 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2: 有趣，
3: 有料，哦，
4: 正能量，
5: 一起来听小白说。
6: 准备好了吗？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全网大学生集体破防，诞生一个全新校园噩梦新热搜，同学你的外卖遭鸟了。以前咱们丢外卖默认是被手快的同学顺手拿走了，现在不一样了，高校外卖界诞生了一批野生鸟学长，主打一个光明正大，零元干饭，嚣张到离谱。现在的小鸟简直成了校园顶级干饭王，以前小鸟吃虫子吃草籽儿，现在精准蹲守宿舍楼下的外卖架，乌鸦、麻雀、海鸥全员上岗，眼神贼准，动作超快，专门挑炸鸡、烤肉、炒饭这种香喷喷的重口味外卖，骑手前脚刚放下餐，转身走两步，后脚小鸟兴冲冲地赶来取餐，当场傻眼，饭盒大开，饭菜凌乱，一半被扫荡干净，兴冲冲地赶来取餐，当场傻眼，饭盒大开，饭菜凌乱，一半被扫荡干净，现场只剩残羹剩饭，还有几只小鸟吃饱了在旁边踱步炫耀。最搞笑的是，遇上胆子大的鸟根本就不怕人，你在旁边跺脚驱赶，它不为所动，主打一个我先吃为敬，甚至还会抬头对视，仿佛在说分我一口怎么了。以前大学生防人偷外卖，现在升级成防鸟偷外卖，网友纷纷吐槽，真的斗不过呀，人偷外卖还会心虚，鸟偷外卖理直气壮，关键是被鸟偷吃了，连投诉追责都找不到人，只能自认倒霉，含泪接受现实。大家哭笑不得之余，也发现这是独属于大学校园的可爱烟火气，安静的校园随处可见的生机，人与自然双向共存，小鸟蹭一口人间烟火，成为了学子们枯燥求学日常里意外又搞笑的小插曲。虽然丢饭很委屈，但看着这群机灵可爱的干饭小鸟，无奈之余居然还有点小治愈。
3: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5: 你知道吗？一到秋天就美到
8: 令人窒息的银杏树，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生物。
9: 为啥？
10: 哎，说来话长。2亿7000万年前，我们银杏家族暴露英勇，足迹几乎遍布全球。
5: 但后来有种植物异军突起，
10: 进化不带我。不会开花，能产蜜，会把种子包进香甜多汁的果肉里。
5: 原本帮银杏传粉和播种的动物都被吸引走了。
10: 别走，我也有果子。
5: 就这样，银杏家族迅速衰落，直到冰河期。
9: 辅佐期
5: 能帮银杏播种的动物彻底灭绝。冰川不断压缩着银杏的生存空间，500万年的时间里，它送走了亲人、朋友，甚至是敌人。
10: 你就是能感染我的病原体。我在漫长的岁月中伫立，看着所有与我有关的生命消失而去，直到自己也被逼向生命的尽头。
11: 哇，好美啊！
5: 直到那天，另一群渺小的生命路过，果实像杏，又怂又银色光子啊，就叫它碎银，
9: 就叫它银杏吧。
10: 他们发现了被全世界遗忘的我，又带我走向世界，像接过了一个古老的承诺。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1: 人生的幸福离不开几段走心的关系，不必追求数量，而是贵在真诚。就像不定期约朋友吃一次饭，打一场球，哪怕只是简单寒暄互动，或是给牵挂的人写一封信，把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藏在笔墨之间，都是深耕关系的温柔方式。倘若你觉得建立深度关系很难，也不必焦虑慌张。其实良好的人际关系从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必追求广交友，真心相待便足够，也不必强迫自己褪去本真去迎合他人，真诚做自己才能遇见同频的人，更不必急于求成。当下没遇到合拍的关系也无妨，人生每个阶段都有遇见新情谊的可能。幸福从来不是一个需要远赴千山万水才能追寻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段用心经营的关系里。愿我们都能好好珍惜身边人，在彼此的陪伴中收获稳稳的幸福，温暖地走过往后每一个朝夕。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以往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棒打章子瓢舀鱼，意思是形容资源之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随便抡起棒子就能打到一只动物，在海里打一瓢水就能捞到鱼来。如今是什么情况呢？今天的海岛风情就告诉您长海县棒打章子瓢舀鱼的秘籍。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南方的黄海北部海面上，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里海域面积10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源于地处亚欧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中纬度地带，受海洋气候影响，加之海洋的自然调节作用，这里降水量适中，使得岛上森林密布，而漫长宽阔的环岛海域使得这里鱼儿丰厚，贝类繁多，被称为黄海海洋生物博物馆，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长海县的章子岛就是因为当年这里有种叫章子的动物成群而得名的。传说早时在岛上家人想吃野禽了，只要上山挥动棒子就能打到章子。如今在章子岛上仍然能挖掘到章子的遗骨化石。而在每年的9、10月份，章子岛包括长海的周边海域总能出现一幕幕瓢舀鱼的场景。成群的专青鱼被鲅鱼追赶的都游到了岸边或礁石上，渔家人用盛水的瓢就能舀到。棒打章子瓢舀鱼是长海县曾经有过的真实生活写照。新时代的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善、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降低养殖风险，推进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高效渔业转型，打造出全国离陆最远、生态最优、产品最好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如今长海已创建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长海县的海参、鲅鱼、虾夷扇贝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盛产的虾夷扇贝产量占全国90%以上。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如今，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多年不见的大对虾、渤海湾刀鱼等。这与长海县采取伏季休渔、控制捕捞强度、推进生态型立体化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章子岛海域。近水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鲸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海洋专家表示，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长海县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目前400多种涵盖鱼类、贝类、藻类资源环绕长海海洋牧场之中，长海县正在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七星农场考察时指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当年这里是棒打狍子瓢舀鱼，如今七星农场北大荒基地正在为中国人真正解决温饱问题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样，在长海县，
昔日的棒打獐子瓢舀鱼演绎成了今天的向海图强，依靠科技强化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海洋渔业发展质量，奋斗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的壮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蜇与鸟贝。海蜇属于腔肠动物门，蜇体呈伞盖状，通体呈半透明。海蜇伞径可超过45厘米，最大可达到1米之距。伞下方腕口处有许多棒状和丝状触须。海蜇是一种常见的水母类海洋生物，但水母却不都是海蜇。准确地说，海蜇只是水母家族的一个小分支。海蜇的外形与荷包蛋颇为相似，它的身体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像透明小伞一样的中体，另一个则是那些长长的触手。在海洋中漂浮时，海蜇的中体会随着水流摆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半圆形的荷包蛋在水中轻轻摇晃。海蜇是一种洄游的动物，每年的夏秋，在长海县海域会看到四面八方涌来的海蜇随波逐流，这也是采捕海蜇的时节。可是海蜇是有毒素的，每年夏季游泳都会有人被海蜇蜇到，被蜇处奇痒无比。这是因为海蜇的肩板和

0: 口腕处有许多小吸口、触指和丝状附加器官，上面有密集的刺丝囊，能分泌毒液，其作用是在触及小鱼类、虾类等动物时可释放毒液麻痹对方以作食物。长海海域的海蜇分沙蜇和棉蜇两种，沙蜇是最常见的，体积较大，外伞面具有较密的颗粒状，最显著的特点是伞面凸起，而棉蜇个体比沙蜇要小得多。棉蜇的身体呈铃铛形或倒置的饭碗形，也就是伞面呈凹状。棉蜇可以说是正宗海蜇，由其制成的海蜇皮价格比较昂贵，所以在海蜇捕捞时节，渔家在用网捕的同时紧盯海面，时刻搜寻棉蜇，当有棉蜇出现会毫不犹豫纵身入海，抢在其他捕蜇人的前面，将其占为己有。因为一盘直径50公分的棉蜇等同于装满一小船沙蜇的价值。海蜇是暖水性动物，体内含水量达90%以上，渔民采捕到海蜇后常常用明矾和海盐压榨，可以去除水分，最终制成海蜇皮和海蜇头，常常用作凉拌菜的食材，吃起来特别爽口。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与畅游大海的海蜇一样，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有一种贝类，因其足部肌肉发达，能时常从海底飞跃跳起运动，它就是鸟贝。鸟贝俗称鸟蛤，属软体动物门。鲜活的鸟贝的外观艳丽，椭圆形的壳点上有平滑的螺旋状螺纹，生长在潮间带至水深30米左右的泥底海域。鸟贝的贝壳略呈椭圆形，壳瓣左右相等。它的肉体体色取决于自己的栖息环境，呈黄色和白色两个体色。鸟贝是一种常见的海鲜贝类，一是因为肉体形状像鸟头而得名，再是它可以从海底飞跃跳起，像鸟儿一样运动，所以人们叫它鸟贝。潮起潮落间，这些海洋生物周而复始活跃在黄海北部生态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方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用

0: 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

0: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155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
4: 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5: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Let's go。
2: OK，Let's go。

0: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那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领略海岛风光。有人问啊，说为什么人们对海情有独钟？因为海是未知的，但是海能包容一切。它是浪花，是情话，是遗憾，也是黎明升起，更是桃子味的日落。海边的清晨，碧海丹霞，风情万种。海上的月夜，深蓝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静谧柔美。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獐子岛。现在出去玩的时候啊，大家都喜欢拍照留下纪念。在人们出行做攻略的时候，拍照打卡方面也会成为人们考虑的一大因素。在獐子岛，如果你想拍照打卡，那有一家民宿不能错过，那就是海逸繁花。我们一定要请他的主人姚海涛给我们来唠一唠。你好，海涛。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0: 那说拍照打卡，咱们家呢特别适合，具体是在哪些点我们有特色，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你像我们家吧，门口有一个很长很长，大概呢有100多米吧，一个网红墙，上面都贴的各种的海洋的照片啦，一些打卡的一些词语啦，包括那面墙呢，地下我们都做的灯带，然后还有草坪、绿植，然后我们家呢还是一个蓝白相间的地中海风格的一个二层的小楼，然后两层的院子是叠拼式的，一层一层上去的，就是拍照打卡了，夏天在海岛拍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像我们那个院子里呢，还做了专门为小朋友们设计了一个泳池，带一个滑梯，小朋友可以在二楼的平台上顺着滑梯直接滑到泳池里边。
0: 哎呦，这是一种挺爽的体验呢。
1: 对，有好多的，就是因为像我们来的比较多的都是亲子游的嘛，因为现在到海岛玩带小朋友来玩的，一家人来玩的就特别多，都是小朋友到了我们这儿就是非常开心，因为你想可能有好多时候他不能到海上玩，那甚至说因为小朋友比较小，他到海上去玩，家里大人可能会觉得很危险，对不对？我们这就给他提供了一个小孩既能戏水，家人又可以在旁边的遮阳伞啦、秋千、凉亭下边坐着喝喝水，甚至说喝点啤酒、喝点果汁，然后陪着孩子一起玩，那都非常的开心。然后我们还给他提供了一些什么室外的烧烤啦，对，室外的铁锅炖啦，因为可能有很多城市里的人，他也没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做、自己去感受，也是相当于说可能，也自己去体验、自己去做、自己去感受，也是相当于说可能，

0: 父母跟孩子有一个亲子之间的一个小活动一样，所以我们这儿反正我觉得环境还是比较可以的，比较适合就是一家人吧，到我这儿来放松一下，假期在我这儿打打卡啦，玩一玩啦，拍拍海啦，对不对？拍拍这些形象墙啦，也相当于省了一个去地中海的钱吧，是不是？
1: 就是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儿，满足自己拍照打卡，全家欢乐哈，全家出游，
0: 对，
1: 畅想海岛风情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其实
0: 对
1: 刚
0: 对，
1: 才在讲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说咱们家有特意为孩子设计的滑梯呀、泳池啊。那除了亲子游，我们这儿如果说接受团建或者几个家庭很好哈，我们几组家庭一起出游，我们的小型团建它的接待能力大概有多少？或者是说能够接受几个家庭咱们一起围成一个小院儿，有这样的设置吗？
0: 对，因为我这个吧，就是一个独栋的一个小楼，两层，楼上楼下。现在呢，我们家是只有四间房，但是每一个房间都比较大，都是在35平左右，房间都很宽敞的。因为大多数我觉得来玩的人吧，就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有一些团建了，甚至说可能有时候像我自身吧，我也比较愿意喜欢出去玩，然后一到节假日都出去玩。我觉得可能我一家人出去玩可能没有意思，可能我会觉得两家人、三家人，哎，一起出去玩，甚至说四家人，达到我们可以接大大概就是15人到18人、20人之内也可以，然后再一起住在一起，整个一个小院加这个小楼都是我们自己在玩，所以说这样玩起来也比较合群，大家也比较开心嘛，是不是？
1: 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哈，就是15个人、16个人一起的话，就需要提前多久预定？尤其是在旺季的时候。
0: 哎呀，至少我觉得需要一周吧，
1: 一周
0: 差
1: 啊。
0: 不多得一周的事，因为可能比较旺的时候就是8月份呗，对不对？7月末8月份这个时间段就是人非常多，因为并且还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人一多了吧，有时候就是订房订完了之后，可能因为海岛嘛，会有时候会出现有风啦，有这种情况，他走不了，然后呢，他就会在这儿再搁置一天。像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吧，我们都是比较照顾客人的心情的，我们也可能会相应的给客人减免一部分的房费，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
1: 还
0: 我
1: 是
0: 觉得
1: 很贴
0: 需要预
1: 心
0: 定的话，
1: 啊。
0: 应该提前早一些，大概我觉得一周左右应该差不多。并且像在我们这儿，我们还给小朋友都提供了专门的儿童的这些，就是什么洗漱用品啦，包括儿童的毛巾啦、牙刷、牙刷啦。然后今年还给小朋友提供了小孩用的那种电。像口咬式的电动牙刷，但是它不是一次性的，你用完了你都可以带回去，相当于给小朋友做了一个纪念。
1: 哦，这个是要额外收费的吗？
0: 没有，这个不收费
1: 哎
0: 的，都是含在房费里面的。只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也有孩子嘛，我觉得孩子出去玩，毕竟大人可能出来玩也不会为了太多，但大多数为了照顾孩子嘛，让孩子开心一点比较好。
1: 哎呦，这
0: 然
1: 个
0: 后
1: 就
0: 像我
1: 是
0: 们
1: 感
0: 泳
1: 同
0: 池
1: 身
0: 呢，
1: 受哈。
0: 对，因为我做这个事儿吧，就是第一，我喜欢海岛，我喜欢钓鱼，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也总是领孩子出去玩，所以我就觉得，我不管到哪儿去住，哎，给孩子照顾得非常好，我孩子有东西玩了，我可能会很放松的，我可以在这看看风景啦，然后溜达溜达啦，甚至说我自己可以喝两瓶啤酒，开开心心坐在那儿，就特别好，所以我就在孩子这一块考虑到就非常多。
1: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除了拍照打卡，我觉得海翼繁花按您的描述啊，这个亲子游是首选啊。刚才说了需要提前最少一周的时间来预定。那像在哪里可以找到我们家呢？听您说的，我都特别特别的心驰神往啊。尤其我也有孩子哈，就是在哪我可以看到咱们家的视频呐、图片呐，然后同时我可以进行预定。
0: 上到携程网上、美团、去哪儿这些网站，就是大的这些订房了、购票这种网站上都可以搜到我们家海逸繁花度假酒店，都可以找到。然后包括你在抖音上面搜索我们海逸繁花这几个字，你也可以搜索到我们，就是獐子岛海逸繁花，这些几乎大多数平台都可以看到我们。
1: 叫獐子岛海逸繁花
0: 海
1: 是
0: 逸
1: 吗？
0: 繁花度假酒店，对，
1: 它逸是飘逸的逸啊，大家呢可以在各大
0: 对，
1: 旅行的这个网站上啊，包括抖音上啊，大家都可以搜一搜。如果感兴趣哈，包括我们海涛这个 语言也是特别有感染力啊，大家如果被他感染了，想要去看哈、啊，想要出行到獐子岛有一个很好的亲子体验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哈、啊，赶紧去搜一搜看一看的。另外最关心的哈、啊、就是。

0: 价位如何？
1: 价位我们几乎吧，就是在旺季的时候应该是1288这个价格。
0: 旺季的时候1288，就是全家出行呗，一家三口。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家三口四口都可以，因为我们的房间都是那个1米5×2米的双床房。
0: 那么这个是单独的房间的费用，还是说含餐的费用？
1: 我们是含早餐的。然后是单独房间含早餐的费用。对，
0: 哦，明白了。
1: 然后我们那呢会给客人提供那个餐厅，因为我有一个单独的餐厅和厨房，包括烧烤的这些东西。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客人可能有时候来了吧，他不一定说，因为到了海岛之后吧，他可能需要体验一些吃一些海鲜啦，对不对？包括来说，因为夏天嘛，喜欢在外边自己烤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就给他提供了厨房和餐厅。我们这些使用都是免费的，因为我们在海岛上有车，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到那个獐子岛的沙包嘛，室内市中心，然后有海鲜市场。我们可以带着客人去，我们给你送到那儿，客人自己下去采购，买了一些吃的什么东西回来，然后自己烤了，然后蒸煮了。我们有卡式炉，外面有好多桌子，每桌客人给你都卡式炉了，锅都有，然后烧烤都有，你自己可以蒸煮一些海鲜，你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因为你想，如果我们来做这个东西，也不一定说能达到每一个客人他喜欢的味道，对不对？但是海鲜那东西，换个角度来说，可能加工起来也比较简单，就是原汁原味嘛。因为到海岛就要吃一些海岛的原汁原味的东西，可能简单的一蒸一煮就可以解决了。客人可能吃的也比较开心。
0: 对对对，非常好啊。那么我们呢也非常感谢海涛的介绍，那期待着大家到海翼繁花，带着孩子去感受这种亲子游的乐趣，然后去拍照打卡。谢谢海涛，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1: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船老大和小伙计的传奇故事。从前，广鹿岛有个姓朱的船老大，他5岁上船，9岁操舵，风里浪里闯了一辈子，岛里岛外的流水摸个透熟。不同的港口，不同的海区的海底泥土，只要用舌头一舔，他就能辨得出来。自从这朱老大白了头发，手脚不便了，他就扔了舵把，常常躺在船铺上，靠铲海泥，指挥伙计们定针头、转舵把。有一年，船上新来了一个姓宁的小伙子，他长得膀大腰圆，力气过人，大船上的小舢板他一个人扛起来，就能从海边走到船上。由于他长得黑，大伙都叫他宁黑子。这宁黑子凭着一身力气，一般人他不放在眼里。上船后听说朱老大舔舔海底的泥，就知道船跑到哪儿，高低也不相信，总想找个机会考考他。有一次，他们船装满了鲜鱼，从岛里往大陆运。起航时，令孩子偷偷在锚齿上扒下一块海泥搁了起来。船走到半道，海上起了大雾，令孩子见时机到了，就趴在船口上招呼：“朱老大，外面大雾，对面不见人，哎呀，下一步该怎么定针头啊？”朱老大一边抽烟一边说：“慌什么，捞点海泥给我。”不大一会儿，宁黑子就把藏的那块锚齿泥拿了下来。老大一舔这海泥，立刻变了脸，大声骂道：“你这个懒鬼，我要你去捞海泥，你怎么把锚齿泥送给我？这不是岛里的海泥吗？”宁黑子暗暗佩服，只得重新捞了一次，按照朱老大的吩咐定准了针头。又有一次，正赶上8月15，晚上吃完了月饼，就从岛里往安东运食盐。那天正好轮上宁黑子掌舵，船一出港，他就问朱老大朝哪个方向跑。朱老大正在船里喝酒，随口答道：“朝着月亮定针头。”朱老大酒有些过量，喝完了酒就倚着行李睡着了。可宁黑子却把朝着月亮定针头当成了朝着月亮行船，他一宿连眼都不敢眨，紧紧地把着这个舵，一个劲儿地朝着月亮的方向跑。天快亮了，朱老大一觉醒来，忙问货船行到哪里了。伙计们忙捞水送泥，朱老大尝了口海泥就发起火来：“你那个舵是怎么把的？走了一宿还没离开岛呢。”宁孩子说：“我是按你的吩咐一直朝着月亮跑啊。”朱老大一拍大腿训斥道：“我说你笨，你还真笨出花来了，我叫你朝着月亮定针头，可没叫你跟着月亮转。头半夜月出东方，朝月亮跑是向东，后半夜月落西方，你还朝着月亮跑，不是就跑回来了吗？你这一宿跟着月亮打转转，怎么会离开地方呢？黑子，干活不能单凭力气，你得多动动脑子。”从此，宁黑子打心眼里佩服朱老大了，下苦功夫向朱老大学行船的本事，很快成为了一个好船长。朋友们，船老大和小伙计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1966年5月，38女炮班接到任务，到大连营城子靶场为陈毅元帅及朝鲜、越南、老挝等16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团进行实弹射击表演。这是女炮班第二次披挂上阵前往营城子。这一次，张家楼女炮班五人全员出动，并从芮城女炮班借用三人。芮城女炮班是继张家楼女炮班之后诞生在海洋岛的第二个女炮班，平时和驻军炮兵一同训练，军事素质也很过硬。1964年7月去大连营城子参加全军炮兵比武大会时，张家楼女炮班只去了三人，从芮城女炮班借用五人。再次去大连不是参加射击比赛，而是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表演，大家兴奋紧张，摩拳擦掌，不仅背着枪还带着炮，像是一场战略转移。哨所的那门大炮由卡车拖到岸边，底岸的灰绿色登陆艇前门打开，大家七手八脚喊着号子，把大炮缓缓推进登陆艇的通舱，固定住。这门和哨所战士和女炮班民兵们朝夕相处的大炮，就是这次射击表演的专用兵器。全副武装的女民兵们依次走上登陆艇，包括四个抱着幼儿的妈妈兵和几个随行的小民兵，后者是女炮班的亲属，其中有第三代女炮班班长魏建敏和炮手魏传清，他们当时还是14、15岁的小姑娘，随行任务是照看孩子。这个由十几人组成的阵容庞大的女炮班很吸引眼球，妈妈兵、未婚女民兵、小民兵、幼儿，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目击者无不啧啧称奇，甚至大惑不解。出行如此不易，他们这是图什么？女炮班中的妈妈兵，训练时带着孩子是常态。这次射击表演一去就是很多天，大孩子可以丢给父母或公婆照顾，太小的孩子怎么办？其实王淑琴的小儿子炮德刚满周岁，能站还不会走，杨金荣的小儿子才7、8个月，正吃奶，魏传琴、徐福英也都有1、2岁的婴儿，如果他们四个都因为孩子太小脱离不开而不能参加射击表演，就只能是班长张淑英一个人带领芮城女炮班的人参加了，这还能算得上是张家楼女炮班的射击表演吗？而且就军事素质来说，已经被命名为38女炮班的张家楼女炮班成员显然更胜一筹。首长要看的是38女炮班的实弹射击表演，炮班成员必须克服困难全员参加。最大的困难就是小孩没人照看，王淑琴的小儿子炮德是1964年夏天去营城子比武之后怀上的，张淑英他们就说是打炮得来的，给取名炮德。炮德这个名字很有意义，可他刚满周岁，上面还有大小三个孩子，这个小炮德怎么办？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 他们在炮阵地训练时，不是把孩子抱到阵地上建起了临时托儿所吗？到大连打靶，托儿所也可以建在大连呢。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大家都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四位母亲都带上了最小的孩子和临时小保姆出征。婴儿裹在戒子里或小被子里，有的睡得正香，有的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有的哭闹不止。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海洋岛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天气整体较好，期间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偏南风风力整体不大，气温处于近期高位，体感闷热潮湿，需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3日20时到4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4日20时到5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7到30度，小长山气温27到32度，广路气温26到32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7到32度，海洋气温27到3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4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30分。

0: 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大桥跨滨海路桥段现浇箱梁顺利浇筑完工；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上的守岛人；切实保障市民游客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高温天气饮食消费提示。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任思良报道，近日长海大桥四标段跨滨海路桥段现浇箱梁浇筑施工圆满完成，为项目后续材料转运、上部结构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标志着长海大桥陆域段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本次完工的跨滨海路桥段位于大桥皮口陆域交界区域，箱梁总长度185米，是标段施工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更是项目后续施工的重要中转枢纽。此次箱梁浇筑作业自7月30号17时启动，施工中作业严格按照混凝土浇筑、分层震倒、顶面找平、界面粗糙化处理、覆盖养生的标准化工序依次施工，全体建设者加班加点坚守岗位，于7月31号22时顺利完成全部箱梁浇筑施工。此次跨滨海路桥段现浇箱梁的顺利完工，不仅验证了项目精湛的施工技术与高效的攻坚能力，更彻底打通了标段内部施工物料中转通道，有效解决后续桥上施工物料运输难题。据中建七局长海大桥项目方介绍，自开工以来，中建七局长海大桥项目部始终坚持质量为本、安全第一、高效履约的建设理念，细化施工方案，压实安全责任，严控工程质量，高效破解施工难点，打通建设堵点。本台消息，7月27号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广鹿岛的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霸少岛南部岩礁等四大核心区，填补了我国北方海岛候鸟、海洋哺乳动物协同保护的监测空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可观测的中国滨海保护方案。广鹿岛的凡驼子面积不足 0.1 平方公里，当地人习惯称这里为鸟岛，这里也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的核心繁殖场。每年四月，成群的黄嘴白鹭来到这里繁育幼鸟，在秋季时离开。凡驼子的黄嘴白鹭习惯在地面筑巢，如遇外人侵扰，他们会选择弃巢而去。为了保障他们顺利繁育，11年前，广鹿岛镇将凡驼子生态保护的任务交给了广鹿岛镇森林消防队。守岛工作需要沿着海岸线进行巡查，严禁幼鸟繁育期内有人登岛，并且每天两三个往返从沿岸沿着台阶到凡驼子顶端的观测台。这个过程由于道路已经被灌木丛覆盖，只能慢慢摸索着前进，湿滑的路面、不时刮住衣服的藤蔓、难以预测的路况都让登顶的路愈发漫长。年复一年，11年来20多名参与守岛的队员中，如今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21岁。刚开始守岛时，工作的艰辛曾让21岁的守岛队员流了泪。守岛队员胡兵曾在岛上连续工作7日，补给船无法靠岸，只能在物资上绑上铁块，由队友投掷到岸边，淡水仅供烹饪使用，用海水洗漱已成为守岛常态。但慢慢的，这些守岛队员已习惯了与黄嘴白鹭生活在一起，

0: 吉是否后悔从事守岛工作，广鹿岛镇森林消防队队长李庆森说，自己非常自豪，看着黄嘴白鹭的数量从不过百慢慢繁衍到几千只，他认为守岛人的付出值了。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随着海岛旅游持续升温，近岛游客大幅增加，獐子岛镇积极探索警社联动共治机制，筑牢道路安全防线。西獐子社区针对临海地界在傍晚时段观海玩海客流集中、车辆乱停、易拥堵等痛点，组织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居民组长、退休党员联合派出所民警分路段、分时段有序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人流，主动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出行咨询服务，第一时间化解道路拥堵隐患，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顺畅、舒心文明的海岛出行环境。沙包社区、东獐子社区紧盯景区、渔港、海钓渔船、出海码头等关键路段，采取警民联动模式，根据客流量动态调整值守力量和值守点位，持续细化交通管理与便民服务，以精细化治理保障旅游海钓活动的平稳有序。下面播发一组简讯。8月3号，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出严正声明，对近期社会上出现不法中介及个人以代办提取、快速套现、内部通道等名义虚假宣传，诱导缴存职工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规套取住房公积金，导致缴存职工蒙受高额经济损失、个人信用受到损害的行为提出警示，此类行为严重扰乱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望广大缴存职工通过住房公积金官方渠道办理业务，无需委托任何中介或个人。当前已进入伏天，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来连游客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近日大连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高温天气饮食消费提示，提示冷食、生食谨慎食用，消费者要谨慎生食海鲜，如生食螺片、盐腌虾爬子、醉蟹等，同时虾、蟹、贝类等海产品易携带副溶血性弧菌，若烧烤时加热不彻底，极易滋生致病菌，引发食物中毒。老人、儿童、孕妇及免疫力低下者应尽量少吃或不吃生冷及未熟透的海鲜产品，并警惕烧烤中的有害物质以及即食食品的微生物污染风险。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

0: 蜇与鸟背。海蜇属于腔肠动物门，蜇体呈伞盖状，通体呈半透明。海蜇伞径可超过45厘米，最大可达到1米之距。伞下方腕口处有许多棒状和丝状触须。海蜇是一种常见的水母类海洋生物，但水母却不都是海蜇。准确地说，海蜇只是水母家族的一个小分支。海蜇的外形与荷包蛋颇为相似，它的身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像透明小伞一样的中体，另一个则是那些长长的触手。在海洋中漂浮时，海蜇的中体会随着水流摆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半圆形的荷包蛋在水中轻轻摇晃。海蜇是一种洄游的动物，每年的夏秋，在长海县海域会看到四面八方涌来的海蜇随波逐流，这也是采捕海蜇的时节。可是海蜇是有毒素的，每年夏季游泳都会有人被海蜇蜇到，被蜇处奇痒无比，这是因为海蜇的肩板和口腕处有许多小吸口、触指和丝状附加器官，上面有密集的刺丝囊，能分泌毒液，其作用是在触及小鱼类、虾类等动物时可释放毒液麻痹对方以作食物。长海海域的海蜇分沙蜇和棉蜇两种，沙蜇是最常见的，体积较大，外伞面具有较密的颗粒状，最显著的特点是伞面凸起，而棉蜇个体比沙蜇要小得多。棉蜇的身体呈铃铛形或倒置的饭碗形，也就是伞面呈凹状。棉蜇可以说是正宗海蜇，由其制成的海蜇皮价格比较昂贵，所以在海蜇捕捞时节，渔家在用网捕的同时紧盯海面，时刻搜寻棉蜇，当有棉蜇出现会毫不犹豫纵身入海，抢在其他捕蜇人的前面，将其占为己有。因为一盘直径50公分的棉蜇等同于装满一小船沙蜇的价值。海蜇是暖水性动物，体内含水量达90%以上，渔民采捕到海蜇后常常用明矾和海盐压榨，可以去除水分，最终制成海蜇皮和海蜇头，常常用作凉拌菜的食材，吃起来特别爽口。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与畅游大海的海蜇一样，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有一种贝类，因其足部肌肉发达，能时常从海底飞跃跳起运动，它就是鸟贝。鸟贝俗称鸟蛤，属软体动物门。鲜活的鸟贝的外观艳丽，椭圆形的壳点上有平滑的螺旋状螺纹，生长在潮间带至水深30米左右的泥底海域。鸟贝的贝壳略呈椭圆形，壳瓣左右相等。它的肉体体色取决于自己的栖息环境，呈黄色和白色两个体色。鸟贝是一种常见的海鲜贝类，一是因为肉体形状像鸟头而得名，再是它可以从海底飞跃跳起，像鸟儿一样运动，所以人们叫它鸟贝。潮起潮落间，这些海洋生物周而复始活跃在黄海北部生态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

0: 飞的脉动之路，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用经济高效、绿色智慧来形容长海跨海大桥的实质意义，用零声一、一声二来表述长海跨海大桥在建设标准、技术等级以及功能定位上的量变到质变的提升，都标志着海岛区域交通格局将迎来深刻变革，对推动长海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海陆交通经过逐渐积累和发展，瞬间改变，实现了岛陆相连，使得天堑变通途。
2: 从零声一来看，意味着长海跨海大桥在规划设计、工程建造等方面实现了从简单的交通连接设施向具备更高稳定性、安全性和通行能力的现代化桥梁转变。这期间建设者们将攻克一系列的技术难题，在地质条件复杂、海洋环境多变的情况下精心组织施工，确保大桥的每一个环节都达到高标准。大桥基础的稳固性经过反复论证和试验，采用了多项先进的建筑技术，能够有效抵御强风、海浪以及可能发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为大桥的长期安全使用奠定坚实基础。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一声二则是在零声一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大桥的综合效能，这包括对桥梁的智能化升级，引入先进的交通监控系统，实时掌握大桥上的交通流量、车辆速度等信息，通过智能调控实现交通的高效疏导，减少拥堵现象，同时提升桥梁的服务功能，在桥上设置完善的应急救援等设施，为过往司乘人员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保障。在生态环保方面，一生二也有着更高的追求，通过优化桥梁建设工艺，减少对周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保护海洋生物的栖息和繁衍环境，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这一系列升级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进一步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长海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打造具有海洋特色的现代化经济区，同时持续加大对长海大桥的运营管理和维护力度，将确保大桥始终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为长海地区的繁荣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

0: 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在中国人的美食基因里，总有一脉流动的水系密码。当晨雾漫过柳江岸，这座被山水眷顾的工业之城，正用沸腾的汤锅演绎着独属于岭南的味觉方程式。柳州人把江河的慷慨化作餐桌的诗意，让山野的馈赠碰撞出惊蛰味蕾的盛宴。从西江流域的鲜活渔获，到苗岭深山的原生香料，柳州人用40年光阴熬制出一碗惊艳世界的风味符号。当工业重镇的钢铁筋骨遇见山水之城的柔肠百转，这里的故事注定要在沸腾的汤锅中写下新的传奇。螺蛳粉，柳州的灵魂担当，有人说它臭，但别具一格。可一旦鼓起勇气尝试，就会发现这股臭其实是酸笋发酵后散发出的独特魅力，令人欲罢不能。起初螺蛳粉只是穷人的快乐水，配料简单到只有螺蛳、酸笋、腐竹，但柳州人硬是用酸辣美学征服了世界。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让他一夜爆红，2020年更是跻身国家级非遗，连汤底都熬出了文化底蕴。如今他不仅是广西名片，还成了国际网红。就连柳州人自己也没想到，随手一煮的臭粉能卖到750亿产业链。从远古梭罗到现在梭粉，柳州人用一碗粉证明了美食的终极奥义，就是不按套路出牌。下面我们就探究一下这碗地道的螺蛳粉是如何制成的。
1: 每隔一段时间，常年在外奔波的韦月君都会回到老家的小院沉淀心绪，但这次归家，他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
2: 哎，老四，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要聚一下是吧？那我等一下去摸点螺蛳回来。好。
1: 在异乡打拼时结识的朋友们曾约定好每年相聚，今年终于轮到韦月君张罗了。好友们早早点名要吃他亲手做的螺蛳粉，熟于制作的韦月君欣然应下。螺蛳粉的制作总是从摸螺蛳开始，对柳州人而言，摸螺蛳并不是件难事，躺在岸边的螺蛳直接见一个捡一个，需要从泥里扒出来的螺蛳总是伴随着河蚌之类的意外之喜，甚至于水中央随意捞一把也能有所收获。
2: 因为小时候吧，我们就是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然后我们经常会到河边去摸这个螺蛳回来吃。现在长大了以后，我们一天不吃的话，我们也有点不习惯。
1: 柳州石螺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直到如今，石螺已成为柳州饮食的一大特色。炒螺、煮螺、包螺，以螺蛳为食材制作出的美食，在以酸辣鲜爽烫为主的柳州风味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新鲜的螺蛳经过浸泡和反复清洗，泥腥味已荡然无存。剪去螺蛳尾部，确保卫生的同时更便于入味。蒜米、姜片爆香，

0: 种辅料摆开，万事俱备，好友们也终于到来。哎呀，
1: 老师，阿
2: 生，这螺是不是经常在我们那个河里面摸的？
1: 对，就小时候咱们在河边摸的那个螺丝嘛。
2: 那我们的味道是不同。
0: 柳州本地特产的米粉，提前用冷水泡软后，简单烫熟捞出，新鲜笋发酵酸化制成的酸笋，滋味奇妙，赋予了螺蛳粉独特而令人欲罢不能的香气。与酸菜、炸腐竹、炸花生米等辅料一同铺陈在米粉之上，螺汤没过，美味集成。
1: 来了来了来了，让你们久等了。哎呀，
3: 那么久啊。
2: 对呀，
1: 好吃的东西一定要精心准备啊。
2: 哎呀，这个
0: 螺蛳粉端上餐桌，瞬间吸引了好友们的注意。精心熬制的螺蛳汤搭配软韧爽口的米粉和香而不腐的酸笋，多种配料相互衬托，令人垂涎欲滴。
1: 我跟你说，小时候我经常去河边摸这个螺蛳粉来煮螺蛳粉，
2: 有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3: 还是那个味道啊。
2: 对，
4: 这个
0: 尽管如今早已不是一穷二白的少年，也尝过无数美食滋味，但在韦月君心中，支撑着他走过贫苦时光的螺蛳粉始终无可取代。制作螺蛳粉的店铺与摊位遍布在柳州的大街小巷中，以螺蛳粉为核心的美食经济也蓬勃兴旺。当地悠久的工业传统让螺蛳粉得以实现规模化生产，以速食形态快速传播。但纷繁饮食中仍有诸多无法以成品传播的美食，这是独属于当地人的味觉记忆。
5: 其实除了螺蛳粉还有很多美食，其中就有一道令人难以忘怀的田螺鸭脚包。这不仅仅是道菜，更是一次味蕾与文化的深度交融，让各地游客们深刻体会到了广西美食的魅力所在。这道菜以新鲜的田螺和鸭脚为主料，田螺肉质鲜嫩，富含微量元素和多种维生素，具有滋补、抗疲劳、增强免疫力的功效。而鸭脚则富含胶原蛋白，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变得软糯可口，入口即化。两者在锅中相遇，鲜美的汤汁将两者的精华完美融合，形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味。此外，田螺鸭脚包还巧妙地加入了酸笋、芋头、金针菇等辅料，以及秘制的调料和香料，如桂林辣椒酱、腐乳、米酒等。这些调料不仅提升了菜肴的层次感，更使得整道菜香气扑鼻，味道浓郁。
0: 细雨蒙蒙，小城从沉睡中渐渐苏醒。送别了好友的韦月君却没有立马投身忙碌工作，反而驶离了市区，在微凉秋风中敲响了偏僻小院的门。
3: 师傅，哎，来了，吃饭了没有？
1: 吃了，吃了。
3: 那我们进去，坐下。
0: 有着多年美食制作经验的王波是韦月君新拜的师傅，工作奔波让韦月君得以尝遍各地美食，但唯有热辣鲜美的柳州风味能带给身心难以言喻的熨帖。王波将徒弟对于家乡美食的赤诚热爱看在眼里，决心将美味秘诀倾囊相授。螺蛳鸭脚包是柳州的传统美食，顾名思义，酸辣鲜爽的螺汤依旧是美味的关键。熬制过程大同小异，但菜品整体的制作更为繁琐，难以大范围普及。鸭脚不去皮是柳州的传统做法，让外地人难以理解的处理方式却是每个柳州人的心头好。清洗干净的鸭脚炸至表皮金黄，放入汤底中小火炖煮，直至鸭脚脱骨，与炸芋头、豆腐条、辣椒油等一同起锅，装入沙包。

0: 一包鲜香酸辣的螺丝鸭脚包就制成了。一气呵成的制作流程背后，是王波数十年如一日的烹饪岁月。暂且未能熟练掌握的文跃君并不气馁，决心以无数次的尝试与练习成就地道滋味。工业赋予了柳州开放灵活的城市形象，而山水相得则造就了柳州醇厚热烈的灵魂。无论是遍及各地的浓郁素食，还是留守家乡的繁复美味，螺丝都以其独特的口味充实着柳州人的四季三餐。
1: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2: 九河下哨，海门锁月。天津滨海新区这座被浪花雕刻的京津门户，自古便是河海交汇的传奇之地。隋唐运河的漕船曾经在这里卸下江南的稻米，北洋水师的铁甲曾经在此守护国门，而今日的万吨巨轮正将中国制造送往五洲四海。水的基因早已融进这座城的血脉，化作奔腾不息的文明密码。如果说漕运文化是滨海新区的历史脊梁，那么水中鲜活便是它的舌尖图腾。渤海湾的潮汐滋养了杨家坡对虾的弹嫩，茶店葡萄的清甜在盐碱地里淬炼成诗，而芦花海盐更以千年古法将浪花的咸鲜锁进每一粒晶莹。滨海人用大海的馈赠写就了一部鲜味山海经。下面让我们循着潮汐的节拍，解码这座城的味觉基因，在钢铁巨轮与古老渔港的对话中品尝河海碰撞的极致之鲜。这部《鲜味山海经》记录着滨海新区与海洋不解的情缘。北塘海鲜以其肥美著称，海蟹、皮皮虾等海鲜在渔民的巧手下变成了一道道令人回味无穷的美味。汉沽八仙桌的冷餐汇聚了各种海鲜的精华，让人在品尝中感受到海洋的广阔与深邃。
0: 天津滨海新区地处渤海湾西北部，海河水系奔流，将陆地与海洋相连接。一句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既道出了老城兴盛的漕运文化，也是对滨海新区最好的形容。八方货物汇聚港口，又四散全国各地，随之远道而来的各地风味与悠久历史塑造的海港美食碰撞交织，为天津人的餐桌添碗加碟。市区里新一天的忙碌尚未开始，远离港口的渔船上已是热火朝天。
3: 这网也不少啊，这网不少，
4: 还有梭鱼。
0: 渔网出水，海鲜沉坠，活力十足的新鲜食材伴随着众人期待的目光登船现身，吸引着众多天津老饕竞相挑选。
5: 从早八带，
3: 你看那卖多少钱一斤了？
6: 我不卖的话，大概到25左右
3: 吧。哦，哎，大的，它这个海螺有的挺大的，看着就挺肥。
0: 哟，哇！在天津生活十几年，来自河南的徐百顺已完全融入了这座海港城市。儿时少有机会品尝的海鲜，如今也成了他的拿手好菜。在家常餐桌上牢牢占据着一席之地。海螺、海贝、蛏子，海鲜姿态各异的外表华丽炫目，颇受孩子们的欢迎。

0: 螺给给。
1: 快速烹饪一碟海螺，供馋嘴的小女儿品尝。徐百顺才得以从容处理其他食材。贪恋黑暗的八爪鱼，柔软无骨，依靠身体的收缩蠕动，在岩石缝隙中自由穿梭。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的细嫩肉质，献上至鲜口感。白灼是徐百顺最喜欢的烹饪方式，清水沸腾，八爪入锅，6秒钟是夹在断生与流鲜之间的平衡时刻，迅速捞出，温度的变化让爽嫩弹滑的口感得以最大程度的释放。蘸汁是白灼海鲜的绝佳搭档，不同调味品之间的排列组合搭配出口味的丰富变化。妻子是辣，孩子是甜，家人的喜好都融在小小的瓷碗中。
0: 哦，来了，开饭喽！
1: 美味当前的召集总是一呼百应。
0: 好吃吗？再来一口。
2: 哎，哎呦，真乖。
1: 时光走过，历经波折，爱侣相互搀扶，在远离故乡的海港，支撑起温馨的小家。
0: 啊，好嘞。
1: 寻常秋日里的一桌海鲜，凝聚的是童年时对美味的执着渴望，以及如今对家人的珍而重之。货物集散的海港贸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柱，八方美味伴随着往来船只不断汇聚于此。从不囿于传统的天津人择鲜而食，博采众长，让熙攘古城的海港风味愈发丰富。
3: 你看今天鱼行吗？
1: 天津是徐百顺的第二故乡，在此成家也于此立业。时光疏忽而过，昔日狭窄集装箱里的小饭馆如今也变得宽敞亮堂，但今天徐百顺的小店却闭门谢客，偌大店面里只招待了一位客人。
2: 大哥，你看看我们那个鱼怎么样？
4: 哎呀兄弟，这鱼看着是不错，但是我们南方人啊也是天天吃鱼，什么样的鱼我们也吃过。
0: 一会儿我给你做一个我们不一样的鱼头，那你尝尝。
4: 好的好的。
1: 鳙鱼即胖头鱼，以浙江千岛湖产出，品质最佳。以鳙鱼招待浙江好友看似敷衍，但不同于浙江菜的烹饪方式让徐百顺信心十足。鳙鱼只取鱼头，下锅煎至表面微焦，融入了酱香和肉香的高汤，带来与众不同的浓郁口感。无需任何调味品的加入，便可收获至鲜美味。小火慢炖，大火煮制，鱼头中的鲜味元素被充分释放，汤汁红亮的鱼头散发出浓郁诱人的香气，引人口舌生津。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上面时段呢，我们聊到了天津啊，要说天津呢、这个地方也是和水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水中收获啊万万千，而天津人呢更是善于将这些水中食材加工的琳琅满目。而在众多的食材当中啊，天津人对主食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些新鲜的食材是如何和主食之间产生美好的碰撞的。
1: 辽阔版图中，几乎每个北方城市都有自己极具代表性的主要面食，而在天津，面则多以饼的形态出现，表皮酥脆，内里绵软，是天津人对饼的统一要求，看似简单却不容差池。温水和面，揉搓成均匀而富有弹性的面团，将食用油和细盐均匀涂抹在擀开的面团上，随后卷起分段，再次擀制，油与盐融于面饼，带来清爽咸香的口感。下锅烙制，三翻两转，被热气充实鼓胀的烙饼散发出微焦的麦香味儿。趁热切成小块，加入红亮稠香的鱼头汤中，浓郁的红与绵软金黄相互映衬，蒸腾热气中鱼香与麦香交织，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鱼头泡饼便是徐百顺用来俘获好友味蕾的秘密武器。
2: 这鱼头看着还可以，对吧？这鱼头从大小来说还是蛮不错的。
1: 鱼肉鲜嫩细腻，玉香爽滑，烙饼外酥内软，吸纳汤汁。千岛湖的鳙鱼与天津烙饼交织出浓郁咸香，
3: 我们南方面口味要重一点，鱼的味道特别好。
2: 鱼头可以。
1: 至交好友将对彼此的挂念与相见的喜悦融于鱼翅饼绵中，唇齿留香。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蔬菜含有的营养成分特别的丰富，不同的蔬菜有着不同的养生功效。芋头富含淀粉，营养丰富，芋头含乳聚糖，质地软滑，容易消化，有健胃作用，非常适宜脾胃虚弱、患肠道疾病、结核病和正处在恢复期的病人食用，是婴幼儿和老年人的食用佳品。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把芋头作为餐桌上的佳肴，也正说明了芋头深受人们的喜爱。芋头适宜蒸煮食用，有益于保留其中的营养成分，而且食用芋头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芋头熟透，否则没有熟透的芋头容易食用以后导致闷气、胃肠积滞。还要注意，芋头皮中含有对人体皮肤有刺激性的成分，直接接触后容易出现皮肤瘙痒，去皮的时候尽量避免皮肤与芋头皮直接接触，防止引起皮肤瘙痒等不适。对于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说，也要格外

是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但是由于它的刺激味比较强烈，所以一般人们拿大蒜呢都当作调味品来食用，而对于大蒜的营养保健价值却可能被我们忽略。大蒜性味辛温，有解毒、消肿、散寒、化湿的功效，而且有研究表明，大蒜对多种细菌微生物都有抑制或杀死的作用。生吃大蒜可以预防流感和细菌性肠炎等疾病，增强人体免疫力。不过，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尽管常吃大蒜防病又保健，但是生吃过多也不可取，每天最多两三瓣就可以了，避免过度心热刺激损伤胃部。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您有没有听说过常吃大蒜防病保健的说法呢？大蒜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小王没鞋穿，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

0: 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儿相聚了。在今天早上啊，跟一老哥哥唠嗑，老哥比我大，以前是个厂矿上的小领导，他就跟我讲，他说有病你恨不？那是真恨。一下子就给你撂倒了，但是呢，也让你悟到了很多。就是你看，像我这眼睛，啊，糖尿病眼病，属于合并症的，在我们这边医院呢，也看了好几回了，甚至都动刀了，但后来呢，还是不行。完事呢，又去的你们那边北京找的医院做的手术。做完了之后，我心里就合计。这都到北京了，这眼睛上都动刀做手术了，还能不好啊？你就再不好，只要不瞎就行啊。所以他讲话了，经历了你就感悟了，你多大的能耐能怎么的？你挣多少钱又能怎么的？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没用，你在那儿躺着，你啥也看不清楚，你哪儿也去不了，上个厕所都费劲，就那一刻，哎呦，你就觉得这人呐，没病比啥都强啊！你看我住院期间，我隔壁床，改医院突发心梗，讲话了，你说那进不？那不也没抢救过来吗？所以，啊，他跟我说，我突然间我就明白了。就谁的离去啊，都不会影响到任何人。这社会该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时间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所以他讲话呢，你要没病没灾的，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些。得过一场病，经过一次大手术，你啥都明白了，人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没有什么比自己这条命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了。说那一刻呀，大林老师啊，我就在想，我得好好活着，别那个舍不得花钱，对吧？你舍不得花钱，你啥事你也干不了，你还享福，不可能。他说以前呢，我真舍不得，我是总合计给孩子多留点。他说你看大病一场，我这明白了，别人啊，他理解不了你，他更体会不到你，所以啊，就自己活着，就像你说的，这病该治治，药该吃吃，该稳心脑稳心脑，该救心脑救心脑。他讲话了，吃药能控制的时候，绝不手术；吃药能治疗的时候，绝不进重症监护室。花点小钱能办的事儿，绝对不花手术抢救这些个大钱。你把这个想明白了，那你这身体也就能好起来了。那我这话呢，你细品品。那一说到这个稳心脑啊，这两天我也跟大伙说了，就这个舒和香这药啊，吃的还是真不错啊，效果也是真明显，吃上它就有效果啊，而且效果显著。很多病友说这药啊必须得用啊，我这心脑啊我必须得治，立秋前后你要不治的话，你等待何时啊？所以这两天大家也都跟我说了，说能不能跟我们医院院长好好说一说，能不能给咱们大家单独的开一个价格，说大林老师啊，也就你能说上话，你去给说一说。我说这两天我碰着人家院长的啊，人家一天也很忙，也不是说我出诊就能看着人家，但是大家心里啊还是得有个数。说为啥呢？舒和香这药啊，它不便宜啊，它本身就不便宜。大盒它是按照这个针计算的，大盒里边啊是十针啊，就一大盒里边是十针，医院接近1500，这药可不便宜啊。 上昨天有一位老大姐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可能都不信。我说怎么的了？老大姐说，俺家老头脑血栓吗？躺床上七八年了。他说你看这书盒箱啊，我不收到了吗？就你送我的我收到了，完了之后我就给他吃了，开始不吃，嘴都不张，

没吃，我没舍得啊，我合计给老伴儿多吃上几天，关键他那病重啊，另外呢咱也不知道这要多钱啊，所以我也就没舍得吃，就全给俺家老头用了啊，这几天效果吃的可好了，完这几天呢排便还好呢，要不我成天我都得给他打开塞露啊，成天给他抠，这自打有这脑血栓这病排便还费劲了，以前啊糊了八度的啊，打去年吃上孙柏也见好多了，就明白过来了，这回呢吃上舒和香这药确实好啊，排便这两天吧也跟着痛快啊，你周他就人家自己啊也能使上点劲儿了，他讲话了，好药，那这药是真好。可能有人会说，说大林老师啊，那这药贵吗？就舒和香这药贵吗？哎呀，不便宜啊！你想想，过去皇上用的，讲话了，皇家用的，不便宜。那你要知道，这叫心脑患者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你像安宫牛黄丸里边有舒和香。所以舒和香这药啊它不便宜啊，因为它纯天然的，你记住就带香的没有便宜的，沉香啊檀香啊舒和香啊龙涎香啊，就带香的没有便宜的。舒和香这药大伙吃完之后啊身体感觉特别明显，你就通过你那个心脏的表现，脑袋的表现，包括腿脚，你就能感觉出来，你通过你吃完你身体轻松这个劲儿，你就能看出来，所以见效还是特别快的。强力稳心脑啊啊，强力通心脑，甚至讲话了是强力的救心脑。有人说为啥要稳心脑啊，而且还必须得强力呢？因为你不强力稳心脑，这个心脑它也稳定不了啊。你像咱们很多这个心脑病患者啊，那病都20多年了，有的30多年了，甚至时间更长啊，心脑这块已经就很严重了这病，所以你要不强力的话那肯定不行啊，对不对？这就跟你擦那个锅碗瓢盆似的，人家那个天天擦洗，那咱们治疗心脑病其实不也是一样的吗？对不对？你这病年头长了，所以必须得用强力稳心脑的药，强力通心脑的药，甚至讲话了是强力救心脑的药，能达到强力的药那也就是舒和香了。你像昨天有一对老两口啊给我打电话啊，老太太说我就想给你做一面锦旗啊，我得好好谢谢你，老伴儿脑血栓快5年了，没得病之前呢一直有高血压，有的时候高压都178，降压药始终就没断过，结果那天买菜回来哎就说不舒服啊，就吵着不舒服，脑子迷糊啊，完事呢自己就进屋躺着去了，一会儿呢我就听见那厕所里边有那个呕吐的声音，这是躺着不舒服想吐自己上厕所了，等他从厕所出来我一看，好吗，我说你这鼻子和这嘴呀怎么有点歪了呢，就那鼻子头和那嘴角看着不正当了，一会儿功夫吧你看说话都费劲了，我一看不好，这不中风了吗，我就赶紧打120拉到医院，人大夫看一眼就说了，你这是脑梗了啊，你住院治疗吧。这老太太说那你咋整啊，住院吧，就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啊，等出院之后走道不行，完我就跟那个大夫说，我说你这不行啊，没好利索呀，是不是，你再让他住几天吧，人大夫说啥不同意，说你这病啊你就在医院你再住1年也这样这就行了，这几天呢我们就观察了他这病情呢就已经稳定住了啊，你再住没意义了啊，还花钱，回家慢慢养着吧，就这么的回家了。你说回家了孩子也没时间呢，那伺候就全我一人伺候。他讲话了，老头啊160-170斤啊，你看我呢还不到100斤

成天给他翻身，哎呦，讲话呢，不行啊，翻不动啊，你不翻身也不行，总那么躺着又害怕得褥疮，怎么办呢？坚持呗，使劲呗，你不行也得行啊，反正啊，就始终说走路啊，说话都不行。你看打用上舒和阳这药以后，你还别说，见效了，就不好使那一侧的那个脚趾头啊，不那么往里边使劲抠抠了啊，说话那个舌头感觉也没有那么硬了，不是刚开始大舌头那劲儿了，是吧老头啊？这时候呢老头就说话了，就说强多了，我在电话这端啊，我听着了，一听吧，嗯，他就是这个脑梗的病人啊，你别看说仨字强多了，能听出来。我说那挺好，我说这慢慢的啊，有机会再用，完了好好的做康复运动啊，就好起来了。完了老头就说谢谢。这老太太说舒和香这药啊，我们老两口都吃上了，他说我这几天血压特别好，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嗯，咱们都认识一年多了，我现在啊就一个心愿，我们也不知道舒和香这药多少钱啊，他说有时间呢你帮着问问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儿。他说大林老师啊，这就辛苦你了啊，因为我们也知道你治病你到哪儿你都得花钱，对不，你在哪儿吃药你不得给人钱吗，那咱们呢这都知根知底的啊，而且呢这药你也给我们试用了，好不好我们心里也有数，那即使花钱我们也愿意花这钱，我们觉得这钱花出去啊花得值，所以呢你帮我们问问，这药咱不管医院多少钱，给我们多钱能给到，如果太贵一千或者八九百我们也死心了，你要一盒八九百上千块钱那就不吃了，几百块钱还行，所以我就想让大林老师啊你帮忙给问一问，给咨询咨询。我说行啊啊，这事儿你放心啊，我肯定我当事儿办，因为这两天啊不光是你一个人问我这事儿，很多老伙伴都问到这事儿了，我另外这两天呢你们得注意听，最起码有啥事儿我通过这个收音机啊我能跟大伙说一声，我说完了是不是咱心里能有个数啊，就这么的。你看放下电话呢其实我也很感慨，你看人老两口不管说有钱没钱啊，老两口在一起最起码他有个伴儿。那么刚才咱说到这个高血压，你像高血压这病啊，它是如何发生这个脑血栓或者是脑淤血的呢？其实就是你心脑这块不稳造成的，就是你心脑不稳，你不知道哪一天就突发这脑淤血了，你不知道哪一天突发这脑血栓了，所以你看心脏病这不就这样吗，反复发病，包括我们说腔梗脑梗不也是吗，反复发病，最终不是要命就是让你瘫那儿，啥叫让你瘫呢，就瘫痪了吗，对吧，不能动换了。为啥这几天舒和香咱们这批病友老兄弟老姊妹都感觉浑身轻松啊，因为帮助你稳定心脑了，这心脑稳定了你身上就轻松，所以你就感觉我这心脏敞亮了，我这后背不那么沉了啊，我这腿呀轻松了，讲话这几天走路啊上楼啊也都不喘了，所以立秋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稳定心脑啊，通心脑救心脑，舒和香这药呢恰恰是一药可通心，一药可救心，一药可稳心，一药可通脑，一药可救脑，一药可安脑，所以到啥时候咱们干啥事儿啊，今天是四号，你看你七号就立秋了，多快呀，所以上秋以后要干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必须要守护好你的心脑，知道吧，必须要守护好你的心脑，咱们得为这个入冬打一个好基础，对不对，你现在不注意，你就像你身上的病似的，你年轻的时候不注意你现在才有这病的，你要年轻的时候注意你能有现在这个身体状态。

不对呀、啊？所以说咱们有的时候吧，你考虑问题得长远点了。你看一晃咱们认识这都快小两年了，你像沈阳大连呢，很多城市我都去过，我说实话不是每个人都有退休金，也不是说每个人有退休金都月月15000以上，有的2000多，有的可能1000多，还有很多的生活在低保以下的。你像我走访很多家庭，这些老伙计们的生活确实比我想象的要苦。说实话没去之前我就在想，大伙儿一个月也都有退休金，讲话了你现在怎么的还不得3700-800块钱4000来块钱啊，你就跑出去吃饭，这一个月吃药钱怎么的也承受了。但是我没想到，当我去了小杨那两口子家，其实我不是刻意到他们家，也是属于机缘巧合。等我到了他们家的时候啊，我的心就被彻底击碎了。怎么的呢？两口子都没有退休金，一个脑血栓半身不遂，一个是重度的啊疯心病心衰，两个人一没医保，二没社保，完事呢咱讲话三没劳动力。你说你这要700-800块钱，你就400-500块钱，就这样的家庭他也负担不起啊。包括我到沈阳谭日新老大哥家，那日子就更别提了。老大哥是一位直肠恶性病晚期的患者，做的手术连那肛门啥的都给切除了，这手术之后大小便就成问题了，就没知觉，也拉不出来也尿不出来的啊，也没有劲儿，根本下不来，不插尿管不行啊，尿不出来，憋的受不了啊。我说你这尿管插了多长时间了？哎呦，基本上啊一个礼拜能换一回，这个也快换了。我说老哥啊，可得注意别再整出炎症来，这插尿管每天你都得用那个生理盐水去冲一冲你这膀胱，好好的清洗清洗，就是得消消炎，咱可别因小失大了，真一旦要是感染了那就麻烦了，这是大事。他说我知道，那大夫都跟说了，以前老伴在的时候啊，这都不用我操心，老伴伺候我伺候的可好了。哎呀，这老伴走了就得我自己整了。老哥说自己心脏不好，冠心病，心脏还硬化，别的我还能行，就心脏憋闷这个劲儿，疼这个劲儿受不了，也吃了不少药了。救心丸、硝酸甘油，医院给开的硝酸离子片都吃过，都不怎么见效，断断续续的吃点参柏，心脏还能强点，但现在参柏也涨价了，想用不想，但负担太重，孩子也指望不上。老哥说我两个儿子，几年前走了一个，现在这个是老儿子，老儿子一家也不容易，两口子没有正式工作，儿媳妇给人家干家政，儿子在饭店打工，他们自顾不暇，这隔三差五的来看看我，给我换换尿管，给我送饭，已经够麻烦他们了，所以就是对付活，咕噜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包括我去沈阳大东的老哥哥家啊，那老两口年岁都很大了，身体也都不太好，完事呢还负担着小孙子念书，这孩子呢还有先天性心脏病，你想想就这生活负担得多大。你像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有的老伙伴讲话了，我就自己一人了，老伴已经走了，走多少年了啊，有的呢是老两口还都有病，那、啊、都需要人帮助，你说谁来为他们着想啊，谁来为这些人去做点事啊，谁能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关心关心他们呢？虽然有一天我不在了，这地球该怎么转还怎么转，但是我希望我多在这一天我就多陪大伙一天，对不对？我就尽量多给大伙呢带来一份健康，带来一份希望，这是我希望的。

0: 这也是我的目的，这是我出发点，我就想实实在在的帮助大伙啊，让大伙在看病的路上啊别发愁，别有病不敢说，对吧？别有病不敢去治，最起码心脏病上、脑病方面，你要相信我，咱们一起去对抗它，咱一起手拉手往前走。虽然我这人说话呢，你也能听得出来啊，性子急，对吧？讲话了也是直性的，但是我这人我心里是热的呀。所以书和香这事儿，我当个事儿办，不管说大伙用不用，既然说了，我说我去谈去，咱们争取啊，让医院往下再减一减，争取咱们能接受的价格，大伙都能用得起的价格。我说这一两天你等我信儿，你每天呢，你准时准点的来听我的节目，有啥事儿呢打电话。
1: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前两天呢，有个老姐姐啊打电话跟我说，说现在这日子过得挺难，说打老伴走之后啊，这儿子总过来管我要钱花。他讲话了，我这每个月开也就3000块钱多一点，我还得一个月给他拿2000块钱啊，这还总不知足呢，总张罗这个卖我这房子。这老大姐说我这一病啊，一个挨着一个啊，又心脏病又糖尿病，完眼睛也不好，这一天这日子哎呦过得太难了。我就跟这老大姐说，我说人这一辈子啊，不如意的事儿十有八九啊，好多事儿呢都是不如意的，所以呢咱别想太多。我说谁家的锅底儿没有灰啊，对不对？关上门一家有一家的难啊。我说老大姐呀，人这一辈子哪有那么多顺心快乐的事儿啊，对不对？你就讲话了，我今天我高兴，我出去我溜达溜达去，我看看风景去，那兴许你想象的那个风景跟实际上还有差距呢，可能你看完了之后你不高兴，这什么地上那也没啥景啊，不好看，是不是？但咱们是不是还得向往着美好啊，啊，人总是得活下去啊，对吧？别想什么下辈子，因为你不知道下辈子是个什么样，但你看到了这辈子的样子。人我讲了，来这世上一回呀，它不容易，咱们还是要幸福的，对不对？最起码讲话了，有胳膊有腿的，说话还都正常。我说你看有的人呢，他生下来之后他就不正常，对吧？哎，有的缺胳膊，有的少腿的。我说过去你看我在哈尔滨，我住那房子楼下那孩子就脑瘫，那成天哭啊，那孩子软的就像块泥似的，所以你说啥样的没有啊？所以咱们有胳膊有腿的还活着，咱们这大岁数了 都70岁往上讲了啊，我觉得上天呢对我们这就是照顾了，所以咱们得珍惜呀、啊、是不是得好好活着。人这一辈子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前方会发生什么事。不有那句话吗，说计划总没有变化快，真是那样。赶上那天有一老姐姐说了，她说你看我在整理老头衣物的时候发现啊，有那么多新的没穿的那个衣服啊，那个背心啊裤衩啊，那么多新的没穿过。当时啊她跟我说完，我这心里就特别感慨，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究竟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活好当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呢，对得起自己。我讲话了，老的时候别瘫了啊，老的时候啊别卧床了啊，老的时候啊别尿毒症了，老的时候啊别脑淤血植物人了，老的时候呢别遭罪的死去。所以我希望我们老的时候啊，我们死的时候讲话呢能够体面的死去。这个体面的死去怎么理解呀、啊、你像有的人在重症监护室，那浑身给你擦的到处都是管子了，脑袋一根管，嘴里一根管，喉咙一根管啊，完了下边一根管啊，浑身拿着各种监控啊，对不，有的那个光开颅就做了2次，整的这人都已经没人模样了，讲话了都脱相了，有的最后你看经过这一番遭罪还是走了，这不叫体面的死法，这叫什么，遭罪的死去。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我们努力的治疗，我们拼命的去治疗，我们努力的去寻找各种解决疾病的方法，其实无外乎就是为了有一天我们能够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能安详的去走，而不是痛苦挣扎着离开。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活着，好好治病啊！你像咱们沈阳有一位老大姐啊，姓蔡，比我大2岁，她就跟我讲，她说大林老师啊，你救了我呀啊，我得怎么感谢你啊。老大姐说从小心功能就不全，心脏就不好，说不好到什么程度啊，就一点凉的也不敢吃，夏天吃个西瓜多好啊，是不是又解渴又解暑的，不行，一吃完马上就出问题，怎么的呢，不小便撒不出尿来。你正常来讲人说吃西瓜能利尿的，不对，他撒不出尿来，第二天早上那眼睛啊那脸呢 啊都是肿的，那包括手也肿，就是平时那水都不敢多喝，就喝点水啊你得吃点利尿药，要不这人呐就胖头肿脸的，年年因为这个心脏病都得住院，大夫都说了你这个心脏问题啊，你就到哪儿他也治不好，缓解缓解就出院，这是心脏不好，带的肾也不好了，就总尿频，完总是心脏疼，到医院做那个心电图，大夫就说了你这个是严重的心肌缺血，完这几年呢也是关节也疼，浑身就像冒风似的，尤其两个膝盖，走道那两个膝盖都疼，上医院一拍片子说有骨刺了，大夫说这没啥好办法，长骨刺了你有啥好办法，就先维持吧。你看这回啊用了你这舒和香，就免费试用那时候我用舒和香啊，我就开始用那2天的时间呢，我就明显感觉我就尿多了，这一尿多了你看浮肿就差了，你像这几天他说我这心脏明显就感觉好多了，就没有之前那么疼了，感觉这个心脏松快了，心脏敞亮了，哎，干点啥也有劲儿了，去那个早市啊啊买菜呀、啊、你是上街啊，这两条腿也不觉得那么沉了，心脏也不觉得那么疼了。他说大林老师啊，舒和香这药治疗心脏啊治疗脑袋还挺厉害呀 啊效果还真这么好。所以讲话了，这马上立秋了，过去讲了一上秋这心脑病就容易来，所以立秋这天开始就是治心脑的开始时候，所以从立秋这天开始你就必须得治心脑了，你不稳定好心脑，你不救好心脑，你等待何时啊，你等他要你命吗？所以 该稳心的

脑，咱就稳心脑，该救心脑咱就救心脑，到什么时候咱得干什么事，对不？就像我经常说的，世事总是无常的，对不对？唯一能做的就是武装好我们自己，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不图少遭罪，但图不给儿女添负担和累赘，对不对？这老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对不？哎，你看平时怎么怎么的都行，但是呢，你有病了，卧床了，你让他伺候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很难的。不是说孩子不孝顺，有的时候分身乏术啊，他没那个精力，他有他自己的事要干，他哪有精力回过头来再伺候你呀？伺候一个人很累的，所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啊，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少遭罪，少给别人添累赘。所以这素荷香这药一天两天呢，我必须得给大伙一个满意的答复，就这一两天，这么好的药我必须想法让咱们心脑病患者全都能用上，而且呢必须想办法让大伙是没有负担的去用上。很多人说，大林老师啊，你说完之后我就开始惦记这事儿呢，我就着急。其实我比你更着急，话我说出去了就犹如那个泼出去的水，我也着急。而且呢，很多患者这个免费试用的药都快断了，现在一部分人已经吃没有了，所以呢，我这一两天呢，我给大伙一个准确的答复。我这人啊，你看不太会说话，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啊，溜须拍马屁呀，啊，他说不出那话来。说话唠嗑呢，讲话都是那个大实话，甚至有人讲话了，说话还有点土呢，土了土气的。呵呵，没办法，因为本身呢就农村出来的，所以说呢就这样了，这就是我的性格。所以你看，世间万物千万种，人的性格也是各有不同。你看有的人像辣椒一样的性格，有的人呢就像那个白菜一样有层次，那有的人呢就像莲藕一样，怎么的，他有心眼儿。我说老杨，我做不到。有人说你性格像啥呀，我感觉我这性格像啥呀，像烧火棍，直性的，讲话一根筋，有的时候呢还一头热。我不管你热不热，反正我是热的。有很多人不习惯我这么说话，老伴儿有时候也说你改改你那性格，可我就这么个直性子，我的人呢就这样，说话直，不会藏着掖着，而且呢还喜欢打抱不平，越困难的我就越爱帮助你，就这么个人，不会拐弯抹角，不会阿谀奉承。说白了，我也不是人民币，我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喜欢我。虽然我这样性格吃不开，得罪人，但我还是喜欢这样的自己，因为我活得不累，活得真实，同样我也问心无愧，活得踏实。就像我跟大伙在一起相处似的，我从来不遮遮掩掩，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就像素荷香这药似的，因为这就是治心脑的良药，我到今天我也没说这药啊啥病都能治，我也没说素荷香治疗心脑以外的病，咱得实话实说呀，对不对？该咋回事它就咋回事。你说白了，你像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人了，这啥没见过呀，对不对？我觉得这做人呐，还是实实在在的比较好，对不对？这个花言巧语啊，到最后啊肯定不行，对不对？不如一句实话。那你像我经常给大伙开展这医疗活动，也是为了帮助大家啊，让大家在看病吃药上呢，少花钱，别走冤枉路，对吧？其实就这么简单啊，咱们吃对药，咱们能够少花钱。我记得以前我有一河南患者，年轻的时候下矿的，那些年呢身体啊都照顾完了啊，有两个孩子啊，也都是成家了。这病人呢一开始是咳嗽，就是小咳嗽，咳咔咳嗽，后来呢就开始发低烧，完了之后到郑州那个医院看，当时呢就一个肺子已经恶变了，医院就给切了。两年之后另一个肺子也又恶化了，而且影响到心脏，年轻啊不愿意这么放弃，就来北京了，我给看的。

0: 之后就跟我讲说，杨主任呐，我没别的要求，你能让俺对付过今年？我说怎么的呢？今年有什么特殊吗？他说你看啊，我今年57，我这还没抱孙子呢，儿媳妇怀孕5个多月了，我能对付过今年，我就能看着孩子了，啊，哪怕我走了，啊，我到那头，我跟我爹我娘我有交代呀，对不对？我那孩子成家了，也有孩子了，是不是？我完成工作了，完事我看一眼，啊，我也安生了，说说就哭了。当时说的我这心里也特别难受，我看着这报告单，啊，切掉一个肺了，病理切片呢也显示是恶性的，易扩散转移。我又看了一下血常规，病人这个白细胞啊、中性粒细胞啊、血红蛋白呀、都非常的低。大伙儿你就记住，很多种就这样的病人，最后怎么没的？就是白细胞、红细胞都没了，啊，血红蛋白都没了，说明怎么呢？这人他就没血了，血没了。血没了，器官它不就衰竭了吗？所以你看，任何一个恶性病人到最后怎么走的，其实都是器官衰竭而走，都是这个没有供血了，最后器官衰竭死亡。这时候呢，我就跟这病人家属说，我说我开药治病，从来不开这贵药，怎么对咱们身体好，咱们怎么来，怎么便宜咱们怎么来，可能这个治疗的时间跨度要长一些，但是这药便宜。开那贵药啊，讲话了，可能时间短，但是呢，咱用不起，或者用用就中断了，那你这病还是治不好。我说治病啊，有些病用进口药，我说你也知道，一般的进口药啊，都得是5、6万一个月，啊，我说咱们呢也不是做买卖的，讲话了，家里边也没有矿，对不对？就是一个穷苦普通老百姓，再加上这病治了这么多年，也花了不少的钱。甚至有的讲话了，家里边都开始有外债了。我说你要相信我，啊，我给你开点中药，你先用上看看，有效果你就继续用，没有效果呢，咱就另想办法。啊，有人说没有效果就不让人用了呢，就想别的办法呢？因为我开药治病啊，你没有效果，你让人用什么呢？对不对？没有效果你还让人继续用，那不坑人吗？对吧？完，我就把舒和香的药，我先给他开了2盒，医院是1000多。为此呢，我又给他写了一个申请，啊，也就是说这一盒呢能给他便宜几百块钱儿。你像舒和香这药治心脑一方面，另外它能提高人的精气神啊。啥是精气神？就是咱们西医所说的那个免疫力、抵抗力。能帮助病人提高血红蛋白，因为你恶性病晚期的人就怕身体造不了血，就怕白细胞、血红蛋白、血细胞低，这一低就容易恶性细胞扩散。也可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但中医中药它就是这样，你不试一试，你不知道有没有奇迹发生。后来啊，这病人用了2个多月，他老伴儿就给我来电话，说在他们当地医院抽血化验了，现在这个白细胞数量上来了，血红蛋白这数量也都跟着上来了，整个人现在吧，两个这个脸蛋子看着吧，比原来有血色了，红乎乎的。啊，我说这是好事啊，脸蛋子红乎乎的，这不就说明血上来了吗？啊，到现在这个病人啊还活着呢，你说这多好啊，对不对？这活着不就是陪伴吗？啊，老伴儿也高兴，最起码说这家没散，啊，这顶梁柱没倒，所以你说啥是好啊？就我们现在了解，就是没病就最好了，健康就最好。老两口都在，都健健康康的，到老了有个伴儿，那比啥都强。所以，当你躺下的时候，你仔细想想，其实人活着还真不容易。所以咱们有的时候得对自己说，昨天挺好，那今天也一定要很好，明天才会更好，对吧？一辈子也就这几十年，活好了也是这辈子，对不对？哎，活孬了呢，你也是这辈子，所以一定得好好活着，别想下辈子，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下辈子怎么怎么地吧，别想那个，没用。 你那也是给自己找后路，而且你那个后路它也不是路，对不对？谁知道下辈子啥样啊？有人讲话了，你知道下辈子拖成个小猫小狗啊，是不是？所以咱有病咱就治病，别等这病大发了严重了，你到那时候你不得去花大钱吗？啊，我们总认为等一等拖一拖扛一扛啊，其实啊你扛不过去，你以为你大小伙子呢啊，你以为你那病是发烧感冒呢，不用吃药挺一挺，你试试，就现在一个感冒都能给你整出一个大叶肺炎来，你信不信？所以治疗这个大病啊重病啊，你必须得用猛药。啥是猛药啊？就是有劲儿的药呗。舒和香就是治疗心脑的猛药。你看这不还有两三天就立秋了吗？所以就像我一直说的，此时不治心脑你等待何时啊？你不趁着立秋开始治你等什么时候？你准备到什么时候去治啊？所以我就告诉你，立秋治心脑正当时。讲话了，这么好的药你用一用。所以我这两天啊，我抓紧时间我去跟院长碰一下，我等不着的我去找他呗，对不对？咱们呢也很直接，就多钱呗，对不对？哎，能不能给我们优惠，完了最多能给我们优惠到多少，价钱合适了那咱就用，哎，吃得起咱就用，你太贵太贵没办法。我讲话了，一整上千块钱一盒啊，一千四五百，这就不是咱们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了。我觉得你就再好他也没必要，反正咱们人多，我们这么多人呢，对不对？所以看给我们多少钱呗。所以你每一天呢你都注意听着点，我讲话了，一旦有啥好事的就是你别错过，对不对？机会它不是时时都有，我估计明天啊能给大伙一个准确答复，因为我现在心里边就已经有数啊，我怎么去找我们院长，怎么跟院长去谈。所以明天呢大伙儿你注意听着点好不好？哎，有啥事呢我通过咱们这个广播呀，通过收音机呀就跟大伙儿说了，完有事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冠心病、心绞痛、胸闷气短、脑血栓、脑梗、头晕手麻、
3: 心慌心悸、早不防颤、肢体麻木、健忘失眠、
2: 心脏出事、天塌了、脑袋出事、地陷了。
3: 苏和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通心疏通关脉，缓解心绞痛，胸口发紧憋起，起效快。静心减轻心肌缺血损伤，守护心脏。稳心平顶心慌心悸，稳住早不防颤。
2: 通脑打通脑血管，防堵塞，防血栓，救脑，保护脑血管，防破裂，防神经损伤，安脑，消除头晕头沉，改善健忘反应慢。
3: 三大独有优势，温通散寒，专治寒性心脑淤堵，天冷血管收缩，苏和香专攻此症。
2: 走窜力强，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吸收，突发胸闷憋气迅速起效。
3: 理气活血双效，行气散闷，活血通脉，标本兼顾。
2: 用法独特，树脂油提取，口腔直接给药，心脑直接起效。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都适用。
3: 苏和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详询热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 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

0: 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家沈阳的啊。
2: 啊，欢迎。
1: 我今年66了。
2: 哎呦，好岁数啊。
1: 你说我们那个就是这个苏合香啊，这药效太好了。
2: 啊。
1: 哎呦，我感觉这药效啊哈、啊、比我之前买的药都挺事儿啊。你说我们那三支啊不舍得用啊，眼瞅着就没有了。
2: 啊。
1: 我想问问这药啥时候还能有。
2: 啊。
1: 您再帮忙争取点呗。
2: 是。
1: 最好啊，再便宜点。
2: 这便宜的
1: 啊让我们能接受。
2: 本身呢这个药刚开始给大伙儿是一人三支、一次呢咱们用三分之一或者是用二分之一，可不嘛，这不就快用完了吗？这两天很多人也跟我说了啊，说能不能便宜点啊，我呢也是正在给大伙儿想办法，一直等着跟我们院长碰个面
1: 啊
2: 但是有的时候讲话你碰不着人家啊，人家比咱忙、人家主抓是医院全方面工作、所以说呢你看他找我好找，但我找他就难找了。要是真想找他，那咱就主动去找、别在那等，你守株待兔你啥时候能等着啊、对不对？我想着不行我去找找他，找找他完了之后把这事跟他说一说、就大伙儿现在这个实际情况都想用这药、你看看我们不少人价格究竟能便宜多少，对不对？所以别着急，就这一两天吧、争取在立秋之前看看把这事给大伙确定下来，好不好？
1: 啊，行，我先跟您说说我的病呗。
2: 可以，可以，你说说吧。
1: 我从5岁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啊，胸闷气短，我上医院了检查，说我是冠状动脉硬化，冠心病。
2: 对。
1: 啊，我当时吃了点药强点。但是一直也没记本啊。我这心脏病啊到现在都15-16年了。哎呀，头几年有一次发病老严重了，心脏跳特别厉害。浑身无力呀、哎呀，心脏就跟嗓子眼儿一要跳出来一样。腿也远，你这是路啊也走不了。走抬头都抬不起来呀。没办法啊，就给我送医院去了。检查结果说我呀少搏、房颤、心律不齐、左心室肥大呀。住几天院呢我就回家了。这第二年呢又跟我来这么一出整这么一回事儿。
2: 哎呦，
1: 我又去医院了。当了又是一通检查呀，大夫说我，你这老太太你这血压咋这么高呢？我就不知道啊，以前呢我这脑袋迷糊，脑袋发紧，我也不知道血压高啊。
2: 你看看。
1: 哎呀，大林老师、你猜我那天血压多少啊？
2: 多少？
1: 哎呦我天哪，180多呀。
2: 哎呦，那太高了。
1: 大夫就说呀、你这左心室肥大，血压就容易高，
2: 对，
1: 而且你时间长了吧，还会加重心脏负担。
2: 他俩相互影响。
1: 出现什么心梗啊、心衰、概率也会增加。
2: 对，
1: 当时就给我做造影了。说我这血管堵了70%多，建议我呀做支架。我一听支架，哎呀妈呀，害怕了。
2: 害怕了。
1: 到底这小便也不行啊，就没做。我就回家呀，吃点管心脏的药，这不稳一次次的吗？
2: 哎呦哈，也是够难的，因为你这个心脏病啊，也是够复杂的。
1: 可不。
2: 而且呢，你像咱说心血管堵70%，的确达到了咱们做支架的这个标准，但是呢，还是要结合你自己。另外一方面呢，你像咱们心脏有冠心病啊，有这早搏啊、房颤呢、要真是房颤厉害的话呢，你也做不了这手术。另外最主要是血压高血压一高啊，那他这个心脏负担就重，心脏负担一重呢，他就会出现那个心衰。其实一旦咱们平时走路啊有心慌胸闷的费劲了，就开始有心衰了。只是说处在一个心衰的早期，也就是咱说的1度或者是2度，你等到3度4度，到4度你就坐那儿他都难受了不能平躺着浮肿啊，对吧？所以你这病治疗呢，咱不是说必须马上就得去做支架。如果说不总犯病，犯病的时候没有那种强迫的濒死感，而且即使有这种感觉呢，咱吃点那个速效救心丸啊、消炎甘油啊，还能够给咱挺过去那咱们就可以用点这种就是专病专治的一些。

0: 你比方说像咱这个猪和香，它就属于专病专治的药。救心它不就针对于心衰的吗？稳心它就针对于咱们心律不齐的。通心呢就针对于咱们出现的心梗，对吧？哎，心血管堵 70%， 是不是？所以这就属于心脏病的专药，你用上之后肯定会有效果的。啊，你这几天用下来之后感觉咋样？
1: 哎呀，好多了。也是后来我这不是心脏一犯病嘛，我就睡不着觉。
0: 啊，
1: 我白天白天睡不好啊，我没事我就听收音机。哎，我正好播到你讲座了。
0: 啊，
1: 你说的心脑是一家呀。
0: 对，
1: 心脑是大事儿，到啥时候都得要听心脑。
0: 是
1: 啊，讲到苏藿香的药啊，是心脑专用药。
0: 嗯，
1: 正好说明啊啊，说哎呀报名啊，试试。哎，你说我多幸运，我就领到一份儿。我用到第二天，我这心弦起这块
0: 啊，
1: 哎，就舒快多了，
0: 是吧？
1: 不是紧巴了啊，
0: 啊，
1: 心慌也强了。
0: 你
1: 昨天晚上睡觉好多了，我原来经常啊两三个小时就醒，醒了真的睡不着了。
0: 嗯，
1: 我这会儿啊能多睡一会儿了。
0: 啊，
1: 而且我早上起来，哎，我精神头有了。
0: 嗯，
1: 到今儿啊，脑袋也舒服了，不迷糊了。
0: 啊，
1: 我好像今儿早上一量血压，
0: 嗯，
1: 我平常吃药是140左右，低压是90。
0: 嗯，
1: 哎，今早一量132.85，
0: 你挺好的。
1: 哎，我说，哎，我说我这脑袋咋这好受呢？这原来也是那血压跟着往下走了。
0: 是
1: 啊，还有啊，我这心脏胸闷气短也改善不少啊。
0: 啊
1: 啊，尤其是心跳，我觉得稳当多了。
0: 啊，
1: 不像那之前乱蹦的，吃完这个苏藿香啊，稳当多了。完事用上之后呢，心脏就得劲儿了，稳当了。
0: 嗯，
1: 再一个，我先前还有个偷停，
0: 啊，
1: 一天下来就得闹腾那么一下，咋用上这个苏藿香啊？这两天呢，这又出现偷停的情况。
0: 你看看，
1: 大林老师，这苏藿香这药真的太好了，我都不知道咋形容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吧啊，咱们只要用着好就行。好药其实干啥的？就是给大伙解决病痛的。毕竟说苏藿香，它属于专病专用药。啊，你要说让他去解决我们这个胃肠啊，解决这个关节疼啊，他解决不了。但是你要是解决一些心脑的问题，你比方说咱说的心律不齐啊，比方说的出现的这个心梗啊，但是你不能说心梗是时时刻刻发作，那不行。就是本身有心梗这病，我们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心梗不犯病了。包括说心律不齐，就是咱说那个早搏啊、房颤呐、偷停啊，这些都可以。这事你就交给苏藿香，他都能帮助你治疗。
1: 苏藿香的药，真是好药，这药我肯定要坚持用啊。
0: 行。
1: 就是现在我在家里呀，啊，我这眼瞅着没有药了，要断顿了。
0: 嗯。
1: 就今天呢，我也是想麻烦您，哎呀，再帮我，争取争取呗，争取点儿，问问医院那边儿啊，最好便宜点儿。
0: 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说我主动啊，去找找我们院长。完了之后呢，看看这事儿怎么给大伙落实落实。因为毕竟咱们刚开始是送大伙的，送大伙就送那么几支，有的那个快的一天一支就三天就没了，你这算慢的啊。
1: 我没舍得用，
0: 是不是？行，你别着急，就这一两天，把你注意听我讲课吧，好吧？
1: 好，
0: 哎，
1: 关注节目啊，有相信大林老师一定告诉我啊。
0: 行，
1: 谢谢您
0: 啊。没事没事，好，
1: 好，
0: 再见，
1: 苏藿香，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5: 哎，有点意思。
6: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5: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6: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5: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6: 是啊。
5: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6: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5: 帮我身上。
6: 赶紧把药喝了呗。
5: 嗨，
6: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7: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带无惊斗阵，浪子回头。

0: 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播出。真打实抗，磨砺制胜，空天利刃。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为您介绍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王涛的简要事迹。
2: 新闻聚焦，我军首次分批组织体能训练协市场选型供应保障试点工作正式展开，计划明年春节前在全军推开。
3: 环球军情，伊朗重申霍尔木斯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
2: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作战装备的实战价值和发展前景等话题做分析解读。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
3: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不懈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实案化对抗性训练，加强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提高训练质量和水平。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总台军事记者深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训练一线蹲点采访，近距离观摩多支驻训分队展开高强度空战对抗训练，真切感受飞行员们见招拆招、敢于亮剑、决胜空天的凌云壮志。庆祝建军99周年系列报道，沙场风雷动，厉兵谋打赢，来自部队驻训一线的报告。今天请听第四集，真打实抗，磨砺制胜空天利刃。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王楠、邓翔、于宁宁。
4: 盛夏清晨，微风轻轻吹拂，大地慢慢苏醒。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红蓝空战对抗训练骤然打响。在某机场跑道旁，记者看到一架架战机腾空而起，冲上云霄，引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实战化的氛围扑面而来。
5: 好的，110栋，
6: 一分钟。
5: 我在110栋6，
4: 一分钟。在位于机场一侧的飞行指挥塔台，记者虽然看不到战机在万米高空激烈对抗的场景，但从一声声密集的飞行员报告声里，仿佛看到一架架战机上下翻飞、相互缠斗的画面。与记者关注战机对抗的场面不同，飞行员赖克飞追求的则是在高频次、大强度的对抗训练中，如何全方位锤炼自己的空战本领。在训练的间隙，记者走上前去采访了他。
7: 这种是更接近实战的、对抗性更强的一个训练，不可预料的东西会更多，随之而来的是收获会很大，感觉每天都在学新东西，感觉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吧。
4: 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最明显的进步是什么？
7: 在这种体系对抗中，我既需要去

0: 判断对面的态势，然后提醒前仓什么时候该规避威胁，然后还要去辅助前仓使用武器。这一点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1: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检验性、对抗性训练，加强应急应战训练，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空战对抗训练中，红方飞行员郭班浩驾驶的战机一度被对方的战机紧紧咬住，显得十分被动。可是等训练结束后，他却一脸轻松地对记者说，虽然他的战机被对方紧紧咬住，却帮助他在十分不利的条件下反客为主，牢牢地掌控了先机。今年驻训以来，他们通过常态化组织小体系对抗，应急应战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2: 这一次利用小体系对抗的机会，我们把一些战法拿出来去验证，我们在不断的精进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的提高了我们整个战法的可用性，最终也得到了一些初步的成果。
1: 临近中午时分，红蓝空战对抗训练基本结束，一架架战机陆续回到了地面。记者早早地等在复盘讲评室门口，准备听听大家的总结反思。可是讲评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记者却接到通知，不可以进入到讲评室。虽然这让记者有些尴尬，但冷静下来一想，这样真打实看的训练复盘总结，一切都要对照实战标准，有些数据和细节的确不能公开。复盘讲评结束后，飞行指挥员李振亚向记者解释说，
3: 红蓝对抗这两个团队的话，背对背各自研究各自的内容，都是绞尽脑汁的去思索对方。这个地面研究的时候就在研究，我必须要把它打得一架飞机都不剩，怎么完胜？就是我们将来战场遇到的永远都是未知的位置，敌人不会说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出牌。
1: 大量实践证明，日常训练、演习演练，对抗性越强，越能摔打锤炼部队，砥砺制胜硬攻。在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组织的此次空战对抗训练中，尽管红方以较大的优势取得了最终胜利，但他们的复盘总结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复盘结束后，大家都已经十分疲惫，可飞行员汪建康并没有马上离开讲评室，而是围绕驻训中探索形成的一些新训法、新战法，与他所在单位的飞行员和指挥员进行了远程交流。汪建康告诉记者，通过这种小前台加大后台的联动研训模式，有效提升了部队驻训的实际效益。
4: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我们驻训单位就是小前台，我们的家那边就是大后台。我们有什么成果需要他们帮我们进行验证和试用，给我们提意见，然后我们在他们提的意见的基础上再进行改进，这样有一个正向的循环。我们强训分队就是在一个方向走得尽可能的远，然后再传回给家里那些没有走过的人，让他们能更快地到达我们已经到达的那个远端。就这样逐渐的下去，我们可以扩展得越来越远。
1: 在圆满结束对抗训练返回内场的路上，红方飞行员郭班浩兴奋地对记者说，这几年通过一次次的驻训，经过一次次体系对抗训练的摔打磨练，自己感觉收获很大，不仅更新了原有的空战理念，而且为打赢未来战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2: 我们从常规的电磁环境走向了复杂的电磁环境，我们参与的飞行员和地面的操作人员互相配合，我们的各型装备互补长短，真正的实现了钻指成拳的效果。这些人在重新回到各自的部队之后，能够起到一些以点带面的促进作用。
1: 平时多对抗，战时打胜仗。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红蓝对抗训练又准时开始了。记者透过塔台的玻璃窗向空中看去，只见一架架歼击机、预警机、侦察机、通信干扰机接续升空，直插云霄。今年以来，来自南部战区空军某部的多支驻训分队一直在这里进行实打实的对抗训练，在构设险局、危局、变局、难局的对抗训练中，既磨砺了制胜空天的实战本领，又为打赢未来战争打下了扎实基础。南部战区空军某部飞行员赵彪，
5: 以前的话，大家在同机型对抗的时候，有很多这个优势或者弱点，它是暴露的不是很明显。通过这种对抗的话，能促进大家去

0: 王涛，海军福建舰副舰长，男，汉族，1983年9月出生，2001年9月入伍，2003年4月入党。该同志是海军飞行员舰长，矢志投身海天事业，成功处置发动机降转、空中撞鸟等特勤，培养数十名成熟飞行员，带领部队优化舰载机组训模式，验证无人机与护卫舰协同作战效能，圆满完成战备巡航、维权管控、联合利剑等重大演训任务，被海军表彰为四有优秀个人，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了解到，近日我军首次分批组织体能训练协市场选型供应保障试点工作正式展开。驻北京市广东省部队官兵及文职人员自七月下旬起可根据需要预约申领，计划明年春节前在全军推开。据介绍，市场选型体能训练协供应保障依托全军备装精确申领服务平台和部队备装超市展开，官兵和文职人员自主申领，可选号型按个人尺码上下浮动两个号型，按会均价扣除申领指标结算。市场选型体能训练鞋涵盖四个国产品牌，包含17个成熟款型，每款鞋型均与市场在售款一致。试点期间，义务兵、入职2至3年文职人员等每人每年限申领一双，其他人员每人每年限申领两双。现制式19体能训练鞋申领限额保持不变，后续结合试点情况优化完善。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是我军完善多样化备装供应保障模式的一次探索，是后勤保障部门服务备战训练、满足官兵需要的重要举措，旨在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倒逼保障效能提升，实现军事效益与官兵保障的双向促进。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广西泉州曾经是湘江战役的核心战场，92年前，数万红军将士在这里浴血奋战，成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如今驻守在这片红色热土的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官兵，更续红色血脉，大力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始终坚守在执勤抢险一线，用忠诚守护一方安宁。系列报道《英雄路新长征》，今天请听《扎根红色热土，奋进青春力量》。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牛忠伟，特约记者杨宝绿。
3: 一条湘江承载数万英魂的重量。
4: 盛夏时节，在广西桂林泉州大坪渡口，一场以我为你牺牲为主题的强军故事会火热开讲。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的官兵与当地为红军守墓的老人一起围坐在湘江江边，共话伟大长征精神。82岁的守墓老人蒋石林捧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讲述起家族几代人接力守护红军烈士墓的感人故事。蒋石林动情地说，当年角山铺阻击战时，他的爷爷因为掩埋七具红军烈士的遗体，被国民党抓进大牢，受尽毒打，临终前留下了要世代守护好红军墓的遗愿。
5: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历史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啊，应该要承担这个责任，亲手埋忠骨啊，五代守忠魂，我们要把这个红色指引代代传扬下去啊，讲好这个故事，缅怀历史，我敬爱和平。
4: 刚刚结束抗洪抢险任务的新兵李小康，在清淤任务中左脚被重物砸伤，脚踝肿得像馒头，却依旧全程咬牙坚守在抗洪一线。参加完湘江边的强军故事会后，他表示，先烈的故事让他对军人的牺牲奉献有了更真切的答案。
6: 往后训练的话，更加努力，更加刻苦，把自己的体能再提一个台阶。我也是希望以后不要有这种灾难了，但是凡是后面如果再有人民有难，

0: 我会那种义无反顾吧，去帮助他们。
1: 实际上，在湘江畔开展的强军故事会，只是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以长征精神铸魂育人的一个缩影，驻守在泉州这片红色热土上，伟大长征精神浸润着营区的每个角落，融入官兵们日常教育的全过程。营区内湘江阻击步道格外醒目，步道完整还原角山铺阻击战界首渡江历史场景，步道两侧的灯箱文化石镌刻着红军英烈的事迹。武警桂林支队高良天介绍说，这些年泉州中队深挖当地168处红色遗址的丰厚底蕴，持之以恒，以伟大长征精神建队育人。
2: 我们构建现场感悟、情景复盘、极限磨砺的三维教育体系，探索史实当教材、旧址当课堂、场景当背景的教育模式。官兵入营听到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湘江战役，上的第一堂课就在红色旧址，第一次外出就是重走长征路。
1: 传承长征精神不只存在于课堂，更体现在重大任务的一线。2022年文桥镇突发山林大火，时任中队长周家峰带领官兵昼夜扑火，满脸炭灰，双手磨出血泡，仍坚守灭火一线。同一年泉州遭遇雨雪冰冻灾害，山区道路全线冰封，官兵连夜出兵抢通生命通道，护送高烧孩童紧急就医。已经服役11年的老兵李美忠默默担负营区网络维护，4000多个日夜24小时待命。武警泉州中队李美忠：
3: 刮风下雨的时候，我总惦记着哨位的监控同不同，深夜设备故障，我也是随叫随到，冲在一线的战友非常的辛苦，我把本职工作守好，就是我能做出的贡献。
4: 你问我灾难来临，
1: 92年风雨兼程，92年铁血荣光，武警泉州中队官兵始终扎根红色沃土，以青春践行使命，用坚守告慰英烈，在新长征路上续写着属于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忠诚答卷。走进中队的荣誉室，百余块奖牌见证了中队官兵的拼搏足迹。近年来，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泉州中队先后10次获评先进中队，4次荣立集体三等功，32名官兵荣立三等功，圆满完成抗洪、烈士遗骸安葬等多项极难险重任务。武警桂林支队高良天：
2: 20余次重大极难险重任务，让官兵吃透勇于牺牲的真正内涵。我们坚持救子育人、实战立兵，让湘江战役精神融入执勤训练、救援每一处，锻造敢打必胜的基层战斗集体。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兆、王正报道。当地时间8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在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巴加埃2号表示，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埃说，伊朗将始终根据国家整体利益采取行动，不会因其他国家的威胁或施压而改变自身决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另据伊朗方面8月3号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
6: 据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8月2号，美军已经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了两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5: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8月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在哈马斯撤离

0: 已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消息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以方据称，此前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
1: 巴勒斯坦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8月2号在一份视频声明中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另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从2号黎明起，以色列战机轰炸了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代尔拜拉赫以及南部的汉尤尼斯等多地。
0: 据俄罗斯国防部8月2号发布的战报，俄防空兵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方面消息称，这是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军击落该类型无人机最多的一天。根据汇总数据显示，俄军当天击落的固定翼无人机数量刷新了此前于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记录。
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8月3号通报，俄北方舰队在巴伦支海海域举行大规模实弹演习。演习中，当空中侦察在300多公里外发现假想敌舰艇编队并回船坐标以后，戈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陆基堡垒暗防导弹营、奥廖尔号核潜艇分别发射了巡航导弹，相应的目标被摧毁。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关注一下海上无人艇的建设发展情况。最近，美军首次动用无人艇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近期美国与乌克兰也达成无人系统合作的意向，海上无人装备被列为合作内容之一。那么，海上无人艇有着什么样的战术价值？海上无人作战装备未来的趋势又是怎样的？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邵永玲就这话题进行分析解读。邵老师您好。
4: 程程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邵永玲。
3: 那么美军近期在打击伊朗目标时呢，首次在实战中投入海盗无人艇，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而在前几年的俄乌冲突的初期，乌克兰的无人艇也曾多次突袭克赤大桥啊，袭击俄黑海舰队等，成为战场的黑马。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技术迭代，如今的海上无人艇在性能啊以及作战方式上较以往有哪些变化呢？
4: 无人艇这几年的变化非常大，它的更新迭代的速度很快。早期呢，它可能就是执行一个自杀式攻击，航程也比较有限，载荷也比较有限。但是我们现在看呢，它的功能呢是越来越多了。刚才你提到就是美军首次使用海盗无人艇，你看这个无人艇它的航程就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那相当于说完全可以用它来替代巡航导弹嘛，
3: 是，
4: 但是它比导弹要便宜。另外呢，就是它的战斗部装药也特别多，差不多有1000磅，不到500公斤的样子。其实我们说这个巡航导弹的那个弹头啊，现在也就是300多公斤。现在乌克兰对无人艇的使用已经有了很多的花样，比如说他把那种空空导弹放到无人艇上打下来过俄罗斯的这个直升机，你看他可以对空作战。然后呢，还有消息说这个乌克兰搞了一次无人艇的一个登陆，把无人艇和无人战车组合起来。当然就这个行动本身它其实不成功，但它是一个尝试啊。现在两栖登陆作战，其实在登陆过程当中这个危险还是很大的，就很多的死伤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但是用无人艇，这是不是就把这个风险给规避了呢？
3: 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演进，航程上更远了，威力上更强了，而且执行的任务更加多样化了。那么海上无人艇袭击战术此前呢，是由乌克兰在黑海方向大量使用并得到验证的。那所以也有网友认为说，美军无人艇作战方式是在抄乌克兰作业，那您对此怎么看呢？
4: 美军嘛，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的高大上。你像美国海军，它的主流装备那都是什么10万吨的航母，对吧？核潜艇、大型的驱逐舰，他不喜欢这种无人作战系统，他就觉得我好像不能用这些低端的东西。那反倒是像乌克兰，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 它发

0: 战不了大型的水面战舰，但是你手里还得有个武器啊。所以为什么说无人作战系统在乌克兰发展的很快，包括在伊朗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甚至是也门胡塞武装，美国他一看乌克兰用这个东西用的挺好，那不妨借鉴过来嘛。而且关键就是说，其实美军现在他也面临着一个弹药不足的问题，因为有 AI 加持，目标的确定啊，火力的选择呀，瞬间就生成了。这个战争节奏快了之后，那个武器弹药的消耗量哗的一下子就上去了，越需要廉价的武器装备。
1: 那么另外呢，据外媒报道说，美方与乌方签署无人系统合作双边意向声明，涵盖空中、地面、海上三类无人系统，核心呢是乌方实战无人系统赴美测试，美方共享评估数据，未来联合研发生产等等。所以在无人艇方面，您认为美乌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合作呢？
0: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签署，就有一个叫联合生产的这么一个协议了，就是现在已经决定美国的公司要生产乌克兰的这个马古拉无人艇。马古拉无人艇呢，这算是乌克兰在战争当中久经考验的一款，不断的推出新型号。然后现在美国的一个公司就开始呢跟乌克兰合作了。这个无人艇生产出来主要就是归美军使用。其实现在对于美方来讲，不仅仅是乌克兰它的这个比如说无人艇不断的迭代，它在技术上一直在进化，其实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的很多的实战的数据。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你这个无人作战平台必须要有人工智能的加持，那人工智能就要练它呀。所以现在我觉得就是美国和乌克兰的这个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想拿到那个数据。
1: 所以经过四年多的俄乌冲突，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好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由过去这种单纯的军火输入，好像变成了双方似乎更加平等的军工合作伙伴关系。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也看到了去年的2月28号在白宫，泽连斯基是被特朗普啊、万斯啊一顿羞辱，那个时候乌克兰是手心朝上。但是呢，现在好像双方的关系就出现了一个反转。美国呢忽然间就发现啊，乌克兰在无人作战系统方面它有它的独特之处。其实从美军的角度来说呢，它一直就是想做到要引领，比如说海湾战争啊，忽然之间整个的打法跟过去就完全不一样了，开辟了一个精确打击的时代。那现在呢，又是开始人工智能了，但是呢美军在这方面他没有太多的经验，乌克兰有经验，所以在乌克兰现在有很多美国的科技企业，所以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就是这场仗不是我打的，但是我借着你的手反过来呢为我服务。美国他也是通过别人的战争再去设计研究下一场战争。
1: 那么综合当前全球无人装备迭代的趋势，您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无人艇将承担哪些核心作战的角色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同的国家它对无人艇它有不同的用法。你比如说像乌克兰这样的国家，它没有大型水面战舰，无人艇呢主要就是用来袭击对方的战舰，它主要是起到这样一个破坏作用。但是呢对于海军强国，它对无人艇的使用其实还是要和有人战舰要组合起来。有人战舰它有它完全不可替代的一面，你要夺取制海权、制空权，你就得要靠它。但是呢无人艇呢它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加持，尤其是现在无人艇越来越多的使用人工智能，它相当于是对有人战舰的功能的一个拓展，所以弱国可能就是靠它进行非对称作战，但是呢强者会在它原本就很强大的有人作战平台的基础之上，把无人作战系统充分的利用上，用它来提升自己的战力。
1: 好的，感谢邵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界。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封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 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0: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6: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

0: 以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 4.6 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5: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4: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 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7: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9: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8: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0: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8: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8: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4: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

0: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2: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3: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4: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5: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海洋岛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天气整体较好，期间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偏南风风力整体不大，气温处于近期高位，体感闷热潮湿，需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3日20时到4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4日20时到5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7到30度，小长山气温27到32度，广路气温26到32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7到32度，海洋气温27到34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4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

0: 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及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深海海域生长的一种野生贝类。它个体硕大，贝柱肉厚，属经济类贝类物种。而中国引进这种贝类的产地是日本北海道地区。虾夷又是中国古代对北海道的旧称，所以在那里发现并引进的扇贝就叫做了虾夷扇贝。上世纪80年代，从日本引进该物种到如今成为长海县地理标志产品。40年的养殖历史已经让长海县成为中国最大的虾夷扇贝生产基地，产量占到了全国90%以上。说起虾夷扇贝，听众朋友一定会联想到蒜蓉粉丝扇贝和海产品干贝丁，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来聊聊有关虾夷扇贝鲜为人知的故事。话说1980年的一天，大连水产局的一支考察团亲自参观了日本北海道地区久负盛名的虾夷扇贝养殖基地。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在经过育苗、海上养殖、市场调查研究后，考察团一致认为该品种适宜我国黄海北部海域生长，其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非常高，毅然决然从日本引进该种贝。同年，中国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与长海政府正式启动了引进虾夷扇贝的试点项目。长海群岛的水域地处黄海北部，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了首批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四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也正是这32只虾夷扇贝种贝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也正式开启了虾夷扇贝在我国波澜壮阔发展的新篇章。时至今日，虾夷扇贝已经作为中国地标海珍产品出现在了大中城市的海鲜市场，也成为了长海县地区极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每年为长海县带来数百亿的经济效益。在长海县各政府部门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作为养殖龙头的獐子岛、海洋岛以及加工产业龙头的大连智慧渔业集团等一大批优秀企业。这些企业不断革新养殖技术，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产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5年，獐子岛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定为虾夷扇贝渔场。2017年，长海虾夷扇贝就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如今，长海扇贝主要品种涵盖了虾夷扇贝、智孔扇贝、海湾扇贝等，可以说品种十分丰富。目前，长海县创建的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虾夷扇贝底波和浮筏养殖面积超过了200万亩。尽管近几年来海洋病害不断发生，但虾夷扇贝在长海县养殖品种中的优势地位仍无可取代，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县在奋力建设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中，虾夷扇贝的养殖则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虾夷扇贝的碳足迹统计，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经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目前，长海虾夷扇贝产业已拥有獐子岛扇贝、獐子岛喜贝等知名产品及品牌，以及多个有机食品认证。可以说，长海虾夷扇贝已占领了众多偏爱生猛海鲜消费者的心智。随着大连创建中国海鲜预制菜之都，蒜蓉粉丝贝、半壳虾夷扇贝等预制菜无疑将助力长海扇贝在海鲜预制菜新赛道上抢占先机，有望成为大连海珍大

大家族中的金字招牌。当你坐在餐桌前品尝美味的蒜蓉粉丝扇贝时，仔细鉴赏贝壳，也许你会透过它沉重的壳体、斑驳的外表，联想到它在海里几年的摸爬滚打和几代水产工作者不断革新养殖技术的艰辛努力，以及历经沧桑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企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的耕海人。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浩德这个名字很有意义，可他刚满周岁，上面还有大小三个孩子，这个小泡德怎么办？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在炮阵地训练时，不是把孩子抱到阵地上建起了临时托儿所吗？到大连打靶，托儿所也可以建在大连呢。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大家都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四位母亲都带上了最小的孩子和临时小保姆出征。婴儿裹在戒子里或小被子里，有的睡得正香，有的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有的哭闹不止。登陆艇主体是大通舱，艇前门斜立，舱盖一节一节拼合，大炮就引入登陆艇的腹内。登陆艇尾部的上层建筑是驾驶台，两侧舱室里固定着供艇员休息的双层铺位，妈妈兵和婴儿优先。这么小的娃就经历远程海上颠簸，当妈的能不心疼？张家楼的婴儿是伴随隆隆炮声出生的，睡梦中常被惊醒，哇哇大哭，待炮声止息又安然入睡，他们已经习惯了被震天动地的炮声洗礼，在轰隆马达声中颠簸还是头一次。登陆艇开出海洋岛太平湾向西行时，风浪突然大了起来，这一带海域无风也起浪，浪涌特别大，看海面浪头并不高，浪花也不密，登陆艇却摇晃得厉害，前后跌宕，左右摇摆，浪拍船舷，巨大声响几乎震破耳膜。登陆艇航速慢，直到进入长山群岛腹地海域，由岛屿遮挡，才逐渐平静下来。70多海里的航程，航行时间长达5-6个小时，纵使在风浪中磨砺过的女民兵们也被颠簸得异常难受，没经历过狂风巨浪的小民兵们折腾得脸都黄了，有的呕吐不止。有人说襁褓中的婴儿一般不会晕船，不晕怎么会哭闹？狭小的舱室，摇摆的船艇，即使腾出一只手抓住床沿，不稳住身子也会碰头。乘风破浪这一路，背枪抱孩子的妈妈兵们格外辛苦。登陆艇穿过长山群岛海域，沿着大陆架向西南行驶，看到辽南的陆地了，路经大连湾了，山峦环绕的大连终于到了。登陆艇直抵大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艇时女民兵们背着枪抱着孩子，有人因为晕船而站立不稳，摇摇晃晃，踉踉跄跄，踏上码头才感觉好受一些。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8个全副武装的女民兵，几个半装女孩，4个在母亲怀中啼哭的婴儿。

0: 炮从艇上推下来，由事先等在码头的卡车拖着送到位于干井子区的营城子靶场。张淑英他们乘车穿过大连市区，到达靶场附近的部队招待所。曾经走过的路线，两年之后又重新走了一遍。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长海群岛的习俗，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在很久以前，有些穷渔民常年带着老婆孩子在海上漂，他们的渔船被叫做加急船，官府称为弹船，称这些渔民为弹民。传统上，他们终身漂泊于水上，以船为家。弹民在陆地上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只好带着家人乘着帆船出海，终年在海上漂泊。年久日深，他们在船上娶妻生子，不离船，一代传一代，呼水盖浪，过着苦日子。驾着加急船在海上漂的弹民，常常受到沿海渔霸和官府的侮辱迫害，没办法，只得向远海漂泊。弹民躲过人祸，又遇海妖。在深海里的一个荒岛上，住着一个黑毛黑皮蓝眼睛的海妖。那个海妖长着九个脑袋，18只手，把海上漂的加急船一遭围弄到海岛上，一天要吃九个人。百十来个弹民被赶到一个山洞里，海妖把洞口用石头堵住，倚在石头上呼呼睡大觉。圈在山洞里的渔家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胆小的，也有胆大的。胆小的哭，胆大的从洞口的石缝里钻出来，悄悄地上了船，划着小船就往海里跑。海妖吃饱睡熟，打着呼噜睡到天光大亮，往海上一撒嘛，有几条船跑出百十里了。那家伙驾着一阵旋风在海上追撵着渔船，船划得再快也没有海妖刮的旋风快，不一会儿就把渔船用旋风给卷了回来。回到洞口，只见洞口烧起了一堆火，火堆里传出来噼里啪啦的响声。原来洞里的老头老太太嫌冷，趁海妖不在从石缝里钻出来，他们腿脚跑不动，就捡了些干巴树枝，用火镰打着火，点起了火堆。乘船逃走的那几个渔民临走时把十几节竹漂丢在了岸上，没顾及拿走，也被烤火的老头老太太扔进了火堆里。竹节烧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没有人感到惊奇，却把这个九头海妖吓得够呛。刚才他还发狠，只要一上岸就把这几十个抓回来的壮汉先吃了，可是一听火堆里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他扭过九个头，18只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火堆，浑身的黑毛都直哆嗦。就在这个时候，几节竹漂被烧得发出了震天动地的脆响，海妖一听吓坏了，化作一股旋风没命地往海里跑。关于渔船出远海之前为啥放爆竹的习俗的上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大桥跨滨海路桥段现将箱梁顺利浇筑完工；世界自然遗产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上的守岛人；切实保障市民游客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高温天气饮食消费提示。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任思良报道，近日长海大桥四标段跨滨海路桥段现浇箱梁浇筑施工圆满完成，为项目后续材料转运、上部结构施工打通关键通道，标志着长海大桥路域段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本次完工的跨滨海路桥段位于大桥皮口路域交界区域，箱梁总长度185米，是标段施工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更是项目后续施工的重要中转枢纽。此次箱梁浇筑作业自7月30号17时启动，施工中作业严格按照混凝土浇筑、分层震倒、顶面找平、界面粗糙化处理、覆盖养生的标准化工序依次施工，全体建设者加班加点坚守岗位，于7月31号22时顺利完成全部箱梁浇筑施工。此次跨滨海路桥段现浇箱梁的顺利完工，不仅验证了项目精湛的施工技术与高效的攻坚能力，更彻底打通了标段内部施工物料中转通道，有效解决后续桥上施工物料运输难题。据中建七局长海大桥项目方介绍，自开工以来，中建七局长海大桥项目部始终坚持质量为本、安全第一、高效履约的建设理念，细化施工方案，压实安全责任，严控工程质量，高效破解施工难点，打通建设堵点。本台消息，7月27号，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广鹿岛的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霸少岛南部岩礁等四大核心区，填补了我国北方海岛候鸟海洋哺乳动物协同保护的监测空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可观测的中国滨海保护方案。广鹿岛的凡驼子面积不足 0.1 平方公里，当地人习惯称这里为鸟岛，这里也是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黄嘴白鹭的核心繁殖场。每年四月，成群的黄嘴白鹭来到这里繁育幼鸟，在秋季时离开。凡驼子的黄嘴白鹭习惯在地面筑巢，如遇外人侵扰，它们会选择弃巢而去。为了保障它们顺利繁育，11年前，广鹿岛镇将凡驼子生态保护的任务交给了广鹿岛镇森林消防队。守岛工作需要沿着海岸线进行巡查，严禁幼鸟繁育期内有人登岛，并且每天两三个往返从沿岸沿着台阶到凡驼子顶端的观测台。这个过程由于道路已经被灌木丛覆盖，只能慢慢摸索着前进。湿滑的路面，不时刮住衣服的藤蔓，难以预测的路况，都让登顶的路愈发漫长。年复一年，11年来20多名参与守岛的队员中，如今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21岁。刚开始守岛时，工作的艰辛曾让21岁的守岛队员流了泪。守岛队员胡兵曾在岛上连续工作7日，补给船无法靠岸，只能在物资上绑上铁块，由队友投掷到岸边，淡水仅供烹饪使用，用海水洗漱已成为守岛常态。但慢慢的，这些守岛队员已习惯了与黄嘴白鹭生活在一起。被问及是否后悔从事守岛工作，广鹿岛镇森林消防队队长李庆森说，自己非常自豪，看着黄嘴白鹭的数量从不过百慢慢繁衍到几千只，他认为守岛人的付出值了。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

0: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1: 本台消息，随着海岛旅游持续升温，近岛游客大幅增加，獐子岛镇积极探索警社联动共治机制，筑牢道路安全防线。西獐子社区针对临海地界在傍晚时段观海玩海客流集中、车辆乱停易拥堵等痛点，组织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居民组长、退休党员联合派出所民警分路段、分时段有序引导车辆规范停放，疏导人流，主动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出行咨询服务，第一时间化解道路拥堵隐患，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顺畅、舒心文明的海岛出行环境。沙包社区、东獐子社区紧盯景区、渔港、海钓渔船、出海码头等关键路段，采取警民联动模式，根据客流量动态调整值守力量和值守点位，持续细化交通管理与便民服务，以精细化治理保障旅游海钓活动的平稳有序。下面播发一组简讯。8月3号，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出严正声明，对近期社会上出现不法中介及个人以代办提取、快速套现、内部通道等名义虚假宣传，诱导缴存职工通过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规套取住房公积金，导致缴存职工蒙受高额经济损失、个人信用受到损害的行为提出警示，此类行为严重扰乱住房公积金管理秩序，望广大缴存职工通过住房公积金官方渠道办理业务，无需委托任何中介或个人。当前已进入伏天，为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来连游客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近日大连市市场监管部门发布高温天气饮食消费提示，提示冷食生食谨慎食用，消费者要谨慎生食海鲜，如生食螺片、盐腌虾爬子、醉蟹等，同时虾、蟹、贝类等海产品易携带副溶血性弧菌，若烧烤时加热不彻底，极易滋生致病菌，引发食物中毒。老人、儿童、孕妇及免疫力低下者应尽量少吃或不吃生冷及未熟透的海鲜产品，并警惕烧烤中的有害物质以及即食食品的微生物污染风险。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具有多方面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仅在区域交通格局、经济发展等物质层面发挥关键作用，更在社会融合与文化交流等精神层面产生深远影响。长海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巨龙跨越海域，将极大地缩短长海地区与周边陆地的时空距离。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畅想大桥的建成，瞬间实现岛路相连，一蹴而就提升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 昔日长海地区受限于海洋阻隔，交通不便，对外联系成本高昂而且效率低下，长海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构建起更为高效便捷的综合交通网络，使得人员往来、物资运输更加顺畅，极大地提高了交通运输效率，为长海地区融入区域交通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坚实支撑，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 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

0: 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鹭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长海跨海大桥是推动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强大引擎。一方面，它为长海地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凭借便捷的交通条件，吸引大量投资涌入，各类产业项目能够更加顺利地落地，促进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大桥的建成将有力带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长海地区拥有丰富独特的海洋旅游资源，是辽宁地区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也是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过去因交通不便而难以充分拓展开发，如今长海大桥的建设将为长山群岛挖掘拓展海岛特有旅游资源，形成一岛一品一特色的文旅空间辨识度提供发展空间，诠释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独有的旅游形象 IP， 能够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进一步繁荣旅游经济，促进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创造充分就业机会，强岛富民。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更高层次地为长海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标志着区域交通格局正迈向全新的发展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对虾。对虾，石足目节肢动物，又称中国对虾。对虾体躯肥硕，略呈梭状，一般体长在13至24厘米，头胸部较短，腹部强壮有力，头体紧密相连，有长须，也就是触角一对。一般雌虾为青白色，雄虾为淡黄色，因其在中国北方习惯以成对出售，故称为对虾。对虾身体前部为头胸部，较粗短，由头部6节与胸部8节愈合而成。对虾的前端中央有平直前身、细长而尖利的额角，俗称虾腔，具有保护眼睛和防御敌害的作用。

0: 在对虾的头胸甲的前端，额角的下方两侧有一对复眼。对虾的复肢共有19对，其功能不同，就像有利于体节活动等功能。在长海海域出现的对虾，来源主要是将人工培育出来的优良苗种放归自然海域中，也称为是增殖放流。再就是来源于渤海湾生长的野生对虾回游到长海海域。对虾之所以形成庞大的回游群体，就是大量的成年对虾聚集在一起，可以增加对虾繁殖的几率。因此长海县盛产的对虾也称为渤海对虾。对虾采捕时节，在海洋岛渔场，大功率渔船采用流网围捕，船老大根据海流的方向和鱼群的游动轨迹，准确地判断下网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放流，根据网具的沉重决定起网时间，由此收获上来活蹦乱跳的对虾。对虾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在中国或是在世界的海产虾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虾的采捕季节为每年9月至10月中下旬，为旺汛期。上世纪80年代，对虾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水产品种之一。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说起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虾类动物，能有7-8种，像皮皮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虾爬子，也有嘎巴虾、鹰爪虾等等。虾爬子属于节肢动物门，其味道鲜美，为沿海群众喜爱的水产品。虾爬子头部前端有复眼一对，有触角两对，第一对内肢顶端分为3个鞭状肢，第二对的外肢为鳞片状，胸部有5对副肢，主要是摆动辅助运动的，而末端也就是尾部为锐钩状，以捕夹食物。虾爬子喜欢栖息于浅海泥底或石砾岩礁缝隙中，在长海县主要产地是大长山、小长山以及广鹿岛。一般来讲，雌性虾爬子的个头没有雄性的那么大，而区分雌雄虾爬子的办法通常是雌性的脖子部位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王字，雄性的则在大爪下分别有一个细细的小爪。一般春季是虾爬子的产卵季节，此时其肉质格外肥美鲜嫩，食用口感味道最佳。在长海县还盛产一种体色呈青绿色且透明，腹部有棕黄色的条状斑纹，虾壳上带着不规则花纹，身体带紫的小虾，海岛人也叫它花腰子虾。而在长海县盛产的嘎巴虾，通体呈褐色，表面带有横向的白色花纹。嘎巴虾是一种奇特的虾，在捕捉上来的时候，虾的夹子会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声音非常响亮。如果几百只虾刚捞出水面，声音会像下大雨一样的响。其实嘎巴虾的标准名字叫做鼓虾，因为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像在打鼓。嘎巴虾肉质鲜嫩，口感爽滑，最地道的吃法就是呛拌嘎巴虾。在长海县，从谷雨节气开始，虾爬子、嘎巴虾等小海鲜就陆续采捕上岸，称为开春后海岛第一鲜。小海鲜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